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此刻呢，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此刻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在午间会持续攀升到28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链博会首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飞得更高。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暑假游玩安全引发关注，儿童游乐场所受伤责任如何界定。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正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呢，先进制造链首次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集中展示全产业链的创新成果，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这条新兴产业链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真正高飞。下面就带您走进链博会低空经济专区去看一看。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比如说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6: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7: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对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2: 15-5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这两天，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安徽省将于今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那么，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呢？
8: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

0: 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仅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他的29个省份呢，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呢，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
0: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的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样的误区需要格外回避和注意呢？记者也采访了招生专家，给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

0: 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充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1: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继续来看新闻，暑假马上就要到了，不少家长会带孩子带出去出游避暑，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呀、水上乐园还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馆都非常受欢迎。不过呢，孩子们玩得开心同时安全也格外留神。去年暑假，九岁的小小在玩水滑梯时被同伴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九岁的小林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部坠落，造成了胸肌骨折。那么这样的遭遇让人揪心，也给所有的家长和游乐场敲响了警钟。在游乐场玩耍时受伤，这种情况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刚讲到的两起案例的审查情况，法官也就此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
4: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的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梯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梯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 情构成九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6: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4: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5: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请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玩。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5年12月30日，合肥西站正式通车，安徽人的出行版图再次刷新，北抵京津冀，南达粤港澳。铁路与今日安徽人而言，是穿梭城乡的日常通途，是驱动江淮发展的澎湃血脉。而在100多年前，它却是一个传统农业省份面对工业文明之门的第一次有力而坚定的叩击。从安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艰难诞生，到首条民营铁路破土而出，再到米字形高铁骨架纵横舒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厚重卷宗，越过时光的长河，触摸近一个世纪以来安徽铁路的沧桑与辉煌，聆听几代安徽人的铿锵回响。淮南铁路是淮南煤矿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当时世界上造价最低、建造速度最快的铁路之一。在安徽省档案馆里，馆藏档案《淮南铁路概况》扉页工整的竖排繁体字写道：淮南铁路系前建设委员会为求淮南煤金运输便利及繁皖北皖中农村经济决定行修，字迹斑驳，却清晰传递出一个时代对铁路的渴望。上世纪30年代，皖北煤炭困于运输，所产之煤需经窄轨水运金浦线多次辗转，方能抵达沪宁。1933年冬，勘测启动，次年6月工程上马。档案详录其走向：北起淮河南岸怀远县属之田家安，南达芜湖对江河县属之玉溪，全线长214公里。这条铁路的修建，处处可见中国工程师在窘迫中的创造力。为了节省资金，工程人员精打细算，得知加拿大有一批废轨，经过商议后决定购来换边使用。看到一家美国公司出售不合尺寸的新整木，工程人员经过测算之后认为，只要增加每公里铺设的数量，就可以在不影响安全的同时节省经济投入。1935年底，淮南铁路全线竣工，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全部由中国人自主完成。它运送的不仅是煤炭，更是希望。皖北的煤炭得以直抵长江，沿线百姓第一次听见蒸汽机车的轰鸣，看到城乡因流动而焕发的生机。一条铁路第一次让安徽感受到了现代交通动脉的力量。然而时局骤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仅仅通车2年的淮南铁路因为战事遭到破坏。随后在日寇占领期间，为掠夺煤炭以战养战，铁路又被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抗战胜

0: 以后关于简颂安徽省淮南铁路概况，请择用的带电的档案中记载了当时铁路接收的现状。当时所剩仅23残缺车站及破旧制机车车辆，铁路则大遭破坏，亦仅有田家庵至水家湖，富长27公里之一段免可通车。 但所有钢轨及配体均属杂凑，枕木则腐烂不堪。最大之孔大桥初已破坏，日为临时搭建木便桥，此时已腐朽烂，摇摇将倾。战火可以摧毁钢轨，却摧不垮重建的意志。档案接着详细记录了分段修复的历程。 水田段、水泵段相继建设完工通车，并记载到，水泵段通车后，煤车可直达浦口，与津浦各段办理货物联运外业务亦日渐繁荣。一条铁路的迂回屡建，正是民族生命力的顽强写照。1949年，安徽解放，铁路史翻开新篇。 馆藏文件关于修建淮南铁路合肥至豫西段的决定日期醒目，1949年7月8日。文件的开篇充满了战时紧迫感。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匪帮在海面上进行封锁，华东局为了坚决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特决定修建淮南铁路合豫段。 他要求这条225公里的路段以最快速度抢通，以陆运运输保障江南，特别是上海的供应。这是一份带着硝烟味的建设指令。1949年10月7日，合豫段举行通车典礼，淮南铁路全线回归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的早期动脉。 时间跃至改革开放初期，另一份档案，安徽省政府铁道部关于集资修建合久铁路的报告，展现了全新的建设思维。报告直指建设意义，配合九江大桥建成，为华东增辟南北通道，助推沿海外向型战略，尤其利于大别山老区脱贫。 在资金匮乏的背景下，方案大胆创新，不要国家投资，由地方和部分企业单位集资。安徽承担合肥至安庆段基础工程，沿线地市县集资，并成立合久铁路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1949年政府全力抢修，到1988年探索市场化合资。 2分相隔近40年的档案，勾勒出安徽铁路建设模式的深刻变迁。不变的是对路的渴求，变化的是时代的智慧和勇气。1995年，合久铁路铺通，结束了皖西南无铁路的历史。进入21世纪，安徽铁路按下快车键。 一系列关键政策成为加速引擎。2004年，安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部省会谈工作机制，此后多次出台加快铁路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构筑了安徽铁路崛起的制度基石。2008年4月18日，合宁客运专线通车，安徽由此迈入动车时代。 此后，合武、合泵、合孚、商合行等干线相继建成，在江淮大地上画下有力的十字，初步构成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骨架。2020年，随着合安高铁开通，安徽高铁里程跃居全国第一。至2025年底，合肥西站投入运营，合肥石钟型枢纽最终成型。 明光、五河等地接入高铁网，全省铁路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通达16市39县。高铁带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时空革命，以合肥为中心，1到4小时高铁圈覆盖国内主要经济区，同城化生活成为常态。最关键的是，枢纽经济蓬勃兴起，合肥凭借顶级高铁配置，强力吸附创新资源与高端产业，驱动全省能级跃升。从档案馆尘封的卷宗，到窗外飞驰的复兴号，静与动之间跨越的是波澜壮阔的百年。百年安徽铁路史是一部微缩的中华民族奋斗史诗，它始于工业救国的实业梦想，淬炼于战火纷飞的民族苦难，复苏于当家作主的建设热潮，探索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最终腾飞于新时代大国基建的宏伟征程。档案无声，却震耳欲聋。淮南铁路概况中精打细算的工笔，是自力更生的宣言；关于修建淮南铁路合肥豫西段的决定中紧迫的指令，是人民政权保障民生的初心。安徽省政府铁道部关于集资修建合久铁路的报告中，创新的蓝图是市场探索的胆识，而今日纵横成网的高铁，则是新时代安徽锐意进取、勇立潮头的最好答卷。钢铁轨道雕刻时间年轮，延伸空间疆域，它改变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心理格局。它连接的不仅是城与乡、古与今，更是江淮大地与时代中国的同频共振。如今轨道上的安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速度，驶向更加辽阔的天地。而档案馆里，这些沉默的见证者，将继续守护这段奔腾的记忆，静待书写下一段更加辉煌的征程。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一枚小小的瓜子，竟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它不是普通的瓜子，它曾引发信社信资的全国性争论，曾牵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三次关切，更见证了一个传统农业大省在市场大潮中破冰前行的铿锵足音。从个体户提篮小麦，到民营企业百舸争流，安徽民营经济的40年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更是一部江淮儿女敢闯敢试的奋斗史诗。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安徽民营经济从萌芽到参天的时代交响。改革开放初年，计划经济体制兼并初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巨大活力，城市计划经济的空气依然凝重，投机倒把的标签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每一个探出市场的触角之上。就在这万物萌动又含义未消的早春，芜湖小贩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站到了历史的风口。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泛黄的关于傻子瓜子调查报告的请示，将我们拉回那个充满争议的现场。报告中提到，年广久钻研技艺，博采众长，瓜子风味独特，很受欢迎。他主动降价，震动了芜湖市场，生意越做越大。档案写道，瓜子的日销量由过去的几十斤、上百斤，猛增到千斤以上。雇工人数由2、3人增至13人。到1982年下半年，傻子瓜子的雇工人数已经有100多人，远超当时国家对个体经济雇工数量的限制。百名雇工触及了最敏感的议题，激烈的争论从芜湖蔓延至全国，有人愤而上书要求取缔。在计划经济的坐标系里，它是一个刺眼的异类。关键时刻，安徽省委调查组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肯定了傻子瓜子对活跃市场满足需求的积极作用，提出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份报告被送到北京，最终摆在了邓小平同志的桌上。邓小平看完，批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他目光深远地指出，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短短九字，重若千钧。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炒瓜子个体户的命运裁决，更是对全国蓄势待发的市场力量的一次政治松绑。它撕开了一道珍贵的生存缝隙，给无数个年广久吃下了定心丸。随着思想破冰，政策也逐渐跟进，从党的12大明确个体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中央文件提出对超过雇工规模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政策的松动如春风化雨。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84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包括个体经营工业的档案显示，到1984年全省20,665个工业企业中，个体经营工业占17,942家，个体经济的星火开始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
破冰之后并非坦途，民营经济的幼芽在成长中伴随着反复的争论和摇摆，而每当迷雾重重，总有一个声音如定海神针般响起，那便是邓小平同志三次关于傻子瓜子的著名谈话。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批示是赋予生存机会，第二次谈话则是在更高层面未证明。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坚定地说，前些时候那个故宫问题相当震动呀，我的意见是放2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句反问振聋发聩，极大地驱散了意识形态迷雾。此后从党的十三大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一步步得到确认。然而历史总有回旋，1989年后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再起，姓社姓资的诘问卷土重来，私营经济发展陷入低潮。1992年

年邓小平南巡，在决定中国去向的关键时刻，他第三次也是最深刻的提及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

变，稳住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发展信心。南方谈话后，春潮再度澎湃，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私营经济从补充迈向重要组成部分。安徽闻令而动，根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名为《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建议》的馆藏档案记载，1992年，全省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数较上年分别增长 30.3% 和 39.1%， 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私营企业户数与雇工人数也分别实现 80.2% 和 60.5% 的高增长，增幅居全国第三和第四位。截至1993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至 75.2 万户，私营企业达5010户，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总数升至 139.5 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4%， 民营经济已初具规模。从放一放的宽容，到不能动的定力，再到不要变的坚定，这三次谈话如同三座灯塔，在中国民营经济航船经历激流险滩时，一次次校准航向。思想的解放需要制度的护航，安徽这片点燃农村改革惊雷的土地再次展现出敢为天下先的锐气。1994年8月，安徽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发展民营经济升格为全局战略。随后首次全省性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出台，安徽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颁布，支持政策逐步提升为法制化层面。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要论断，暖人心田。安徽对标中央动作频频，民营经济二十条非进即准原则，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三十条，一系列升级版政策组合拳，直击痛点，只为营造一片稳定公平透明的发展沃土。政策的阳光雨露滋养出万木葱茏，安徽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从2012年的9618亿元跃升至2022年的2.7万亿元。截至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贡献了 60% 左右的 GDP， 70% 以上的发明专利授权量，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真正撑起了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半壁江山。40年风雨，安徽民营经济早已超越了傻子瓜子时代的一枝独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壮丽图景。最初的个体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企业集团，联宝科技跻身全球制造第一梯队，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角逐世界赛场，阳光电源、国轩高科领跑新能源产业，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龙头脱颖而出，成为安徽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核心力量。产业结构从低小散走向高精尖，民营经济已经广泛渗透到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打造三地一区的生力军。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70%以上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成为安徽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的重要推力。

0: 从冲破思想藩篱到优化营商环境，安徽民营经济40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地方实践的生动缩影，更是江淮儿女敢于创新精神血脉的当代传承。从一枚瓜子叩开坚冰，到万紫千红春满园，这条从溪流到江河的奔腾之路，发源于思想解放的源头，汇聚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今，他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浩瀚海洋，奔向更加辽阔、更加辉煌的未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发布药品安全管理信息，
8: 传播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0: 提高公众用药科学素养。
8: 欢迎收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栏目。那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大家带来本期的药监快讯。
9: 药品监管在行动。
10: 日前，省药监局在合肥市召开全省医药创新柔性服务工作站业务交流座谈会，合肥高新区、中心苏楚两个工作成效突出的工作站做了经验交流。目前，我省柔性服务工作站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对促进我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各工作站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构建多项联络网络，有效整合各类服务专家资源，积极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监管，进一步服务安徽医药产业发展。近日，省药监局召开加强药品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药品安全责任链条，加强药品安全风险的排查、研判和管控，强化重点监管，严防汛期风险，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规范涉企检查执法，抓好自身安全管理，时刻绷紧药品安全这根弦，为进一步提升地方立法质量，近日省药监局组织召开安徽省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地方立法意见座谈会，省医药行业协会等五家协会代表及11家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经营企业代表参加，参会代表结合企业自身实践，围绕完善研发用物品通关便利机制，扩大优化审评审批服务范围，拓展药品零售企业药学服务等具体条款展开深入讨论，积极建言献策。下一步，省药监局将全面梳理汇总参会代表提出的有关立法意见建议，并组织专业力量逐条认真进行研究。日前，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申报的白术药材及饮片标准提高课题获国家药典委立项批复。近年来，针对白术产业规模扩张中存在的问题。

0: 题。省院率先启动白竹全生命周期质量追踪，构建覆盖种源、种植、采收、加工、炮制全产业链的质量评价体系，为标准修订夯实数据基础。以白竹为示范品种，省院正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标准制定产业应用闭环创新生态，以高标准推动中药材质量管控从末端检验转向源头治理，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安全用药大讲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体检上可以看到的三个字，就是脂肪肝。那很多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这三个字，要么不当回事儿，觉得不疼不痒不用管，要么就过度紧张，像保肝药呀、降脂药啊、进口保健品买来一堆乱吃。但您知道吗？吃错药对肝脏的伤害可能比脂肪肝本身更严重。那么脂肪肝到底该不该吃药？保健品能不能替代药品呢？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把脂肪肝用药的那些误区一次说清楚。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肝脏健康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有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几个视频号，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夏国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诊治联盟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长期从事肝病、感染性疾病及疑难重症感染诊治工作，对脂肪肝、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及常见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夏主任。夏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夏国美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安徽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健康科普的节目。
0: 对，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脂肪肝哈，刚才我也说到了，在体检单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三个字。那具体脂肪肝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从概念上科普一下？
1: 首先，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但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肝脏长胖。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它负责糖、脂肪、蛋白质等很多代谢物质的一个物质的代谢。那么脂肪堆在肝脏细胞里面，往往提示了身体的代谢状况出了问题。那么现在体检检查出脂肪肝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和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吃得多、动得少、长期熬夜、饮酒、血脂血糖升高，这些都可能跟脂肪肝是密切相关的。
0: 那我觉得哈，这个脂肪肝，我们顾名思义，是不是我们的肝上面囤积了大量的脂肪，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含量较高，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就在肝上面沉积下来了吗？从简单意义上是不是这样？
1: 简单意义上是这样，但并不是说你不吃脂肪它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包括脂肪、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都可能会转变为经过肝脏代谢转变为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形成脂肪肝，所以主要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0: 不是说吃了油我们就在脂肪肝上沉积了下来，而是说我们吃进去的很多的食物包括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等等，如果说摄入量过高，我们的肝脏在这个转化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化，然后就会在脂肪上沉积下来，就会在肝上沉积下来形成脂肪肝。
1: 是的。
0: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说瘦它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对不对？
1: 对，是的。很多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肌少症。那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这个四肢都是很纤细。

0: 的，但是他可能腹型肥胖。这种患者的话，他体重并不是很高。我们算 BMI 的时候，我们 BMI 主要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值。那如果他 BMI 也不是很高的病人，他并不是不代表他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跟体内的一些血脂，包括肝脏上脂肪的一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患者的一个身高、体重，还有一些血脂、血糖，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含量啊，还有一些胰岛素的一个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跟他基础的体质和摄入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当然跟患者的自身的一个代谢状况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所以说基础体质嘛，就是说可能
0: 对
1: 他的
0: 对。
1: 代谢能力，有的人是弱一些，有的是强一些。
0: 是的。
1: 好，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脂肪肝，其实说它不是肝脏上一个器官的小问题，其实它也是为我们身体亮起了一盏黄灯哈，一个
0: 是
1: 警
0: 的。
1: 示信号。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不痛不用不痒不用管，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0: 是的，我们肝脏，我前一期做了一个科普节目，主题就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并不是说像我们的胃痛、牙痛一样，它有一点不舒服，它就立刻提醒你，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神经主要分布在肝细胞膜上面，如果它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尤其是早期，它并不会发出提醒，所以很多病人并不知道。那么很多病人，尤其是他可能得了一些肝功能损伤啊，他并不是一下就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体检啊，或者是无意中做了一些检查，是发现了肝功能有明显异常，才到医院就诊。所以我们肝脏，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检查啊，包括影像学，还有肝功能检查，甚至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肝纤块的一个检查，那么他人才能正确的评估肝脏的一个状况，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象的一样，哎，它不疼不痒就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这样。
1: 那如果说我们不管它，我们预想一下它的后果，它会一步一步滑向什么样的结局？
0: 我们以脂肪肝为例吧，我们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单纯性脂肪肝，这时候的话，它可能肝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脂肪肝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时候的话，可能肝脏还是能有一部分功能是可以代偿的，所以并不会出现肝功能明显异常。后面的话，如果你不管它，如果合并有一些像熬夜啊、酗酒啊，或者是乱吃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肝功能损伤。那么，尤其是可能长期的一些重盐、重油这些食物的一个乱吃，那么就脂肪性肝炎就可能会出现了。如果这时候的话，你再不去进行一个关注，后期可能会出现脂肪性的一个肝纤维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淀，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出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的话，脂肪肝它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并不是说今天脂肪肝可能马上就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也就是说，脂肪肝不一定会发展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不加以干涉的情况下，就任由它继续发展，一般话从就脂肪肝到肝硬化或肝癌，需要前沿多少年的时间？就从临床上有数据统计吗？
0: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以比如说5年、10年、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计算，所以来很多病人总是觉得，哎，我去年就发现脂肪肝了，我今年也没有发现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窗拉得更长远一些，以5年、10年、15年、2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来看，其实它的一个肝脏的一个不管是炎症还是纤维化程度，你从这个专业的机器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有进展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千万不能忽视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尤其是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些运动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单上看到了"脂肪肝"三个字，千万不要认为，它不痛不痒，我们就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对吧？
0: 是的。
1: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脂肪肝这天塌了，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就特别害怕，然后就想着，哎，我怎么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旦涉及到用药，其实安全用药比吃不吃，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 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脂肪肝我们可以不用服药，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用药物或者是其他手段来干预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啊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太关心，觉得查出脂肪肝甚至脂肪性肝炎，说哎，我身边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从来不加控制。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特别的焦虑，那么只要看到体检单上有点异常，他就经常去医院。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妥帖的，他可能会去买一些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今天吃这个药然后觉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明天可能又加另外一种药，可能同时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可能会吃3到4种药，可能还会叠加一些保健品，这也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脂肪肝，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包括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控制这种情况啊，它是有可能逆转的。当然了，动态监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转氨酶特别高了，可能已经上过正常参考值的5倍、10倍甚至20倍以上，这时候的话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脂肪肝啊，那我们都要进行保肝治疗。那么当然了，这时候你自己去买药可能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很多药物啊，你就是吃2种3种，它可能药物有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你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就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再经过一个动态的监测，这样对脂肪肝才是有一定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在吃药的时候，长期吃药医生都会叮嘱一句啊，这个定期复查肝功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药可能在对我们人体有利的情况下，它通过代谢对肝脏也有一定的损伤。
0: 是这样，我们单纯从保肝药来说的话，其实它一般分为5大类，包括我们抗氧化类的药物。那我们以我们还原性谷胱甘肽为例，它主要是抗氧化，就是清除自由基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一个氧化的物质就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如果肝脏不能很好的一个代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清除自由基，帮助肝脏解决这个代谢问题。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叫甘草酸制剂，那么主要它是一个抗炎的作用。那我们顾名思义，肝脏炎症，炎症就是指的肝转氨酶升高，主要是肝细胞膜受到了损伤，所以有炎症了，它里面的一个胞浆类的一个酶释放出来了，导致转氨酶的异常，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甘草酸制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保护肝细胞膜，那么以我们多西宁脂酰胆碱这个药物为代表，因为我们膜受损了，所以的话我们要进行修复。那么还有一些类的药物的话，是一些降减酶和伽马基 T 这些药物的，主要是促进一个胆汁排泄的。因为我们肝脏和胆道啊是在一起的，所以的话我们很多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胆汁排泄也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就表现为像碱性磷酸酶和伽马基 T， 就是转肽酶升高。那么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碱性磷酸酶和转肽酶升高，那么这个往往提示肝内有胆汁淤积，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疏通胆道促进胆汁排泄的一个药物，以我们的熊曲氧胆酸和腺苷氮酸为例啊，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是起到一些降酶的作用，像我们双环醇啊，那么还有一些像联苯双酯这些的时候，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明显异常，医生可能会给你短期之内把转氨酶降下来。但是根本的一个治疗，我认为可能还是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包括戒酒啊，饮食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促进运动啊，真正把你脂肪从肝脏里面挪出去了或者是逆转的话，只有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药物只是短暂性的把你这个转氨酶这体检报告的一个单子降下来，但并不能改善你的一个病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哎，我有脂肪肝我吃些药物就能好，这个只是把你肝功能暂时给你 改善，但是并不能解决你脂肪肝的一个根本问题。
1: 嗯，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它只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盖住了，但是它的病灶并没有消失，还是要从生活方式上把这个病灶让它彻底的根除，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在脂肪肝确诊的情况下，可能是转氨酶升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在体检单上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是不是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没有升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用药？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这个转氨酶的一个参考标准啊放的比较松，我们以大部分的话检验机构来说，女性的话以40为标准，那么男性是以50为标准。那么事实上转氨酶正常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代表你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像美国它可能男性是35，女性是19啊，所以的话我们转氨酶如果很多同志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转氨酶如果是40，哎，觉得哎我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并不代表你肝脏完全没有炎症，只是代表它这个代偿功能还可以，还并不是损伤特别重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话，我们一定要动态来看啊，比如说你之前一直转氨酶在很健康的时候转氨酶可能只有10几，后面的时候慢慢悄悄变成20几，后面慢慢悄悄变成30几，那这个看起来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其实它的转氨酶的水平其实是有升高趋势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脂肪肝的话，我们一定要结合全身的一个状况来评估，包括一个动态啊，包括你的体脂率，我们现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仅有体重仪，它还有体脂仪，包括你的体脂啊，是内脏脂肪多呀，还是这个四肢脂肪多，还有皮下脂肪啊、内脏脂肪啊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还会测一些肌肉，也就是跟我们讲的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你体重可能并不是大体重，但是你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你相对的代谢也比较少。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别人可能吃一碗饭啊是正好的，你可能的话就是吃半碗饭就代谢就已经是到达一定的一个限额了。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调我们的代谢，就跟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跟你的一些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啊，都是很有密切相关的。
1: 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啊吃不下去饭，可能我们中医上说是脾胃功能不太好，对吧？但是从西医上来说是我们的肌肉能力跟不上，肌肉是参与我们的人体代谢的，那你的肌肉少的话，那么它代谢的能量就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尤其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们半大的小孩，过去有一句话叫半大的小孩子把家里都吃穷了，就是这个道理。但他们并不胖啊，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小孩他正在长身高的时候，但是他吃的明明很多，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发胖的一个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中老年人也像一样吃的话，那很快就变成一个脂肪堆积了啊。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本一个措施我认为就是要提高你的一个代谢，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你稍微吃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就是很多现在减肥机构包括这个很多人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减肥，就是靠饿，纯饿，那么饿了以后的话肌肉代谢可能就少了，肌肉越来越少，这样代谢越来越少，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不能过度的节食，那么也不能过度的一个饮食上面太放纵自己，这个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1: 好，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你也说到了这个转氨酶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超过40以上，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的肝已经开始受损了，对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行的去购买一些什么保肝药啊，或者是降酶药，可以吗？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自己去买药的时候并不清楚这是哪一类药另外一个尤其是几种药合在一起它可能会有一些那比如说 这个有些保肝药吧，比如说脂肪肝为例吧，那么很多病人的话可能会服用一些二甲双胍，因为二甲双胍它是提高这个人体的一个对糖的一个代谢能力，原则上来对二甲双胍对脂肪肝的病人应该是有一定的降体重降脂肪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有些人吃了以后的话，他上吐下泻，人状态非常不好。
1: 副作用，
0: 对，副作用非常大。那么如果你自行去购买，你又不是很清楚这些副作用的时候，你用过药以后就会觉得，哎，这个还觉得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加重了啊。所以的话，如果是医生的话，他在给你开每一种药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告诉你这些药的一个作用和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及时停药啊，或者是调整为其他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对胰腺可能也有一些损伤。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那个 GLP-1 啊，司美格鲁肽啊，或者是马氏多肽啊，替尔伯肽啊，这些药物现在是就是脂肪肝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药物，因为它不仅可以对我们的血糖有用，对我们降体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这些药物的话，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副作用和一个禁忌症。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医生在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这些基础的项目啊，都会给你检查做一下，给你比较系统的评估一下用药的安全性。但如果你自行去买药，你又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副作用啊。所以的话，为了用药安全性，最好是到医院系统的评估啊，医生会给你评估以后选择一种最合适的药物。
1: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些基础疾病，那么你随便吃药会不会跟你的其他的药物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作用，这也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的，不能随便自行用药，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讲马上夏天了，小龙虾配啤酒是标配，为了肝脏，是不是我们就要告别社交聚餐了？有没有什么点菜自救指南？
0: 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脂肪肝需要戒酒，他都有一种疑问，说那我喝一点啤酒或者红酒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们啤酒啊，比这个白酒对脂肪肝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啤酒花里面，你们啤酒里面是不是有啤酒花？啤酒花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含有消化酶。所以消化酶你喝进去以后啊，它食欲特别好。那么食欲特别好，而且本身我们啤酒就是麦芽这些酿出来的，所以
1: 它里面有糖是吧？
0: 对，含糖量也比较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啤酒这个酒精含量比较少，所以他觉得对肝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啤酒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一个，不能说杀手吧，就是一个我们日常需要戒的。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病人肚子大，可能会讲啤酒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啤酒喝过以后，它会消化酶促进促。它含有消化酶，会促进你食欲打开。你喝酒不能光喝酒啊，你总要吃
1: 菜，
0: 对吧？吃菜吃饭就吃多了。第二个情况，你喝啤酒不是一点点喝，一喝喝许多。那么这个的话含有大量的糖，对这个脂肪肝也是不利的。如果你再搭配一些龙虾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又重油重盐，这些的话对肝脏其实代谢都是很不利的。
1: 好，
0: 所以的话尽量要避免。
1: 好，那接下来插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粤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4: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5: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

0: 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栏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脂肪肝。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脂肪肝就是脂肪这个肝上长脂肪了吗？那如果说一旦得了脂肪肝，那我们该如何去干预和治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夏国美夏主任，来和大家做相关的解答。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您所关心的肝脏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另外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夏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升高的话，不管怎样我们可能都要进行重视和干预了。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他其实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它合并了有很多种的疾病的话，那在用药上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是的，因为我们脂肪肝一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也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往往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把脂肪肝逆转了，那么包括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啊、饮食的控制啊，那么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血糖、血脂、血压的一个控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整个一个机体的一个在肝脏的一个仅仅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的话啊也要兼顾其他脏器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降血脂的药物，很多病人的话很担心降血脂的药物会不会影响肝功能啊，以他汀类为代表，因为我们很多降血高血脂的病人他是需要进行一个降血脂的一个治疗，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他也有肝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很多病人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话他就不敢用药。那么其实这些药物的话一般情况发生肝功能的损伤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你血脂特别高，尤其是通过你的饮食控制啊，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你的体重下降啊，都没有办法降血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这些降血脂的药物来药物通过控制这个血脂，那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脂肪肝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对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我们前面也说了，可能需要进展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可能会进展到更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心脑血管它也是悄悄的，你可能突然一下的，你看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门诊还是在社区当中，很多猝死它可能都是以前就有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险存在，只不过没有重视，突然一下猝死心脑血管啊，心肌梗塞啊或者脑梗塞，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跟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其实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一定要整体评估，该用药的时候是需要用药的，
0: 就不能讳疾忌医，因为怕损伤肝脏而不去用药，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肝脏造成更加这个重的负担，对吧？
1: 是的。
0: 那同时用药，就是您在临床上就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毕竟你看，有的人都合并三高，对吧？然后还有脂肪肝，那这么多的药怎么来合并使用呢？
1: 首先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三高的一个治疗啊，你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一个饮食啊是一个基础，那么其他的有些病人他并不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病人他本身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用药也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整体的评估你的一个情况，最好是能选择一些对血糖啊、血脂啊包括这个血压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正向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药物，那么相对来安全的药物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阿托伐他汀，就他汀类的药物，降血脂的同时如果你担心肝功能损伤，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瑞舒伐他汀或者是氟伐他汀，这些药物它可能肝功能损伤的风险就要更低一点。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如果比如说以甘油三酯为

0: 身高为代表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菲洛贝特啊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降血脂，它可能副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希望它利大于弊，但是任何药物你去看说明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副作用，但是如果在你身体可承受范围之内，或者是它很多副作用并不是在你身上都可能会出现，我们也可以在这治疗过程当中通过监测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如果这个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副作用，那比如说阿甲双胍啊，虽然这个药很好，这个药价格也很便宜，那么一瓶的话几块钱能吃几个月时间啊，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胃肠道反应就是比较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输，那你也可以选择选一些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那么比如说像达格列净啊，那么还有一些像司美格鲁肽啊，我们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但是前提是话对你来说要安全要可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动态监测，因为我们很身体啊是一个变化的，动态变化的，你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通过治疗以后改善了，但是呢经过治疗如果他对其他的脏器比如对肾功能，那么本身比如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脂肪肝的病人啊，那么他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肾脏跟我们肝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这些，不光是肝功能肾功能，那尤其是很多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啊，或者脂肪肝的病人，他往往合并有高尿酸血症，所以你饮食上面不仅是要控制这个糖啊油啊这些成分啊，碳水也要控制，那么还有一些像嘌呤类的药物嘌呤类的食物像动物内脏啊，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肾功能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脏器，而且我们很多的药物通过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肝脏或者是肾脏进行代谢的，如果你多种药物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对肾脏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动态的一个复查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是你有些病人可能也过于紧张，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很多很多趟，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动态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多种疾病合并脂肪肝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找出可能对身体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医生也会给出相应的方案，但是后期的动态监测不可避免。这个动态监测是不是也包括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0: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肝功能是我们体检套餐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肝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所有的药物啊都可能会损伤肝脏啊，当然了有的药物可能是肝功能损伤比较突出，那么有些药物呢可能主要是经过肾脏代谢啊，所以的话我们肝肾功能基本上是我们需要监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的更细，比如说一些尿蛋白呀或者是尿常规呀，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一些淀粉酶脂肪酶啊，这些的话每一个药物它可能监测的指标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好是到医院去经过医生来评估，因为我们医生尤其是像我们科可能跟脂肪肝的用药啊这些都打交道比较多，也很熟悉它这些药物有哪些作用和哪些副作用，所以监测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话常规，所以的话就是配合医生来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刚才其实说了那么多，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脂肪肝其实和我们的摄入是紧密相关的，对吧？你的糖、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可能它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在肝上沉积下来。所以很多人他的第一选择可能就是我要减体重。减体重，改变生活方式，这很重要。那么减体重，那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减肥神药啊、瘦身针啊，还有什么排忧丸啊、清肝茶呀，像这种所谓的可以快速减脂的方式，能不能清除掉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话减肥主要是分为几个门派，第一个就是运动派像我自己其实之前的话体重也比较大，我就是通过运动来达到一个降体重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你每天去运动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意志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吃药派，那么很多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那么吃一些排油丸啊，那么还有一些清肝茶啊， 那么这个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可以辅助进行吧，啊，但是的话，你说排油丸的话，那首先的话，我们以奥利司他为主，它主要是如果你平时的饮食中含脂肪含量比较多，那么可能它是促进你这油脂从肠道里面排出来，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呢，它就如果你平时已经吃得很清淡啊。那可能就是油脂含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是以一些糖类的为主，或者是叫淀粉类的为主，那你这个作用可能就不是很明显了。那么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脂肪泻，那么可能说那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脂肪泻，这个也是在很多
1: 就腹泻是吗？
0: 对，不是不能单纯叫腹泻，它是脂肪泻，就是脂肪从肛门里面排出来，就是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职场啊，或者你在公众场合下，也不是很方便。那么清肝茶的话，因为这个大部分可能一些中药啊，我认为可能因为中药很多成分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各种配比啊都有，他们可能有些的话也含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生物碱，它可能对肝脏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的话，我们在用每一个药之前，一定要熟悉它的一个成分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的可能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中药都是安全无毒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检测像有些药那么清楚，它的说明书里面可能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不代表它没有副作用。我们经常有在临床上出现药物性肝炎，那么药物性肝炎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药啊。那么有些呢，可能他是自己去买的啊，有些他可能是自己去种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可能不知道是就可能连成分都没有，就是人家包好了一个
1: 药丸子，所谓的偏方，
0: 对偏方。所以呢，这个的话，我是不建议这种来路不明的，或者是没有正规的一个中药师进行开方的这种减肥茶这样的一个吃，而且的话，这些我觉得可能这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辅助的产品有很多类，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这样。
1: 但是有些保健品在网上看到，它宣称它可以养肝护肝排肝毒，那甚至还能够治疗脂肪肝，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怎么来区分，哎，这个是药品，这个是保健食品，还有或者是普通食品，我们从这个盒子上能够看得出来吗？
0: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首先我们是药品，用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的一般是药品，那么药品呢一般上面是有国药准字号的，所以相对有，如果上面写的有国药准字号，他认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至少它有一定的一个保障的。那么还有一些保健品呢，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都有。
1: 对，
0: 那么一般情况认为有一个蓝帽子标识，那么认为是相对来说保健品当中比较一个正规的一个产品啊。当然了，就是药品和保健品并不是同一类的，我认为保健品它可能只能起一定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是日常保健使用，并不是说能当药品来治疗疾病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保健品不是药品，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我觉得报的这个目的或者是目标，它不是说治疗疾病，可能是不是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不对吧？
0: 是的，我觉得脂肪肝的一个，我经常病人说脂肪肝你最重要的是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那么很多病人他体重大了，他就做加法，肝功能出现异常，他就吃保肝药，可能一种还不行，要吃两到三种。那么如果这时候合并高血压，因为特别大，特别大的体重的病人，很多血压都是高的。那么如果你降压药再吃一个两种，如果你血脂高再吃降血脂药，如果你血糖高再吃药，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七八种，你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
1: 对，
0: 那这个药越吃越多，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副作用，比如说出现肾功能损伤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这些风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要做减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减体重，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要减啊。我们饮食的话，其实我们一日三餐，那么其实我们吃的是很少的，就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的运转。我记得钟南山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太多了，所以的话
1: 动得太少。
0: 是的，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经常是吃的太多，睡得太少，我们应该要 这个改变这个习惯，应该要少吃一点，多睡一点，这样对我们健康才是一个有利的。
1: 嗯，

0: 但现代生活有的时候人可能是被迫的，比如说医生，你看你没有熬夜，要值大夜，对吧？来了急诊，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熬夜呀，还有一些人喝酒呀，或者是应酬比较多呀，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对我们的肝脏会有些损伤。那有的人就会吃一些护肝片，尤其是有些人在喝酒之前，会吃一片护肝片，觉得好像是可以保护我的肝脏，这是一个安慰剂吗？
1: 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吃，因为你这样吃的话，总觉得好像有一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在保护我们，反而喝酒的时候就肆无忌惮了，对吧？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药物具有一定的一个清除自由基啊，或者一些抗氧化的一个能力，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促进酒精代谢的。但如果你长期把这个药物当成一个挡箭牌，那么其实我们酒精的话损伤的话，其实对我们不仅是肝脏，对我们的胰腺、心肌，包括我们腮腺，还有甲状腺功能，其实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病房很多喝酒的病人啊，年轻的时候就在酒桌上面，感觉就
0: 觉得
1: 特
0: 自
1: 别
0: 己
1: 威风
0: 哦，
1: 啊，
0: 觉
1: 因
0: 得自
1: 为
0: 己
1: 他，
0: 酒量高，
1: 对对对，把别人都喝趴下了，特别开心。但是他的老年一定是悲惨的，因为他的很多饮酒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胰腺损伤，就是糖尿病来了，那么肝脏也不好了，肝硬化了，那么这些脏器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像一些药物啊，就是来逆转的。那么反而我们单纯的脂肪肝，你通过体重控制啊，就是饮食管理啊，它可能就是一定程度它还能回去。但是呢，我们酒精性损伤，它有时候你除非戒酒，很长很长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你想完全逆转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的话，酒精对我们的人体伤害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酒精的话，损伤的话，我是不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像一个保护神一样，觉得我吃一些药啊，就是再喝酒我就不怕了。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我们也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当然了，就是能尽量少饮酒是尽量少饮
0: 人家
1: 酒。
0: 说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少饮酒，尤其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像啤酒，好像是对我们的脂肪、肝炎、肝脏没有负担，其实负担也很大。千万不要认为除了白酒，其实啤酒、红酒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对
1: 的，只
0: 吧？
1: 要含酒精都是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并不能这些护肝药啊，并不能抵消酒精熬夜或者是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个损伤。
0: 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转氨酶偏高，医生给开了药，吃了一周指标降了，能不能自己停药，还是要一直吃下去？
1: 一般护肝药我们是不建议一直服用，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你这个肝功能损伤的原因。如果是脂肪肝，那你就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把脂肪肝这些因素去掉啊，那么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不仅要看体重，我们可能还要测腹围啊，比如你有大肚子啊，你肚子下去啦，那么如果你比如说有熬夜的习惯啊，你把熬夜这个习惯给改掉啊。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夜班啊，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就看手机熬夜。这个习惯的话，昼夜颠倒，其实对肝脏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把这些都要改掉。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肝功能恢复正常了，是不需要长期吃保肝药物的啊。当然了，我们药物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你长期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因为你肝脏的话，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你药一停，它是掩
0: 它
1: 盖了真相。
0: 又出
1: 对，
0: 现了问题。
1: 所以脂肪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讲是，哎，我这个吃过药以后，我怎么药一停又不行啦？我讲，因为我们保肝药只能保护你的肝脏功能，只能改善你的转氨酶指标，并不能治疗你的脂肪肝。你的治疗的脂肪肝在于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在于你这个肝脏这个脂肪要把从血管里面运出去，把它代谢掉，所以的话，这个需要你自己的来改变。这个
0: 就
1: 是，
0: 根源问题要解决，
1: 是的，
0: 然后
1: 是
0: 它
1: 的，
0: 才不会再一次复发，
1: 是
0: 对
1: 的。
0: 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有脂肪肝，同时血糖也偏高，是不是迟早会发展成糖尿病？另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该看肝病科还是内分泌科？
1: 其实这两科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减重门诊，它联合了像我们肝病科啊，还有内分泌啊，还有一些外科呀， 这些都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疾病，涉及的器官也很多，像你这样子的话，血糖很比较偏高，然后又有脂肪肝的一个情况的话非常适合就是首先你控制饮食和体重把这个降下来，因为你这个我听你这个偏高这个词，如果你

0: 你听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有信心啊，因为脂肪肝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啊，尤其是这个血糖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处于一个糖前期，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把你这个身体的一个脂肪给它降下来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一下，完全是有可能恢复到一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你到老年以后的话，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这个代谢肯定会下来的。但至少我们能把这个时间能延长到更长，这样我们不就达到了目的了吗？人到一定年龄，八九十岁以后，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前期的话，如果控制得很好，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个也就是取得了胜利。
1: 对，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正好也可以作为我们结束的一个问题。他说 ，B 超显示我是重度脂肪肝，是不是就没救了？逆转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轻度的要小很多？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脂肪肝到底能不能逆转？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脂肪肝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重度脂肪肝在我们临床上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大家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就不要急于求成。那么很多人觉得，我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脂肪肝完全清除，这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一般的话，预期我是建议大家是用3到6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改变啊。那这个体重的话，我们就算你这个一下子把饮食控制得很好，它的一个脂肪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消除。那么所以的话，这个一般我们3到6个月时间，脂肪肝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啊。不要急于求成啊，包括我们体重的一个管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之内一下子把体重降得很低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啊，包括你的代谢啊，可能都会出现紊乱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脂肪肝，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只要你生活改变的方式一个改变，饮食控制得很好，体重可能很好，一定会有所改变。当然了，这个逆转不能逆转的话，我认为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力啊。有很多人的话，口号喊得非常好，我明天要怎么样，但是我还坚持不了3天，他可能也就又恢复原来的一个状态，他怎么能逆转嘞？所以就是重度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呢，我们大家自己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话自己管理好，把自己当成一个试验品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每天去鼓励自己，每天去冲着目标，一定要按时做到啊，定量做到，比如饮食控制啊，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啊，少吃一些油腻的碳水类的药，那个食物也要少吃，奶茶，这个含糖饮料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杀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戒掉的。那么一些水果也是，很多患者经常说，我只吃一些，就我饭都很少吃，我就平时就爱吃些水果，怎么也是脂肪肝。那么我们很多水果里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含糖量高的水果也是我们需要，尤其是早期的话，如果你血糖比较高，脂肪肝比较重的情况下，也是不建议吃的。那么如果是水果非要吃的话，我们可以吃些黄瓜呀、西红柿呀，这些可能含
1: 油
0: 糖量
1: 脂含
0: 比较
1: 量
0: 低了。
1: 要低一些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脂肪肝，大家要有信心哈，
0: 对，
1: 就
0: 完
1: 是，
0: 全可以逆转。
1: 只要你给他时间，能够坚持下去，做好您刚才所说的减法，那么我们的
0: 对，
1: 逆转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嘉宾带来的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哈。关于脂肪肝用药误区，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多。希望大家今后在面对药品和保健品的时候，都能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目。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关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呵护。科学用药才能健康生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请82天病假跨省看演唱会被公司辞退。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卡皮巴拉一口咬出的纠纷。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仅退款不能成，尽管退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劳动者有休病假的权利，但如果滥用病假权，则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近日，员工周某以腰痛只能卧床不能上班为由，长期的泡病假，病假期间却跨省参加演唱会、婚宴等，因而被公司辞退，他向公司索赔，该案二审宣判。
3: 2024年3月17日，某场演唱会在杭州举办，在演唱会热烈的气氛中，员工周某就身在其中，此时他以腰痛只能卧床不能上班为由，已向公司申请病假65天。演唱会结束后，他继续以同样理由休病假。查询周某乘坐交通工具的记录，发现他在病假期间有多次乘高铁去外省的情况，参加了演唱会、亲友的婚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庭4级高级法官刘毅介绍，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与周某多次核实，询问他是否只能卧床休息，周某坚持他就是卧床在家，没有外出。经查，员工周某于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4月9日期间，从3家医院开出病假单11张，共计病假天数82天，但就诊记录显示，他仅患有轻度腰椎间盘突出。期间，公司曾陪同他就诊，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很轻微，不应该出现长期肢体麻木只能卧床的情况。于是，公司以周某弄虚作假、构成旷工为由，于2024年4月2日将他辞退，而他则于当月下旬入职另一家公司正常工作。法庭审理认为，公司以周某虚假病假为由，解除与他的劳动关系是具有事实依据的。劳动者的确需要休假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体谅劳动者，尽量让劳动者休息，但劳动者申请病假也应当秉持诚信原则，的确是自己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去行使这个权利。2025年2月20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周某的行为既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违反劳动者应遵守的诚信敬业原则，公司辞退周某符合法律规定，驳回周某向公司索赔的诉讼请求。
4: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员工周某以腰痛需要卧床为由，休息了82天病假，期间却多次外出参加活动，最终被公司以虚假病假辞退。那程律师，首先想请您啊，给我们讲一讲，从法律层面来看，劳动者休病假的权利是如何规定的？
5: 好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在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的情况下，依法享有休病假的权利，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得到必要的休息和治疗，恢复健康后更好的投入工作。比如说，员工因病住院或者患了一些需要长期调养的疾病，像严重的感冒、肺炎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等，都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病假。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随意剥夺劳动者的病假权利。在病假期间，劳动者也有权获得相应的病假工资，只是病假工资的发放标准可能会根据不同地区和公司的规定有所差异。
4: 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啊，周某也有医院开具的病假单，从形式上来看，他似乎是符合休病假的规定。那么公司为什么还能以虚假病假为由辞退他呢？
5: 虽然周某有医院开具的病假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病假申请就一定合理合法。在这起案件中，公司通过调查发现了诸多疑点。首先，他声称只能卧床休息，却有多次乘坐高铁跨省外出参加活动的记录，这与他所说的病情严重程度不符。其次，公司陪同他就诊时，医生也表明他的病情轻微，不应该出现长期卧床的情况。 这说明周某虽然有形式上的病假单，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如实向公司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滥用了病假权利。根据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周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关于诚信和病假管理的规章制度，公司以此为由辞退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4: 我们都知道法院一审二审都是支持公司的，那么员工休病假的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陈律师，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5: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病假权的行使是否基于真实医疗需求。根据劳动合同法和民法典，劳动者有权因病休假，但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周某虽提交了病假单，但实际行为与医嘱严重不符，医生诊断其仅为轻度腰椎间盘突出，无需长期卧床，而他却在病假期间频繁跨省活动，这证明他并非无法工作，而是滥用病假权，构成对用人单位和法律的欺骗。
4: 咱们有听众啊，就在微信公众号上问程律师，员工的休病假期间外出旅游聚会是否一定就是违法？如何区分合理的休养和滥用病假？
5: 这个问题非常好。法律并不禁止病假期间适度外出，但需符合两个原则。第一是病情实际需要，如果医嘱明确要求静养，员工却长途跋涉参加高强度活动如演唱会，显然与治疗目的相悖。第二就是诚信义务，员工需如实向公司说明情况。例如若医生建议避免久坐办公，但允许散步恢复，员工短途散心可能不构成违规。本案中，周某不仅隐瞒跨省行程，还向公司坚称只能卧床，直接违背了诚信沟通的义务。
4: 那么程律师，公司辞退周某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序是否合法？
5: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解除合同且无需赔偿。本案中公司做到了三点：第一，制度依据，规章制度中明确虚假病假视为旷工；第二，充分取证，通过就诊记录、交通记录证明周某行为矛盾；第三，程序合规，解除前多次与周某核实，保障其申辩权。因此法院认定解除行为合法。
4: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案例来说啊，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陈律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或者是说建议？
5: 我觉得对用人单位需制定清晰的病假管理制度，如请假流程、复核机制。面对可疑病假，应谨慎调查，如陪同就诊、核实行程，避免侵犯隐私。对劳动者而言，

0: 嗯，病假是权利而非福利，虚构病情可能构成欺诈，甚至被追责。若病情复杂，建议与公司积极沟通，协商调岗或医疗期安排。
1: 主播点评。
2: 这起员工滥用病假劳动纠纷案例，深刻地凸显了劳动关系当中诚信义务的重要性与滥用权利的法律后果。员工周某持医院的病假单，长期地请卧床病假，却跨省参加演唱会婚宴。公司经调查取证之后将其辞退，法院二审驳回了周某的索赔诉求，明确地支持了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关系。从法律层面来看，劳动者虽然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但需遵循诚信原则正当行使。周某的病假申请与实际行为严重的不符，违背了劳动者如实告知病情、依医嘱休假的基本义务。法院的判决再次明确，形式上完备的病假证明若与实际行动相悖，无法构成合法休假的依据。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也为企业规范管理提供了范本。用人单位通过陪同就诊、核查出行记录等合法方式固定了证据，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多次沟通核实，并且遵循了法定的程序处理，展现了规范的用工管理流程。这里也是提示企业应该完善病假管理的制度，明确申请核查流程，确保维权过程当中合法合规。诚信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石，劳动者需要恪守职业道德，依法行使权利。用人单位应该规范管理，依法维权。唯有双方共同遵循诚信的原则，才能实现权益保障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劳动市场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3: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近日，有不法分子冒充社保局，发送社保卡未上传电子审核，要求在线办理，过时将被注销账户的信息。在点击链接后，继续诱导大家在假冒的人社部官方页面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和密码等重要信息，以此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收到类似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政府网站均以.gov.cn 结尾，即使官方页面伪装的逼真，但域名一定是假的。二，通过工信部备案查询系统核实网站信息。三，拨打全国社保热线12333，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或就近前往人社服务大厅确认社保账户、社保卡是否有异常。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如遭遇诈骗，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据，立即报警。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走进今天的法治故事。在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大学生工作期间 意外受伤。事后店家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付医疗费与误工费。那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雇主就真的不用承担责任吗？在校学生兼职受伤，究竟能不能主张误工费？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例。
5: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6: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5: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6: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5: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6: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5: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10: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5: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10: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5: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0: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5: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1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11: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朱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朱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朱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5: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11: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来了来了，
2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3: 停停停，赶紧停！
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
7: 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24: 遵规守法才安全。
2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7: 啥？
28: 你若被吓
27: 到，啥？
28: 骗避不了。
2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9: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0: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3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仅退款不能成，尽管退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网购当中的仅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的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说法。
3: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4: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5: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3: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5: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提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3: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5: 不是商家，我想是怎么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6: 坏了已经扔了，香梨啊是吧？现在去洗一点。
5: 哎，不需要不需要。
6: 去，
5: 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赔偿道歉啊。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他是没有协商成功嘛。
3: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5: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和别人就是撕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啊，如果态度好，哎，以后就是，哎，不要说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啊，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1: 在程先生的遭遇当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之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个速度有些太快了。
5: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3: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5: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3: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5: 可以支持申诉了是吧？
7: 对，是的，您就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全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5: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的嘛，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4: 可以支持申诉。
3: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7: 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紧退款，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3: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5: 是的，嗯。
7: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今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的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3: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9: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3: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9: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0: 以电商平台上的仅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3: 在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9: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3: 遭遇恶意仅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11: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3: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12: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他提供 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3: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对方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不管不顾，是否可以起诉索要婚内抚养费？因为自己现在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是否需要告知对方自己患病的事儿？如果提前告知了对方，是否会不利于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起诉对方向对方主张婚内抚养费。同时，若提起离婚诉讼，你没必要告知对方你患病的事实。若法院问起，你再如实陈述即可。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方未履行抚养义务，你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婚内抚养费。起诉时，你可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对方离家出走，且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如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社区或村委会证明等，你因患病导致经济压力大的相关证明，如治疗费用单据等。如你起诉离婚，你可以不告知对方你患病，但是若法院要求你说明健康状况，你应如实陈述。法院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会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和性别，2周岁以下的孩子优先由母亲抚养，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包括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教育水平等，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情感依赖等。如果你想争取抚养权，你可以提供医生证明来证明你病情稳定，不影响照顾子女。同时说明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亲属也可协助抚养，对方存在明显不利于抚养的情形，如长期失联等。综上，建议你可以先通过主张婚内抚养费缓解当前经济压力，同时保留对方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为后续离婚诉讼争取抚养权做准备。
0: 听众咨询，自己和朋友合伙开店，3年投资10万，只有口头协议。现在对方不愿分红，自己想退伙。对方表示店铺是亏损状态，拿不出钱，还倒欠货款等，也不愿意对账和清算。据自己的了解，这3年期间投资的钱已经回本，如果现在退伙的话，能拿回本金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与朋友的合伙关系虽然是口头达成的，仍受法律保护，但退伙拿回本金需满足清算完成且合伙财产有剩余的条件。根据民法典第978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根据本法第972条的规定进行分配。即使你主张已经回本，但若想对本金进行收回，仍然需要通过清算确认实际财务情况。如果对方主张合伙企业始终呈亏损状态，无法进行清算，拒绝了你的要求，你依然可以向法院起诉申请司法强制清算，要求对方在司法清算中提供债务凭证，如供应商合同、付款记录等。若对方无法提供，则要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店铺经过司法清算后确认资不抵债，你需要按照出资比例分担亏损，此时可能还需承担合伙企业的债务。若合伙企业经过司法清算后确认不存在亏损，清算后的财产也需要优先清偿合伙债务，剩余财产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你。你可以权衡前述情况，对是否进行司法清算进行选择。如果决定进行司法清算，因为你口头合伙协议的特殊性，你应当对关键证据进行固定，收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经营讨论、分红承诺等可以证明出资事实和合伙合意的任何证据。
0: 听众咨询，去年自己为儿子买房交首付，儿子出一半，自己出一半。房产证是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假如两个人离婚，房产会怎么分？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儿子应该是婚后买房，离婚房产怎么分？需要考虑多种情况进行判断。 首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你在出一半首付的时候写了赠与合同，或以其他方式明确该首付是对你儿子的赠与，那么这部分出资对应的房产份额是属于你儿子个人的，其他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和你儿子之前没有约定赠与，或者约定不明确，那么你的出资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这个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若两人离婚，双方可以对房产的分割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你出首付的时候，若有赠与合同或者其他书面文件、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录像等资料明确了赠与内容，首付部分就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会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0: 听众咨询，自己是驾驶员，在物流公司开车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失，自己这边是全责，赔偿责任由谁承担？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是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你在工作时间驾驶公司的车辆发生事故，属于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你作为驾驶员，事故发生在履行工作任务期间，属于职务行为，赔偿责任首先由用人单位，也就是物流公司承担。但是，如果你在工作期间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比如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明知车辆刹车系统存在故障，却未报告维修，仍继续驾驶，与他人发生冲突后，故意驾车撞击对方车辆等情形，物流公司赔偿后有权向你追偿。实践中，物流公司的营运车辆一般都会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等险种。如果物流公司的车辆购买了前述保险，且事故属于保险的理赔范围，则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若交强险赔付后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那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将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进行赔偿。前述保险赔付后，如果还需要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则由物流公司承担责任。如果你确实有责任，物流公司承担后有权向你追偿。
0: 听众咨询。

0: 夫妻可通过书面协议约定婚内财产归属。只要你丈夫写的产权放弃声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通常是有效的。其次，你丈夫签了上述弃权声明后，你卖房时可以自己处理，卖房所得也可以由你独自占有。但是需要注意，避免将该笔款项跟夫妻其他现金财产进行混同。至于孩子继承问题，在房子没有出售，且你丈夫已经签订了弃权声明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立遗嘱，约定该房产全部由你孩子继承，也可以直接把房产变更至你孩子名下，或者将卖房所得款项直接存入你孩子名下。最后，你可以让你丈夫签署书面的放弃房产协议，大致内容为：你丈夫自愿放弃房屋产权，该房屋所有权全部归你单独所有，你有权独立对该房产实施处分行为，就处分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也归你所有。该协议是你丈夫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况。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

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在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量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

0: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自己的孩子读初三，2025年底的时候，他给孩子在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安庆市龙门口街店购买了学习机和6个月的督学服务。但是前不久，杨先生却发现孩子并没有再次学习，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尹静的报道。
2: 为了给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助力，2025年12月5号，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松鼠 AI 智能学习的杨先生，来到了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安庆市龙门口街店。反映人杨先生
3: 就当时报了这门课，当时是一共收了是16399元，什么机子是 AI 学习机9999，还有一个是松鼠 AI 智能学习督学服务6400元，他规划给我6个月，每个礼拜的星期三到星期五是晚上的6点至9点，星期六星期天是全天的，是上午是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6点。
2: 2026年5月6号当天是星期三，杨先生的孩子傍晚出门去学习，到了晚上7点多的时候，杨先生意外发现了一个情况。反映人杨先生
3: 7点多在外散步的时候，发现了我儿子跟别的同学在玩，孩子没有去，机构都没有及时联系我，我觉得这个服务非常有问题。
2: 当天晚上，杨先生带孩子回家后又发现了别的问题。反映人杨先生，
3: 我家里还有个平板电脑，他利用上课期间，就是在机构里学习期间，我调了后台记录，发现了许多是上课期间许多使用记录，然后发现他在看动画片，然后回来我也质问了我家小孩，小孩也承认了，但是这个 AI 松鼠那个机构人员没有跟我任何反馈，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2: 对于这些问题，杨先生要求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龙门口机店退还相关费用。反映人杨先生，
3: 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不理不睬，然后负责人基本上也不露面，我也去了多次他都不露面。
2: 记者和杨先生来到该店，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4: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是随便你来还是不来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正式是礼拜六礼拜天，但是呢那一天也是我们失误，这是干正话啊。那一天我看见的时候是已经是8点了，我想他今天大概不来了吧。
2: 对于杨先生孩子在店内学习时玩平板电脑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4: 我是巡谈的，这个教室站上的，那个教室睡这么巡谈的，不是一个教室，我有记得那教室坐着不是的，巡到了我看到了我就把你没收。他儿子也比较精，他坐在小拐上，然后看到我开门肉，他就把洞子一摘，我就看不见一个洞。
2: 关于退费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请联系该店的负责人赵先生，并提供了赵先生的手机号码。随后杨先生当着记者的面进行了拨打。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2: 反映人杨先生，
3: 店里工作人员给我的答复感觉非常不满意，然后他让我找老板，但是我打了几次都是停机状态。这件事我已经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也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怀远的蒲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蒲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蒲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政风行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蒲先生的房客，与蒲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蒲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飞在与蒲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蒲先生信以为真。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1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蒲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蒲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蒲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儿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干部及村民，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警情超过5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3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利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2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2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利，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 在此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说，文丽您好，为什么有些医保目录内的药我用的时候医生说不能够报销呢？其实啊，据我了解，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也很容易让人困惑。这就需要大家在查阅医保药品目录的同时啊，还要读懂药品目录使用的说明书，也就是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保局的第一号令。那么今天呢，我要从以下几个关键点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大家都关注的这方面的政策。第一就是对症下药，符合药品法定的适应症。我们都知道啊，国内批准上市销售的药品包装盒里啊，都会附一张药品的说明书，上面呢会准确地写明该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信息。判断医保能不能报，医生和患者都要看是否符合药品说明书规定的疾病范围和相关要求。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限制，也就是说符合医保限定的支付范围。这呢是医保部门为了保障基金安全，把钱花在刀刃上，防止药品滥用而特别设定的额外条件。常见的呢有以下这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限制定疾病报销，这是最常见的限制。比如某一款昂贵的生物制剂，医保规定限中中度类风湿关节炎经传统治疗无效的患者，所以说只有确诊这个疾病的参保患者使用的时候，医保才能够报销。不符合这个特定病种，即使用到的这个药在目录内也不能报。第二啊，就是限二线用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啊，通常不能作为首选。比如说某些抗生素或者是抗肿瘤药，医生呢先尝试使用一线，通常就是那些更成熟、性价比更高的药作为治疗方案。如果一线药无效、不耐受或者不能用，有临床证据之后才能够使用这个二线药，并且享受医保报销。第三呢，就是限特定保险类型，有些药呢会标注限工伤保险支付，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因为工伤受伤而导致的治疗才能用工伤保险报销。还有呢，比如说像限生育保险支付，则是这个药主要用于生育相关的治疗，只有生育保险才能够报销。还有呢，就是其他的限制，比如有一些药限二级及以上医院使用，医保才可以报销。那为什么要有这些限制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确保医保基金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防止宝贵的救命钱被浪费在不合理、不必要或者超范围的使用上。那国家医保局啊，一直在努力优化这些限制条件，比如通过谈判大幅度降低药价的同时放宽报销范围，或者根据临床证据动态调整限制，努力让报销的规则更加的科学，更符合临床的实际。 让大家用上好药，公平的来报销，改善就医的体验。那如果医生告知您某一个目录内的药是不能进行报销的，所以建议您啊，就要详细的询问具体是哪种原因限制，也可以要求医生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之下，尽量的为您选择可以报销的替代药品或者是治疗方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0: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14: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14: 蒙城 FM 102.7，
15: 涡阳 FM 88.9，
14: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14: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14: 五河 FM 90.0，
15: 固镇 FM 94.5，
14: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 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7: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2: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8: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主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 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意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2: 有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9: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十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联局去这个进行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2: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星来回复一下。
10: 所说的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2: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11: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 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的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一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2: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静置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静置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静置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津等。那么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呢，两者啊在来源、外观形态、药效、生产的要求、执行标准啊，以及这个经营的要求、质量标准与监管， 还有这个标签标注、使用方法等方面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2: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13: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浚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15826个，啊，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有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立制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啊。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就是啊，建章立制啊，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啊，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啊，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2: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14: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啊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

0: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的获取了患者的医保计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时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1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安徽以产业集群放大进出口协同优势，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推动外贸提质增效逆势上扬。
3: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居全国第二位。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为您讲述红军工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
3: 安徽各地全力应对持续性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紧盯短板攻坚突围，深挖潜力塑造新优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做好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激励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当前全省经济延续了行稳、势好、质优的特点，工业外贸增势强劲，财政金融支撑有力，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展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要抓住用好政策机遇，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进一步疏通痛点，打通堵点，破解难题。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双招双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强统筹，守牢底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4: 面对国际贸易的诸多挑战，安徽外贸逆势上扬，凭借技术攻关锻造独门绝技，以产业集群放大协同优势，安徽打通了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关键环节。今年以来，安徽外贸提质增效，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请听报道。
5: 在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身旁这台中科光电自主研发的霉素专用色选机，它凭借着超灵敏的激光探测技术，能够精准地识别出玉米中我们肉眼完全看不见的发霉颗粒，尤其是含有黄曲霉素的毒粒，一旦被发现就能够精准剔除。中科光电凭借这一核心技术，正在持续提升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瑜。
6: 黄曲霉素呢无论是对于农户的这种减产减损，对于收购企业的食品安全都是非常大的隐患。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持续稳定在约8000万元的水平，开发了毒素的这个荧光的识别的这个技术，可以将毒素超标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占有非常大的这种先进性。
5: 从最初的可见光到红外光再到荧光激光技术，中科光电走通了最难的路，这项突破引发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单款产品推出，当年销售额就破亿，并进入农业部主推的粮食收储技术目录。但更让团队兴奋的是国际市场的反馈，目前他们海外市场营收实现了30%左右的增长率。张瑜，
6: 我们目前的整个国际的业务在不断的攀升，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品牌出海，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都使用我们的产品了，我们在全球大概有9万多台的设备。
5: 硬核技术突破是安徽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引擎，以中科光电为代表的一大批晚企依靠高研发投入、高技术门槛构筑起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在六安经安经济开发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新能源热管理设备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市场。去年七月，企业正式启动出口业务，到今年五月，出口金额已突破600万美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田金。
7: 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也让我们有底气接下海外的订单。我们从2025年五月对接海外需求，到七月实现首批的货物出口，仅用2个半月的时间。
5: 文轩新能源的快速出海并非孤立，背后是经安经济开发区长期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厚积薄发。截至目前，作为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经安经济开发区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归上企业35家，年产值超60亿元，形成了覆盖动力系统、热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经安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胡媛媛。
8: 我们聚焦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构建链主加配套产业生态，让企业

0: 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优质供应链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
1: 如果说自主创新是软实力，那么产业链协同就是硬支撑。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球 10% 的显示面板，全国 50% 的光伏玻璃，20% 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2: 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前四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增长了34%，位居全国第八。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创2021年11月份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4: 前五个月，在安徽全部工业大类行业中，有80%增加值实现增长。具体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高速领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这两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东清。
5: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拉动下，五月份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创58个月以来新高，连续8个月保持了2位数以上增长。预计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当前向好态势。

0: 燕为代表的安徽造正在加速走出国门，为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2: 在皖西大别山的红色沃土上，国家一级文物红军公田碑静静诉说着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峥嵘岁月，是皖西苏区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鲜活见证。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讲述红军公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安徽台报道。
3: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当地百姓拥戴红军的历史见证。
4: 六安市文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讲解员黄梦杰对记者说，在六安市皖西博物馆和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各珍藏着一座用硕大青石规整镌刻的红军公田碑，忠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苏明波。
5: 1930年到1931年，徐继胜率领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对皖西地区的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随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4: 当时农民普遍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6: 从1930年开始，当时伴随着金寨地区地方党组织政权的完善，党带领我们金寨地区的人民历时一个多月就全面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千百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4: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正式提出设立红军公田制度，规定每乡留1担到5担为红军公田，收获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和抚恤伤亡红军战士，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赶集红军队伍，全力拥护红军公田政策。霍山7区8乡的贫苦农们经过反复挑选，把烂泥坳东街头下面一块好田划为红军公田。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党支部书记万里。
7: 我们身边这块土地总共有50多亩，这块土地的阳光比较好，另外也比较开阔，还比较肥沃。这个地方呢，和这个水源比较丰富，又边上有个小湖沟，这还有一条小路，交通也比较方便。
4: 公田划好了，村民们还将村里的功德碑改成军民一心的公田碑。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国民党军队趁机杀了回来，夺走了农民分得的土地，焚烧毁坏红军留下的东西。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石碑伪装成修桥的石材，埋藏在村里的小桥下。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村民于良文。
8: 我的堂姑啊，于良勇，这地是修山堂，附近了这块红军公田碑，他就把这块碑呢交到了上面去。
4: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6: 红军公田的背后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正是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别山区的革命火种才越烧越旺。
4: 革命战争年代，30万皖西儿女为国捐躯，这里诞生了22支师级以上红军队伍，走出了108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六安市市民宋文杰。
9: 我们要接过红色接力棒，传承好红色基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地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入梅以来，安徽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面对严峻汛情，各地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河道值守、道路抢险等工作，以硬核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随着本轮强降雨持续，芜湖无为市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及时启动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排出内河积水。无为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谭荣。
11: 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位于安庆市岳西县境内的 S337 省道部分路段山体边坡受持续雨水冲刷，出现土质松动、树木倒塌现象，占据部分。

0: 行车路面，岳西县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开展清障疏通作业。色树道班负责人汪全义：
1: 执行24小时吃饭值守，同台巡查，紧盯关键点位，做到先擒、早发现、早处置、早清理。
0: 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化人防加技防、防汛防控体系。岳西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依托智慧防汛平台，动态监测全县各乡镇雨情、水情、水位、地质风险等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分级分类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风险提示，同步联动各乡镇各职能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应对、隐患排查工作，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防控转变。岳西县应急局党委委员、防汛办主任秦文娟：
2: 以技防赋能和人防兜底的模式，知力知劳，全县的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住不伤亡、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0: 针对强降雨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池州各地镇村干部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查监测和应急联动机制，加强河道、堤坝、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细化应急举措，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石台县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
3: 对辖区内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一旦发现险情，立即启动预案，快速处置。
0: 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党员干部坚守一线，紧盯地质灾害点、低洼老旧区域等重点风险区域，逐户排查，逐人落实，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安置点群众胡爱平：
4: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叫忙着卷到新安置点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他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那个帮忙我们哈。那个嘞，小孩子在外面打工也得放心。
0: 陈坎镇副镇长张云敏：
5: 优化安置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隐患巡查、应急防范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为激发消费活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安徽各地多措并举，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夏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一系列鼓励支持措施促进夜间消费市场与群众需求双向奔赴。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日前，合肥市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节活动在合肥启幕，首发了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消费券规模达300万元，涵盖餐饮、百货两大类型，同时发放量子消费券、核聚变消费券，还可以和政府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拉动夜经济消费力度。合肥新粮仓某龙虾餐饮店负责人姚福建：
8: 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来了很多中奖的到店里来消费，到店里来吃龙虾。
7: 支付宝线下支付副总裁李自明：
9: 能够帮助我们的商家把周边的用户精准的引流到门店，一方面既优惠了我们的消费者，同时也实现了他的客单精准的增长。
7: 蚌埠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麻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夏日夜经济。游客吴浩：
10: 是从山东过来的，看到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尝试一下。
7: 麻虾街项目改造负责人、蚌埠市蚌山区中芯国控智芯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11: 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7: 夜幕降临，铜陵市燕安区西连镇李桥水镇徽派古建次第亮起璀璨灯火，鱼灯巡游穿梭古巷，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飞天火狐光影秀震撼全场，同时板凳花龙、川剧变脸、非遗唐画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李桥水镇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深挖夏夜文旅潜力，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持续升级夜间消费新场景。徐州游客杨宇：
12: 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7: 铜陵市燕安区李桥水镇

0: 商务部副部长刘东城。
1: 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同时呢，制定中高考生免票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结合季节特点，更新夜游内容。
0: 芜湖市湾仔区打造水梦南湖田园夜市，创意市集、手工文创、非遗体验、潮流好物等摊位前人头攒动，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本地特色小吃与网红餐饮汇聚一堂，满足市民舌尖上的夜生活。摊主董松林。
2: 现在夜市环境干净整洁，管理有序，回头客越来越多。每天傍晚出摊，一直经营到10点左右。夜市经济盘活了我们的夜间消费，也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渠道。
0: 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堡社区党委书记赖维兰，
3: 全力打造出了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田园夜市。现在我们已经有110余家商户入驻，单日的最高客流量呢，可达1.7万人次，不断激活乡村夜间活力。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住有幽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人住进更安心、更舒适的高品质新家。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建设，项目采用一体化铝模施工体系，模板拼接缝隙控制在0.5毫米以内，墙体浇筑成型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安徽卢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飞：
6: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结构更稳固耐久。
5: 蓝城宜乐置业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副总裁方黎：
7: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材料端切实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5: 在阜阳市灵泉县，这个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成的小区，不仅建造周期缩短，提前3个月交付，房屋品质也更加稳定，居住感显著提升。阜阳市灵泉县某小区业主于俊俊：
8: 以前住老小区，楼上走廊啊，隔壁说话都能听见，这房子墙体的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细裂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5: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构建预制精度高，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阜阳市灵泉县某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韩飞：
9: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5: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池州市某小区居民周红：
10: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5: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35%，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铜陵有色铜冠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唐启飞：
11: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系，把雨水收集再利用，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5: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12: 昨天，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 率相关。

0: 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宽带提速、话费充值、流量活动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 王丽丽在节目中介绍，多年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 5G 布局、算力网络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大局。
2: 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为各类企业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
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网友李先生咨询，感觉自己并没有频繁的手机上网，但最近几个月流量费都很高，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洪顺回复，
3: 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啊，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工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的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
0: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八座全球灯塔工厂，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四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马鞍山市和县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这是全省首个此类中心，将聚焦食品产业，提供知识产权快速授权维权服务，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77.5对。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晴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春赏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淮北市开展老年教育基层活动。为了更好地推进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打通老年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真正的家门口的老年大学，今年以来，淮北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市老龄办等单位开展老年教育基层行，您身边的老年大学活动，将优质资源送至乡村社区，受到基层老同志的热烈欢迎。活动开展以来，根据乡镇社区菜单式点课的情况，统筹安排了迎辉人才点课的情况，统筹安排了迎辉人才和迎龄专家等开展送课上门。课程中增设互动、答题、游戏等环节，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并在现场向老同志发放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学习需求。淮北市委老干部局将以开展老年教育基层行系列活动为契机，积极整合资源，探索采取单建、联建、融入等不同方式，着力破解场地制约瓶颈，让休眠的矿区闲置资源活起来，让融入党建的社区养老旺起来，让小学搬迁后清冷的校园热起来，稳步推进更多的老年教育基层教学点与学习活动阵地落地运行。好的，关注完淮北市开展了老年教育基层行活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铜陵市。铜陵市关工委铜关区铜关山社区冰心润铜星五老工作室，以汪荣镇中国好人精神为引领，以退役老兵、老党员、老模范为骨干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国防教育和困难帮扶等活动，用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出辨识度高、成效突出的银发关爱育人阵地。 好，继续来关注青阳县。近年来呢，青阳县紧扣激活银发资源服务发展大局目标，以银辉天才品牌为统领，建强队伍，创新载体，完善体制，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关心下一代等一线发光发热，为青阳现代化建设注入银发动能。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年纪上来之后啊，走路起身拎东西都慢慢感觉有点吃力。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只会散步，但是呢想要腿脚更稳，行动更利落，还有一个省时又好用的办法。那接下来呢，就想和朋友们来说一说短时抗阻训练即可提升老人的行动能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要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和行动能力。这里的肌是肌肉的肌哈，就从而呢降低跌倒风险，并且提升独立生活的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步行能力、起立的速度和平衡能力都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跌倒、失能及寿命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跌倒是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许多的老年人没有能够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呢是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才能够见效，同时呢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而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可能带来明显的改善。团队呢对97名平均年龄在74岁的老年人进行了随机的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呢每天进行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的内容呢包括4种动作，第一呢就是俯卧撑，第二呢就是坐站的训练，第三啊是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一共是4个动作。每个动作是30秒，间隔30秒休息。训练呢可以根据个体的能力进行调整，比如说采用墙面俯卧撑或者是扶椅坐起，那并且配合弹力带和踏步装置逐步的提升难度。结果呢就

0: 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的数据显示呢，30秒作战次数平均增加了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了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了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等基本动作能力方面呢，都有所改善。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了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刚才呢给朋友们说的是短时的抗阻训练是可以提升我们老年朋友行动能力的。那接下来这个夏天到了哈，很多朋友出门，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都会进行防晒。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专家提醒，过度防晒啊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为了防晒，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会涂上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啊，您可能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是和过度防晒有关。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滕家松介绍，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是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人体80%到90%的维生素 D 是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壁下来合成获得。而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遮阳伞等产品会阻挡紫外线壁的穿透，从而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长期的过度防晒，户外的活动又少，身体呢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D， 进而呢影响钙的吸收。长此以往，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悄悄上升。滕家松表示呢，根据我国相关的数据，儿童和青少年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是相当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缺乏率啊还会上升。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就是我们在65岁以内哈，每天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建议每天的摄入量是在15微克。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宽，但是长期过量的摄入也是有风险的。滕家松提醒啊，普通的成人每日的最大耐受量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呢，就可能会导致高血钙啊，还有烦渴、多尿、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我们说，补充维生素 D 也是要讲究适量的。那如何科学的补充维生素 D 呢？滕家松优先的推荐我们是进行户外晒太阳，每天让四肢裸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呢避免高温或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而维生素 D 的辅助来源呢是饮食补充。虽然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含量不多，但是可以通过吃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沙丁鱼，或者是蛋黄强化维生素 D 的牛奶来辅助补充。如果长期的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少，或者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来补充。同时呢，滕家松也提醒，防晒是很重要的，能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可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所以呢，我们要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还能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1: 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的，刚才的时间里呢，和朋友们说了这个专家的提醒哈，过度防晒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呢，在这个夏季里，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段来适度的接触阳光。那在夏至过后，随着气温和湿度的显著攀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所谓的养生秘方流传甚广，有人认为呢，多运动多出汗能够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还有人呢，试图通过刮痧、拔罐疏通血管，预防脑梗。那这些说法真的科学吗？炎炎夏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呢？接下来就和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对此呢进行了解答。他明确指出，养生的核心在于适度，一些保健方法并非是适用所有人群。身体出汗排出的主要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并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排出来。马洪明表示，在高温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进而引发血压波动。这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呢，风险会更高。因此啊，在午后等高温时段，千万不要进行激烈的运动。当然也不能够因为怕出汗而长期的静养。马洪明提醒，缺乏运动也会使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增高，不利于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控制。而夏季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活动20到30分钟，以微微出汗、能够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而运动前后呢，可以多次少量的饮水，但不要一次性的暴饮或者是大量的饮用冰水。针对刮痧拔罐能够通血管、防脑梗的说法，马洪明指出，这二者呢确实有疏通经络、缓解肌肉酸痛的功效，但是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治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相关，有效的预防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遵医嘱用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此外呢，灌印月子排湿越多，也有这样一个常见的误区。马洪明解释啊，灌印的颜色深浅主要是受吸力大小、流灌的时长以及皮肤肌肉厚薄等因素影响，并非是衡量湿气多少或者是疗效好坏的一个标准。他提醒，刮痧拔罐一般呢1到2周一次即可。过于频繁可能会导致皮肤起水泡、破皮感染，甚至是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同时，马洪明也强调，这个刮痧拔罐呢，并非是所有人群都适用。像血压波动大、长期服用华法林、利伐沙班等抗凝的药物，有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严重皮肤病以及体质虚弱贫血等人群，都应该慎重或者是避免刮痧。

和拔罐。最后呢，马洪明也是提醒大家，夏季运动或者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出现了头晕、说话含糊、单侧肢体麻木乏力、胸闷心慌等不适症状，务必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切勿延误病情。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各位老友们，现在呢，这个短视频啊和直播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居家的云健身，凭借着不受时空的限制、课程丰富多样的优势，也是成为不少老年朋友日常锻炼的一个新选择。沉浸式陪伴式的锻炼，督促老年群体告别久坐不动的状态，养成科学规律的运动习惯。但是呢，便捷不等于安全。看似轻松简单的线上跟练的背后啊，潜藏着健康隐患和消费风险。居家云健身针对缺乏针对性的指导和实时风险的提醒，老年朋友如果全程自主跟练，就容易因动作不规范、运动强度超标出现问题。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呢，可能会从健身变成伤身。运动健身呢，讲究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步入了老年，人体的机能自然衰退，肌肉逐渐的流失，关节的灵活度下降。多数老人呢，还患有各类的基础疾病，身体的耐受能力也是有限。而当前网络平台上的健身博主，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设计的训练动作节奏快，幅度大，强度高，更贴合年轻人的体能特征。老年人如果盲目的照搬模仿，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而除了运动风险，直播间层出不穷的营销套路更具迷惑性。部分的自媒体打着公益教学、免费代练的幌子，实则是靠流量变现带货牟利，夸大宣传老人专用健身器材、特效保健品、必学付费课程等产品，借助养生话术制造焦虑，诱导冲动消费。要让云健身真正服务于老年群体，关键在于科学选择、理性参与。老年人应优选专业的平台，持证教练推出的像太极呀、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的养生项目，动作舒缓，安全性高。我们说健身呢，是贵在坚持，而非追求强度和难度。锻炼以微微出汗、身心舒畅为宜，身体如果出现了不适，就需要立即的停练休息。同时呢，也建议大家要擦亮双眼，理性看待各类产品的宣传，不轻信，不盲目消费，多与家人沟通，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刚才和朋友们聊的是理性参与云健身。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 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

0: 寒乐天宰，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乐天兄，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是否在为体重秤上居高不下的数字而烦恼呢？您是否意识到那些被忽视的赘肉正在悄悄侵蚀着您的健康？肥胖早已不仅是外貌的困扰，更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为慢性杀手。那肥胖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又该如何控制自己的体重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减重进行时》系列节目第一集《肥胖竟是万病之源》。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医师将为我们分享减重增肌的好方法。
6: 二位哥哥在这练什么呢？哎
7: 呀，锻炼身体啊！今年两会没看吗？国家倡导我们要赶紧锻炼起来，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国家把正私人的事儿变成大家的事儿，我们动起来，抓紧运动啊！你没看报道啊？
6: 看了看了，咱们一起来再来看一下。
8: 第一个周期，体重管理年，实施首期的三年体重管理的行动，目的就是在全社会。要形成重视体重、管好体重，另外呢，健康饮食、积极参与运动锻炼等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0: 了这个新闻哈，我真的感觉我们国家对于体重这两个字儿真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 对，那至于到底怎么样合理的来管理体重，我们首先自己要有主动积极的意愿，
0: 对，
1: 但是还得听专家讲一讲怎样科学的减重增肌。
0: 那快请上来专家吧。
1: 啊，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主任孟化，来有请孟主任，欢迎。
0: 欢迎孟主任。
2: 孟化，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减重糖尿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普外科学系副主任。
0: 欢迎孟主任，这该说不说哈，您看看孟主任这状态，这身材管理得太好了。孟主任是不是从来都没胖过呀？
3: 哎，也胖过，最胖的时候达到75公斤。自从做了代谢减重手术以后呢，我呢就跟我的患者要求他们怎么吃怎么生活，如果自己管控不好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没办法，我也自己也得管理自己的体重。
1: 那刚才我们锻炼的时候呢，亮晶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锻炼，我说我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0: 对，
1: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下，国家突然说大家要把体重管理好，而且要拿出3年时间来号召大家管理体重。
3: 因为我们国家超重肥胖的人群呢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数据呢显示我们超重肥胖人群是50.7%，2030年未来的话，我们最新的研究报道达70.5%，青少年肥胖和超重的人群呢也达到31.8%，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0: 确实肥胖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给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多的负担，是吧？
4: 我担心的是就是胖甚至是肥胖到底能造成哪些危害。
0: 哎，对，
4: 把它说清楚就更好解决了。
3: 肥胖呢其实是万病之源，它跟各种各样的疾病相关。
4: 我原来就那图上那样，
0: 长得
4: 就像
3: 肥胖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血糖升高，
0: 高血糖，
4: 我有
3: 血糖高了以后还能引起血压也高。
4: 那倒还没有。
3: 血脂也高。
4: 那倒还没有。
0: 没有。
3: 尿酸也高。
4: 那倒还没有。
3: 血糖高了以后呢就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呢也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血脂高呢会引起脂肪肝，还有这个尿酸高呢会引起痛风。所以肥胖呢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肿瘤呢也跟肥胖有关，皮肤病也有关系，高胰岛素血症会引起皮肤黑，我们就像洗不干净脖子腋窝，叫黑棘皮症，这个也会出现，也会导致我们手足啊皮肤出现那个湿疹。严重的还有一些人得那个我们叫银屑病，老百姓说的叫牛皮癣。对，也是跟肥胖有关，如果你瘦下来我们的银屑病也会显著的改善。所以肥胖呢跟我们的皮肤啊好多疾病都密切相关。大脑呢太胖了的话就反应迟钝了。
0: 胖了反应迟钝，这个
1: 有这个吗？
0: 没想到。
4: 那不是经常说叫聪明的胖子吗？
0: 灵活的胖子。
4: 这个我头一回听说这个。
3: 跟大家主要讲讲，你比如长期的肥胖的话会导致肥胖低通气，睡眠呼吸暂停，是打呼噜。对，又气道又窄又打呼噜，长期处在一个缺氧状态。所以他天天睡觉天天睡不醒，所以好多一些小孩子上学每天趴在那个桌子上面睡觉，成年人也是，领导重要工作汇报的时候趴在下面打着呼噜，其实他也是控制不了。所以肥胖会导致很多严重疾病，也就刚才讲，其实呼吸道呢也是非常关键。你比如我们这个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呢，太胖的时候他就喘不了气了。我们2024年11月份呢收了一个小胖胖，740斤。
0: 天哪。
3: 来的时候呢他已经2次昏迷啊，抢救都得7-8个人把他扶起来。他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我们给他用呼吸机，国内目前现有的呼吸机都没有他那么大的面罩，所以我们调节那个呼吸的时候也是非常曲折，最后好不容易把他的呼吸治疗好了。
1: 那他后来减到什么样子了？
3: 4个月减了300斤。哇，现在已经400斤以下了，今年夏天要减到300斤以下，明年的这个时候要减到200斤以下。所以我们信心非常爆满。
0: 我觉得这不易于重生啊。
3: 肥胖除了我们呼吸的问题， 也会引起食管反流。
0: 对，
3: 压力它一个是往气道压力上走，第二个就是往食管上压力走。食管压力，你吃了东西下不去或者下去了以后，稍微躺下来你就顶起来了，会引起误吸啊，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也会引起胆囊结石。女孩子呢会引起多囊卵巢、不孕不育。女性呢会变得雄性化，长胡子，长体毛特别重。男孩子呢反过来了，男性是乳腺发育。肥胖不但会引起我们的女孩子的多囊卵巢呢，对所有的患者呢也会引起肾脏的问题，会引起肾衰。为什么呢？你像我们好多年轻人不重视，我们高尿酸400、500、600，我600我也没事儿，我没有痛风。没痛风并不表示它不伤害你的身体，我们的尿酸呢都经过我们的肾脏来排出体外，它如果在血里面呢形成一个小的那种结晶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刀片，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肾小管，到最后呢就变成肾功能不全了。我们好多年轻人都是因为肾衰导致，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事情啊。然后呢集中压力过大会导致关节受累，好多胖胖们说要换关节，其实呢还不到的时候。你把体重减下去，这个关节可能还能用几年，延缓它的这款关节的这个过程。我们再说说骨质疏松吧，特别有意思。我们中心呢85%的胖胖呢是缺钙的啊。大家说胖是不是就健康？不是，胖呢有很多缺乏。我们中心有16%的铁缺乏，10%的贫血，还有85%的病人缺钙。他骨质疏松，他长期在室内呢缺乏锻炼，
0: 对，
3: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4: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肥胖是营养过剩，其实是不对的，他可能还缺东西。
3: 它是某些成分的能量过剩，它并不表示营养是过剩，
5: 营养
3: 它是不平衡。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了以后，它是缺乏锻炼了以后，肌肉也减少。
0: 哎，这个肌少症我要认领一下。前段时间呢一觉醒来我突然腰特别疼，然后呢我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就说等你这次腰好了以后呢一定要多加锻炼，让腰部的肌肉一定要锻炼起来。他说我那个叫筋膜炎，他说当你腰部有肌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筋膜炎了。然后他就说你身上的肌肉可太少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肌少症啊？
3: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老想着年轻人说为了苗条不敢吃是错误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增肌的运动。
0: 那有这个肌少症的患者大概是有哪几类人呢？
3: 年轻人、青少年、老年人都会出现肌少症，肥胖的和不肥胖的都会出现。但在肥胖的人群里面呢这个肌少症会更多，因为他可能基本的生活都有的时候是不能自理。我们刚才讲到有740斤的胖胖，那他的话他基本上下地都很困难，
0: 是，
3: 那他怎么去做锻炼呢？所以他肌肉呢就自然不自然的它就萎缩掉了。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你比如每天的工作啊，我每天走1-2万步，不经意之间他也会做适当的锻炼，所以他的肌肉还是够的啊。相对来讲肥胖更容易出现肌少症。
5: 因为我自己常年运动哈，就是也学了不少的这样的知识，在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的一些理念。就是除了这些长跑啊、游泳啊这些运动之外，现在很多人，很多老年人也包含在内啊，都喜欢去做一些力量运动。因为只有对抗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然后有了肌肉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3: 肌肉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骨骼，防止我们受伤，更重要的它也会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脂肪更好的燃烧。比如相同体重身高的两个人，一个是肌少症患者，一个是健身达人，相同走100米，他们两个人所消耗的热量是截然不一样的。肌肉可以把我们的脂肪很好的燃烧掉。
2: 肥胖被称为万病之源，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疾病隐患，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肥胖人群由于缺乏运动还容易患上肌少症，长此以往可能会丧失行动能力，易摔倒受伤。
4: 主任，我问句外行话，这个肌少症就是单纯的肌肉少吗？
3: 肌少症其实是我们肌肉质量、力量和功能逐渐下降的综合征。 所以它减少了是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下降。
0: 孟主任，那我很想问问您啊，比如说像我这样在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肌少症？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判断呢？还是只是觉得自己没劲儿，那就是肌少症啊？
3: 有几个测定肌少症的方法啊。首先，介绍就是握力计啊，28公斤的时候呢，如果男性能很轻松的握到了以后，那你的肌肉还是不错的。要是女孩子呢，我们给她调到18。
0: 没有问题，非常轻松。
3: 那女孩子能握够18公斤，
0: 那您给调个28的，我让好哥也试试。
4: 可以，没问题。
5: 来，我来试一试啊。
4: 你也是把它握进去了。
5: 对。
0: 哎呦，你这特别轻松啊。
5: 还是挺累的，
3: 肌肉呢？我专门给调的比较重。
5: 累的。
0: 我知道您这属于肌多症。
5: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3: 就是用我们的卷尺量量我们的小腿腿围。
4: 那我来吧。
0: 量量腿围。
5: 测腿围测是不是肌少症？
4: 是多少厘米是吗？
3: 对，我们测腿围呢，一般就是在小腿维度最宽的地方，然后我们给它测，这应该是40。
4: 对，我这裤子里就是腿了啊，没有衬裤啊，没有毛裤啊。
3: 如果我们的小腿的腿围太细了的话，男性小于34，女性小于33呢，我们就认为也是一个肌少症的一个表现。我们首先的肌肉肌少呢，就是在小腿就出现，所以刚才呢，您40是非常好，日常。
5: 那有些人他本身就瘦，他腿就细，测出来就小于30了，怎么办呢？
3: 那他就是肌少症。
5: 所以和整体的胖瘦没关系，这个腿围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数据，对吧？
3: 对，相对是比较标准。
5: 第三种方法是什么？
3: 我们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不借助手臂的力量完成5个站立。如果做不够5个的话，你证明你的腿部力量，也是不够强大。
0: 哎，我们试试。
3: 肌少症。好，我们可以现在就试试。
4: 5个。
5: 来，
4: 1、2，
0: 很容易啊。
4: 3，
5: 这没难度啊。
3: 对。
4: 4，5。
3: 恭喜我们各位，
5: 没问题，
3: 都是非常健康，没有肌少症的存在。
0: 胳膊比较酸。
5: 那问题是，对于比如说年纪大一些的老人这样做，他很困难，就一定是肌少症。
3: 对，肌少症。
5: 这个测量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试一试。
2: 通过3种方法可以自测是否患有肌少症。第一，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握力小于18公斤。第二，男性小腿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腿围小于33厘米。第三，不借助上肢力量的情况下，无法做到连续5次起立的动作。如果以上3点符合其中1点时，则可能患有肌少症。肌肉对于人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减重增肌势在必行。
5: 那您在您的这个减重中心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来增加肌肉的？
3: 以无氧运动为主的运动呢，就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尤其是核心肌群的增加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我母亲今年80岁了，她每天也要做500个卷腹运动。
4: 500个？
0: 真的？不相信？
5: 我不相信。
3: 所以大家觉得是一个误区。
0: 我想看看阿姨练的怎么样。
3: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妈一开始是200个，200个她自动做的做的，她就觉得想做300，300想做400，现在
4: 增加难度。
5: 那你比如说，如果老人心脏啊什么不好，就是基础病的这些可以做吗？
3: 没有问题，你可以不一定非得一下子做500，你先从50、100一点一点，
5: 就只要动起来
3: 做就好。哎，对对对对。
0: 孟主任，我看了阿姨做的这个运动，我觉得太好了，这个也很适合我做。这个具体叫什么设备啊？
3: 就是健腹轮，在网上就可以。
0: 健腹轮。
3: 对，几十块钱就可以买的。
5: 那它锻炼的都是哪些部位啊？
0: 马甲线能出来吗？
3: 对，就是出马甲线。挺好。
0: 健腹轮吗？
4: 我看了，我觉着我能不能试试？您带着我，咱一块儿练练。
3: 好的。这个是带助力的，所以回家呢就可以找一个垫子，楼下你可以有木地板啊什么，防止它生硬，它会助力。你看这个，你主要你用的是核心力量，起，然后你主动的把这个腹部起来下来，回来，要配合呼吸，这是吸气，呼，吸。你可以试试，
4: 我来。
3: 对肩部呢是非常安全友好的。
4: 对，我在家这个动作常做，觉得没有前面这个。
5: 好哥，你觉得你能做多少个？
4: 那要是这个难度的话，我可以一直做下去。
0: 啊，真的吗？
5: 就这个是吗？
4: 对啊，
5: 一直做呀，
4: 一直做呀。
0: 太厉害了！
5: 我不信，您先来50个，我看看。可以。
0: 看着很轻松啊，好哥，
3: 他这个
0: 身体素质真不错。
5: 我觉得他有点费劲，
3: 要能每天坚持就是很重要。
4: 哎，这个东西就是习惯了就好了。
5: 喘呢？
3: 这十一个。
0: 他能一边做一边说话，说明他还是非常有把握。
5: 来个贯口呗。
0: 大宋朝文彦博。
4: 有日都有怪学，浮求之志，司马文公都有破瓮救儿之谋，
0: 真可以。
4: 对他说话就有难度了。
0: 对呀、啊，他得控制他的那个呼吸。大家做的时候还是不要讲话哦。
4: 服吗？
5: 服。
4: 二十一个
5: 都喘了。
3: 家里如果没有肩腹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练习平板支撑，不需要很多的道具啊，坚持30秒。
5: 不建议老人做这个动作吧？
3: 我觉得老人做这个动作比较困难，腰腹力量。
0: 而且现在他这个动作其实也好像有一点点，因为他那个屁股有点往起翘。
5: 那是标准的，不能塌腰。
0: 要按理说是应该平一点。
5: 不行，那不是，要翘。
3: 这样的话呢，可能他对腰部的损伤还是比较小的。
5: 哦。但得抬头，得抬头。对。
0: 嗯，好哥这个标准很厉害，很厉害。
5: 他刚做了一分钟。
0: 而且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
4: 状态。
5: 可以。重大。对。
3: 30秒啊。
4: 您在家平常能做多少秒？
3: 我也做的不是很长，也就1分多吧。
4: 我努力，我努力赶上你。
3: 刚才讲了，我们除了做平板支撑之外呢，还有一个小腰飞呢，也是刻意的让我们的腰背部的竖脊肌呢，更增加这个肌肉的含量，保护我们的脊柱，防止我们的脊柱受到损伤。年老的时候，骨质越疏松，旁边的附着的肌肉越弱，更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小腰飞很重要。
4: 趴着做的吗？
3: 趴着做的。
4: 然后呢？
3: 双手向后，头脚离地，双手飞起来，
0: 好，哎，
3: 好，
5: 可以
3: 飞起来了，
0: 这是
5: 可以，可以，他这个可以， okay,
3: 这个就是坚持啊，我们坚持的时间，一天呢，我们一般就做3到5组，每组呢做12个，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个，也不一定那么标准啊。
5: 但是好哥做这个肯定不标准，对吧？
4: 我能抬起来就不错。
3: 其实做这个刚才平板支撑呢，背部稍微拱一点，这就不伤我们的脊柱啊。嗯，这样的平的时候其实也不对的啊，
5: 这容易伤腰。
3: 对，然后头抬起来啊，这是我们的平板支撑。那我们现在做我们的小腰飞。
0: 你知道这个动作其实很难，我自己做过。
3: 放松，憋气。呼气，做12个以后呢，如果您做不了这么标准啊，你可以做上身，
5: 可以分解着做，
3: 对吧？是分解，
5: 你要动起来。
3: 你其实动不了下身的话，你动头也可以的，动不了头，然后我们可以动手也行。这个呢，就是根据每个老人的他的肌肉含量的情况来决定啊。其实我今年也54岁了吧。但是我也能做，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做不了，希望每个人都动起来，加油！
4: 哎呀，
0: 怎么样？
4: 现在感觉我吃什么都不像，但是肥胖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临界值之类的一个指标？就是到底我这样算不算胖？他那样算不算胖？胖到啥程度叫胖？
0: 嗯，哎，这个我熟悉啊。这个在国际上好像有一种通用的一种测量方式，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叫做 BMI， 是一个体质指数，是吗，主任？
3: 对的，对的。嗯、如果您的体质指数小于18.5，我们就认为是肌少症。嗯，如果体质指数在18.5到24之间，嗯啊，这个期间呢，我们叫做正常体重。大于24到28之间呢，我们认为是超重；大于28呢，就是肥胖。
0: 我想测一下，我们现场能不能来测一下？
3: 可以啊，嗯嗯。我们知道自己的体重的公斤数，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就是你的体质指数。嗯，
5: 来，这样给大家发一下作业本。
0: 来，我们来
5: 现场做题。
4: 关键我不知道现在多重，
0: 大概就是
4: 150，
3: 那就是75公斤。
4: 对，
3: 身高呢？
4: 身高1.74米。
3: 那我给你算啊，嗯，那你正好是24到25之间，
4: 那是好是不好？
3: 稍微超重一点啊。
5: 好了吗？
4: 来，
5: 大家把这个答案数据都亮一下哈。我是26.6。
3: 简单的说一下，您看着这个的话，看着好像属于超重啊，接近肥胖的情况，但是我们其实有更重要的指标。我们叫体脂率，因为我们比较了解。嗯，我知道您长期锻炼跑步，做健身，无氧有氧的健身， 说您的肌肉含量很高的情况下面，稍微有一些超重的话，是你肌肉的情况。
5: 来看看亮镜的，
0: 我的是属于
3: 初步了解，不运动。那您现在就属于一个肌少症，
0: 对，肌少症、
3: 您最好的办法现在不需要减脂了，就是做无氧为主，
0: 健腹轮，
4: 我的是24.8，
3: 所以您这个

0: 这个呢，刚刚的超重一点，但是我们有一个肥胖悖论，体重越大 ，BMI 大于35的人，它会影响人的寿命，但是体重越小也会影响人的寿命。体重寿命最长的体质指数就是24到25之间。哇，最长寿的 BMI， 但是您需要把这个体重就一直维持下去。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孟主任啊是代谢减重中心的主任，平常也经常做一些减重手术。那么很想问问您啊， BMI 值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的时候就知道说，哎，我得去做手术了，有没有一个临界值
0: 啊？我们外科指南呢一般是以27.5为界，就叫做肥胖了。大于27.5，但是小于32.5，这个之间我们叫一级肥胖。32.5到37.5叫二级肥胖，大于37.5叫做三级肥胖。如果您是三级肥胖，没有任何所谓的疾病的情况下面，也可以进行手术，因为它会引起你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你的关节的受损，所以就可以考虑手术。但如果您是32.5到37.5之间二级肥胖呢，那您必须得有合并症。如果您有糖尿病，啊，或者是代谢综合征，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推荐手术治疗。如果您的体质指数在27.5到32.5之间，啊，一级肥胖的时候呢，那你必须是血糖控制不佳、内科药物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面，或者你自身不愿意长期使用药物，也可以进行考虑手术。手术推荐级别是不一样的。
1: 明白了，
2: 感谢孟主任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减重的这个话题。那目前在治疗减肥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0: 国家卫健委呢今年也非常重视呢，希望各个医院也要建立体重管理门诊。我们把我们的营养、运动、生活方式干预，还有一些内分泌、儿科、中医、西医，还有我们的内镜、外科，全整合到这个体重管理门诊，啊，实现这种多学科管理，让我们的患者就到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减重方案。减重中心还有一个体重管理软件，让你真正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让我们的医生呢更好地为您监控啊，看你的减脂增肌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感谢孟主任的分享。今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重二字啊，不仅仅是国家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需要去了解、去控制的一个事情。
3: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了解到肥胖其实是万病之源，它与多种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合理管理体重尤为重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5年12月30日，合肥西站正式通车，安徽人的出行版图再次刷新，北抵京津冀，南达粤港澳。铁路与今日安徽人而言，是穿梭城乡的日常通途，是驱动江淮发展的澎湃血脉。而在100多年前，它却是一个传统农业省份面对工业文明之门的第一次有力而坚定的叩击。从安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艰难诞生，到首条民营铁路破土而出，再到米字形高铁骨架纵横舒展，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翻开安徽省档案馆的厚重卷宗，越过时光的长河，触摸近一个世纪以来安徽铁路的沧桑与辉煌，聆听几代安徽人的铿锵回响。淮南铁路是淮南煤矿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当时世界上造价最低、建造速度最快的铁路之一。在安徽省档案馆里，馆藏档案《淮南铁路概况》扉页工整的竖排繁体字写道：淮南铁路系前建设委员会为求淮南煤金运输便利及繁皖北皖中农村经济决定行修，字迹斑驳，却清晰传递出一个时代对铁路的渴望。上世纪30年代，皖北煤炭困于运输，所产之煤需经窄轨水运金浦线多次辗转，方能抵达沪宁。1933年冬勘测启动，次年6月工程上马，档案详录其走向，北起淮河南岸怀远县属之田家安，南达芜湖对江河县属之玉溪，全线长214公里。这条铁路的修建，处处可见中国工程师在窘迫中的创造力。为了节省资金，工程人员精打细算，得知加拿大有一批废轨，经过商议后决定购来换边使用。看到一家美国公司出售不合尺寸的新整木，工程人员经过测算之后认为，只要增加每公里铺设的数量，就可以在不影响安全的同时节省经济投入。1935年底，淮南铁路全线竣工，从勘测设计到施工运营，全部由中国人自主完成。它运送的不仅是煤炭，更是希望。皖北的煤炭得以直抵长江，沿线百姓第一次听见蒸汽机车的轰鸣，看到城乡因流动而焕发的生机。一条铁路第一次让安徽感受到了现代交通动脉的力量。然而时局骤变，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仅仅通车2年的淮南铁路因为战事遭到破坏，随后在日寇占领期间为掠夺煤炭以战养战，铁路又被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抗战胜利后，关于简送安徽省淮南铁路概况请择用的带电的档案中记载了当时铁路接收的现状，当时所剩近2-3残缺车站及破旧制机车车辆，铁路则大遭破坏，亦仅有田家安至水家湖复长27公里之一段免可通车，但所有钢轨及配体均属杂凑，枕木则腐烂不堪，最大之孔大桥初已破坏，日为临时搭建木便桥，此时已极朽烂，摇摇将倾。
战火可以摧毁钢轨，却摧不垮重建的意志。档案接着详细记录了分段修复的历程，水田段、水泵段相继建设完工通车，并记载到水泵段通车后煤车可直达浦口，与金浦各段办理货物联运外业务亦日渐繁荣。一条铁路的屡毁屡建，正是民族生命力的顽强写照。1949年，安徽解放，铁路史翻开新篇，馆藏文件关于修建淮南铁路合肥至豫西段的决定日期醒目，1949年7月8日。文件的开篇充满了战时紧迫感，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匪帮在海面上进行封锁，华东局为了坚决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特决定修建淮南铁路合豫段。他要求这条125公里的路段以最快速度抢通，以陆运运输保障江南特别是上海的供应。这是一份带着硝烟味的建设指令。1949年10月7日，合豫段举行通车典礼，淮南铁路全线回归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的早期动脉。时间越至改革开放初期，另一份档案，安徽省政府铁道部关于集资修建合九铁路的报告，展现了全新的建设思维。报告直指建设意义，配合九江大桥建成，为华东增辟南北通道，助推沿海外向型战略，尤其利于大别山老区脱贫。在资金匮乏的背景下，方案大胆创新，不要国家投资，由地方和部分企业单位集资，安徽承担合肥至安庆段基础工程，沿线地市县集资，并成立合九铁路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0: 从1949年政府权力抢修，到1988年探索市场化合资，两份相隔近40年的档案，勾勒出安徽铁路建设模式的深刻变迁。不变的是对路的渴求，变化的是时代的智慧和勇气。1995年，河九铁路铺通，结束了皖西南无铁路的历史。进入21世纪，安徽铁路按下快车键，一系列关键政策成为加速引擎。2004年，安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部省会谈工作机制，此后多次出台加快铁路建设的意见。这些文件构筑了安徽铁路崛起的制度基石。2008年4月18日，和宁客运专线通车，安徽由此迈入动车时代。此后，河五、河泵、河福、商河行等干线相继建成，在江淮大地上画下有力的十字，初步构成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骨架。2020年，随着合安高铁开通，安徽高铁里程跃居全国第一。至2025年底，合肥西站投入运营，合肥时钟型枢纽最终成型，明光、五河等地接入高铁网，全省铁路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通达16市39县。高铁带来的是一场深刻的时空革命。以合肥为中心，1到4小时高铁圈覆盖国内主要经济区，同城化生活成为常态。最关键的是，枢纽经济蓬勃兴起，合肥凭借顶级高铁配置，强力吸附创新资源与高端产业，驱动全省能级跃升。从档案馆尘封的卷宗，到窗外飞驰的复兴号，静与动之间跨越的是波澜壮阔的百年。百年安徽铁路史是一部微缩的中华民族奋斗史诗，它始于工业救国的实业梦想，淬炼于战火纷飞的民族苦难，复苏于当家作主的建设热潮，探索于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最终腾飞于新时代大国基建的宏伟征程。档案无声，却震耳欲聋。淮南铁路概况中精打细算的工笔，是自力更生的宣言。关于修建淮南铁路合肥豫西段的决定中紧迫的指令，是人民政权保障民生的初心。安徽省政府铁道部关于集资修建合九铁路的报告中，创新的蓝图是市场探索的胆识，而今日纵横成网的高铁，则是新时代安徽锐意进取、勇立潮头的最好答卷。钢铁轨道雕刻时间年轮，延伸空间疆域，它改变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心理格局。它连接的不仅是城与乡、古与今，更是江淮大地与时代中国的同频共振。如今轨道上的安徽，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速度，驶向更加辽阔的天地。而档案馆里，这些沉默的见证者，将继续守护这段奔腾的记忆，静待书写下一段更加辉煌的征程。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一枚小小的瓜子，竟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它不是普通的瓜子，它曾引发信社信资的全国性争论，曾牵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三次关切，更见证了一个传统农业大省在市场大潮中破冰前行的铿锵足音。从个体户提篮小麦，到民营企业百舸争流，安徽民营经济的40年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更是一部江淮儿女敢闯敢试的奋斗史诗。接下来，阿玛为您讲述安徽民营经济从萌芽到参天的时代交响。改革开放初年，计划经济体制兼并初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巨大活力，城市计划经济的空气依然凝重，投机倒把的标签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于每一个探出市场的触角之上。就在这万物萌动又寒意未消的早春，芜湖小贩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站到了历史的风口。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泛黄的关于傻子瓜子调查报告的请示，将我们拉回那个充满争议的现场。报告中提到，年广久钻研技艺，博采众长，瓜子风味独特，很受欢迎。他主动降价，震动了芜湖市场，生意越做越大。档案写道，瓜子的日销量由过去的几十斤、上百斤，猛增到千斤以上，雇工人数由两三人增至13人。到1982年下半年，傻子瓜子的雇工人数已经有100多人，远超当时国家对个体经济雇工数量的限制。百名雇工触及了最敏感的议题，激烈的争论从芜湖蔓延至全国，有人愤而上书要求取缔。在计划经济的坐标系里，它是一个刺眼的异类。关键时刻，安徽省委调查组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肯定了傻子瓜子对活跃市场、满足需求的积极作用，提出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份报告被送到北京，最终摆在了邓小平同志的桌上。邓小平看完，批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他目光深远地指出，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短短九字，重若千钧。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炒瓜子个体户的命运裁决，更是对全国蓄势待发的市场力量的一次政治松绑。它撕开了一道珍贵的生存缝隙，给无数个年广久吃下了定心丸。随着思想破冰，政策也逐渐跟进，从党的12大明确个体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中央文件提出对超过雇工规模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政策的松动如春风化雨。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84年全部工业总产值包括个体经营工业的档案显示，到1984年全省20665个工业企业中，个体经营工业占17942家，个体经济的星火开始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
破冰之后并非坦途，民营经济的幼芽在成长中伴随着反复的争论和摇摆，而每当迷雾重重，总有一个声音如定海神针般响起，那便是邓小平同志三次关于傻子瓜子的著名谈话。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批示是赋予生存机会，第二次谈话则是在更高层面未证明。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坚定地说，前些时候那个故宫问题相当震动呀，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句反问振聋乏愧，极大地驱散了意识形态迷雾。此后从党的十三大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一步步得到确认。然而历史总有回旋，1989年后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再起，姓社姓资的诘问卷土重来，私营经济发展陷入低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决定中国去向的关键时刻，他第三次也是最深刻的提及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这番论述将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稳定直接定性为影响改革全局的战略问题，就是不要变，稳住了市场预期，增强了发展信心。南方谈话后春潮再度澎湃，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私营经济从补充迈向重要组成部分。安徽闻令而动，根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名为《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建议》的馆藏档案记载，1992年，全省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数较上年分别增长 30.3% 和 39.1%， 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私营企业户数与雇工人数也分别实现 80.2% 和 60.5% 的高增长，增幅居全国第三和第四位。截至1993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至75.2万户，私营企业达5010户，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总数升至139.5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2.4%， 民营经济已初具规模。从放一放的宽容，到不能动的定力，再到不要变的坚定，这三次谈话如同三座灯塔，在中国民营经济航船经历激流险滩时，一次次校准航向。思想的解放需要制度的护航，安徽这片点燃农村改革惊雷的土地再次展现出敢为天下先的锐气。1994年8月，安徽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发展民营经济升格为全局战略。随后首次全省性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出台，安徽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颁布，支持政策逐步提升为法制化层面。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要论断
暖人心田。安徽对标中央

0: 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真正撑起了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半壁江山。40年风雨，安徽民营经济早已超越了傻子瓜子时代的一枝独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壮丽图景。最初的个体户已经成长为现代化企业集团，联宝科技跻身全球制造第一梯队，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角逐世界赛场，阳光电源、国轩高科领跑新能源产业，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龙头脱颖而出，成为安徽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核心力量。产业结构从低小散走向高精尖，民营经济已经广泛渗透到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打造三地一区的生力军。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70%以上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成为安徽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的重要推力。从冲破思想藩篱到优化营商环境，安徽民营经济40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地方实践的生动缩影，更是江淮儿女敢于创新精神血脉的当代传承。从一枚瓜子叩开坚冰，到万紫千红春满园，这条从溪流到江河的奔腾之路，发源于思想解放的源头，汇聚于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今它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浩瀚海洋，奔向更加辽阔、更加辉煌的未来。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

0: 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体检上可以看到的三个字，就是脂肪肝。那很多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这三个字，要么不当回事，觉得不疼不痒不用管，要么就过度紧张，像爆肝药啊、降脂药啊、进口保健品买来一堆乱吃。但您知道吗，吃错药对肝脏的伤害可能比脂肪肝本身更严重。那么脂肪肝到底该不该吃药，保健品能不能替代药品呢？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把脂肪肝用药的那些误区一次说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夏国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诊治联盟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长期从事肝病、感染性疾病及疑难重症感染诊治工作，对脂肪肝、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及常见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夏主任。夏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夏国美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安徽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健康科普的节目。
1: 嗯，对。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脂肪肝哈，刚才我也说到了，在体检单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三个字。那具体脂肪肝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从概念上科普一下？
8: 首先，我们脂肪肝主要是 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但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肝脏长胖。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它负责糖、脂肪、蛋白质等很多代谢物质的一个物质的代谢。那么脂肪堆在肝脏细胞里面，往往提示了身体的代谢状况出了问题。那么现在体检检查出脂肪肝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和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吃得多、动得少、长期熬夜、饮酒、血脂血糖升高，这些都可能跟脂肪肝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觉得哈，这个脂肪肝，我们顾名思义，是不是我们的肝上面囤积了大量的脂肪，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含量较高，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就在肝上面沉积下来了吗？从简单意义上是不是这样？
8: 简单意义上是这样，但并不是说你不吃脂肪它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包括脂肪、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都可能会转变为经过肝脏代谢转变为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形成脂肪肝，所以主要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1: 不是说吃了油我们就在脂肪肝上沉积了下来，而是说我们吃进去的很多的食物包括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等等，如果说摄入量过高，我们的肝脏在这个转化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化，然后就会在脂肪上沉积下来，就会在肝上沉积下来形成脂肪肝。
8: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说瘦它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对不对？
8: 对，是的。很多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肌少症，那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这个四肢都是很纤细的，但是他可能腹型肥胖，这种患者的话他体重并不是很高，我们算 BMI 的时候，我们 BMI 主要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值，那如果他 BMI 也不是很高的病人，他并不是不代表他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跟体内的一些血脂包括肝脏上脂肪的一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患者的一个身高体重，还有一些血脂血糖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含量啊，还有一些胰岛素的一个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跟他基础的体质和摄入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
8: 是的，当然跟患者的自身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所以说基础体质嘛，就是说可能他的代谢能力有的人是弱一些，有的是强一些。
8: 是的。
1: 好，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脂肪肝其实说它不是肝脏上一个器官的小问题，其实它也是为我们身体亮起了一盏黄灯哈，一个警示信号。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不痛不用不痒不用管，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8: 是的，我们肝脏，我前一期做了一个科普节目，主题就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并不是说像我们的胃痛牙痛一样，它有一点不舒服它就立刻提醒你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神经主要分布在肝细胞膜上面，如果它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尤其是早期它并不会发出提醒，所以很多病人并不知道。那么很多病人尤其是他可能得了一些肝功能损伤啊，他并不是一下就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体检啊，或者是无意中做了一些检查是发现了肝功能有明显异常才到医院就诊，所以我们肝脏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检查啊，包括影像学还有肝功能检查，甚至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肝纤维的一个检查，那么才能正确的评估肝脏的一个状况，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象的一样，哎，它不疼不痒就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这样。
1: 那如果说我们不管它，我们预想一下它的后果，它会一步一步滑向什么样的结局？
8: 我们以脂肪肝为例吧，我们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单纯性脂肪肝，这时候的话，它可能肝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脂肪肝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时候的话可能肝脏还是能有一部分功能是可以代偿的，所以并不会出现肝功能明显异常。后面的话如果你不管它，如果合并有一些像熬夜啊、酗酒啊，或者是乱吃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肝功能损伤。那么尤其是可能长期的一些重盐重油这些食物的一个乱吃，那么就脂肪性肝炎就可能会出现了。如果这时候的话，你再不去进行一个关注，后期可能会出现脂肪性的一个肝纤维化，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淀，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出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的话脂肪肝它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并不是说今天脂肪肝可能马上就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嗯，也就是说脂肪肝不一定会发展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8: 是的，
1: 如果说你不加以干涉的情况下，就任由它继续发展，一般化从就脂肪肝到肝硬化或肝癌需要千年多少年的时间，就从临床上有数据统计吗？
8: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以比如说5年、10年、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计算。所以来很多病人总是觉得，哎，我去年就发现脂肪肝了，我今年也没有发现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窗拉得更长远一些，以5年、10年、15年、2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来看，其实它的一个肝脏的一个不管是炎症还是纤维化程度，你从这个专业的机器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有进展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千万不能忽视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尤其是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些运动啊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单上看到了脂肪肝三个字，千万不要认为它不痛不痒我们就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对吧？
8: 是的。
1: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脂肪肝这天塌了，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就特别害怕，然后就想着我怎么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旦涉及到用药，其实安全用药比吃不吃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脂肪肝我们可以不用服药，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用药物或者是其他手段来干预的呢？
8: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啊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太关心，觉得查出脂肪肝甚至脂肪性肝炎，说我身边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从来不加控制。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特别的焦虑，那么只要看到体检单上有点异常他就经常去医院，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妥帖的，他可能会去买一些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今天吃这个药然后觉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明天可能又加另外一种药，可能同时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可能会吃3到4种药，可能还会叠加一些保健品，这也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脂肪肝，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包括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控制这种情况啊，它是有可能逆转的。当然了动态监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转氨酶特别高了，可能已经上过正常参考值的5倍、10倍甚至20倍以上，这时候的话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脂肪肝啊，那我们都要进行保肝治疗。那么当然了这时候你自己去买药可能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很多药物啊，你就是吃2种、3种它可能药物有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你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就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再经过一个动态的监测，这样对脂肪肝才是有一定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在吃药的时候，长期吃药医生都会叮嘱一句定期复查肝功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药可能在对我们人体有利的情况下，它通过代谢对肝脏也有一定的损伤。
8: 是这样，我们单纯从保肝药来说的话，其实它一般分为5大类，包括我们抗氧化类的药物。那我们以我们还原性谷胱甘肽为例，它主要是抗氧化，就是清除自由基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一个氧化的物质就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如果肝脏不能很好的一个代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清除自由基，帮助肝脏解决这个代谢问题。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叫甘草酸制剂，那么主要它是一个抗炎的作用。那我们 顾名思义，肝脏炎症，炎症就是指的肝转氨酶升高，主要是肝细胞膜受到了损伤，所以有炎症了，它里面的一个胞浆类的一个酶释放出来了，导致转氨酶的异常，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甘草酸制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保护肝细胞膜，那么以我们多西宁脂酰胆碱这个药物为代表，因为我们膜受损了，所以的话我们要进行修复。那么还有一些类的药物的话，是一些降减酶和伽马基 T 这些药物的，主要是促进一个胆汁排泄的，因为我们肝脏和胆道啊是在一起的，所以的话我们很多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胆汁排泄也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就表现为像碱性磷酸酶和伽马基 T 就是转肽酶升高。那么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碱性磷酸酶和转肽酶升高，那么这个往往提示肝内有胆汁淤积，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疏通胆道、促进胆汁排泄的一个药物，以我们的熊需氧胆酸和腺苷氮酸为例啊。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是起到一些降酶的作用，像我们双环醇啊，那么还有一些像联苯双酯这些的时候，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明显异常，医生可能会给你短期之内把转氨酶降下来。但是根本的一个治疗，我认为可能还是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包括戒酒啊，饮食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促进运动啊，真正把你脂肪从肝脏里面挪出去了，或者是逆转的话，只有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药物只是短暂性的把你这个转氨酶这体检报告的一个单子降下来，但并不能改善你的一个病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哎，我有脂肪肝，我吃些药物就能好。这个只是把你肝功能暂时给你改善，但是并不能解决你脂肪肝的一个根本问题。
1: 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它只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盖住了，但是它的病灶并没有消失，还是要从生活方式上把这个病灶让它彻底的根除，这是最重要的。
8: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在脂肪肝确诊的情况下，可能是转氨酶升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在体检单上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是不是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没有升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用药？
8: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这个转氨酶的一个参考标准啊放的比较松，我们以大部分的话检验机构来说，女性的话以40为标准，那么男性是以50为标准。那么事实上转氨酶正常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代表你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像美国它可能男性是35，女性是19啊，所以的话我们转氨酶如果很多同志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转氨酶如果是40，哎，觉得哎我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并不代表你肝脏完全没有炎症，只是代表它这个代偿功能还可以，还并不是损伤特别重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话，我们一定要动态来看啊，比如说你之前一直转氨酶在很健康的时候转氨酶可能只有10几，后面的时候慢慢悄悄变成20几，后面慢慢悄悄变成30几，那这个看起来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其实它的转氨酶的水平其实是有升高趋势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脂肪肝的话，我们一定要结合全身的一个状况来评估，包括一个动态啊，包括你的体脂率，我们现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仅有体重仪，它还有体脂仪，包括你的体脂啊，是内脏脂肪多呀，还是这个四肢脂肪多，还有就是皮下脂肪啊、内脏脂肪啊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还会测一些肌肉，也就是跟我们讲的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你体重可能并不是大体重，但是你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你相对的代谢也比较少。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别人可能吃一碗饭啊是正好的，你可能的话就是吃半碗饭就代谢就已经是到达一定的一个限额了。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调我们的代谢，就跟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跟你的一些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啊，都是很有密切相关的。
1: 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啊吃不下去饭，可能我们中医上说是脾胃功能不太好，对吧？但是从西医上来说是我们的肌肉能力跟不上，肌肉是参与我们的人体代谢的，那你的肌肉少的话，那么它代谢的能量就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8: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尤其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们半大的小孩，过去有一句话叫半大的小孩子把家里都吃穷了，就是这个道理。但他们并不胖啊，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小孩，他正在长身高的时候，但是他吃的明明很多，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发胖的一个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中老年人也像一样吃的话，那很快就变成一个脂肪堆积了啊。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本一个措施我认为就是要提高你的一个代谢，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你稍微吃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就是很多现在减肥机构包括这个很多人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减肥，就是靠饿，纯饿，那么饿了以后的话，肌肉代谢可能就少了，肌肉越来越少，这样代谢越来越少，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不能过度的节食，那么也不能过度的一个饮食上面太放纵自己，这个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1: 好，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你也说到了这个转氨酶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超过40以上，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你的肝已经开始受损了，对吗？
8: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行的去购买一些这种保肝药啊，或者是降酶药，可以吗？
8: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自己去买药的时候并不清楚这是哪一类药啊。另外一个，尤其是几种药合在一起，它可能会有一些那比如说这个有些保肝药吧，比如说脂肪肝为例吧，那么很多病人的话可能会服用一些二甲双胍，因为二甲双胍它是提高这个人体的一个对糖的一个代谢能力，原则上来对二甲双胍对脂肪肝的病人应该是有一定的降体重降脂肪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有些人吃了以后的话，他上吐下泻，人状态非常不好，
1: 副作用，
8: 对，副作用非常大。那么如果你自行去购买，你又不是很清楚这些副作用的时候，你用过药以后就会觉得这个还觉得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加重了啊。所以的话，如果是医生的话，他在给你开每一种药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告诉你这些药的一个作用和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及时停药啊，或者是调整为其他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对胰腺啊可能也有一些损伤，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那个 GLP-1司美格鲁肽啊，或者是马氏多肽啊替尔伯肽啊，这些药物现在是就是脂肪肝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药物，因为它不仅可以对我们的血糖有用，对我们降体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这些药物的话，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副作用和一个禁忌症，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医生在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这些基础的项目啊都会给你检查做一下，给你比较系统的评估一下用药的安全性。但如果你自行去买药，你又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副作用啊。所以的话，为了用药安全性，最好是到医院系统的评估啊，医生会给你评估以后选择一种最合适的药物。
1: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些基础疾病，那么你随便吃药会不会跟你的其他的药物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作用，这也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的，不能随便自行用药，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讲马上夏天了，小龙虾配啤酒是标配，为了肝脏是不是我们就要告别社交聚餐了，有没有什么点菜自救指南？
8: 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脂肪肝需要戒酒，他都有一种疑问，说那我喝一点啤酒或者红酒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们啤酒啊，比这个白酒对脂肪肝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啤酒花里面，你们啤酒里面是不是有啤酒花？啤酒花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含有消化酶。所以消化酶你喝进去以后啊，它食欲特别好。那么食欲特别好，而且本身我们啤酒就是麦芽这些 酿出来的，所以
1: 它里面有糖是吧？
8: 对，含糖量也比较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啤酒的酒精含量比较少，所以他觉得对肝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啤酒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一个，不能说杀手吧，就是一个我们日常需要戒的，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病人肚子大，可能会讲啤酒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啤酒喝过以后，它会消化酶促进促。它含有消化酶，会促进你食欲打开。你喝酒不能光喝酒啊，你总要
1: 吃菜，
8: 对吧？
1: 对，
8: 吃菜吃饭就吃多了。第二个情况，你喝啤酒不是一点点喝，一喝喝许多。那么这个的话含有大量的糖，对这个脂肪肝也是不利的。如果你再搭配一些龙虾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又重油重盐，这些的话对肝脏其实代谢都是很不利的。
1: 好，
8: 所以的话尽量要避免。
1: 好，那接下来插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脂肪肝。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脂肪肝就是脂肪这个肝上长脂肪了吗？那如果说一旦得了脂肪肝，那我们该如何去干预和治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夏国美。夏主任来和大家做相关的解答。那夏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升高的话，不管怎样，我们可能都要进行重视和干预了。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他其实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它合并了有很多种的疾病的话，那在用药上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5: 是的，因为我们脂肪肝一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也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往往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把脂肪肝逆转了，那么包括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啊、饮食的控制啊，那么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血糖、血脂、血压的一个控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整个一个机体的一个在肝脏的一个仅仅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的话啊也要兼顾其他脏器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降血脂的药物，很多病人的话很担心降血脂的药物会不会影响肝功能啊，以他汀类为代表，因为我们很多降血高血脂的病人，他是需要进行一个降血脂的一个治疗。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它也有肝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很多病人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话，他就不敢用药。那么其实这些药物的话，一般情况发生肝功能的损伤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你血脂特别高，尤其是通过你的饮食控制啊，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你的体重下降啊，都没有办法降血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这些降血脂的药物来，药物通过控制这个血脂，那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脂肪肝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对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我们前面也说了，可能需要进展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可能会进展到更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心脑血管它也是悄悄的，你可能突然一下的，你看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门诊还是在社区当中，很多猝死它可能都是以前就有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险存在，只不过没有重视，突然一下猝死心脑血管啊，心肌梗塞啊，或者脑梗塞，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跟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其实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一定要整体评估，该用药的时候是需要用药的，
4: 就不能讳疾忌医，因为怕损伤肝脏而不去用药，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肝脏造成更加这个重的负担，对吧？
5: 是的。
4: 那同时用药，就是您在临床上就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毕竟

0: 你看，有的人都合并三高，对吧？然后还有脂肪肝，那这么多的药怎么来合并使用呢？
1: 首先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三高的一个治疗啊，你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一个饮食啊，是一个基础。那么其他的有些病人，他并不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病人，他本身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用药也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整体的评估你的一个情况，最好是能选择一些对血糖啊、血脂啊，包括这个血压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正向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药物。那么相对来安全的药物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阿托伐他汀，就他汀类的药物，降血脂的同时，如果你担心肝功能损伤，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瑞舒伐他汀或者是氟伐他汀这些药物，它可能肝功能损伤的风险就要更低一点。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如果比如说以甘油三酯为升高为代表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菲洛贝特啊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降血脂，它可能副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希望它利大于弊，但是任何药物你去看说明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副作用。但是如果在你身体可承受范围之内，或者是它很多副作用并不是在你身上都可能会出现，我们也可以在这治疗过程当中通过监测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如果这个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副作用，那比如说阿甲双胍啊，虽然这个药很好。这个药价格也很便宜，那么一瓶的话几块钱能吃几个月时间啊，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胃肠道反应就是比较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来数，那你也可以选择选一些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那么比如说像达格列净啊，那么还有一些像司美格鲁肽啊，我们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但是前提是话对你来说要安全要可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动态监测，因为我们身体啊是一个是一个变化的，动态变化的。你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通过治疗以后改善了。但是呢，经过治疗，如果他对其他的脏器，比如对肾功能，那么本身比如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脂肪肝的病人啊，那么他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肾脏跟我们肝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这些。不光是肝功能、肾功能，那尤其是很多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啊，或者脂肪肝的病人，他往往合并有高尿酸血症，所以你饮食上面不仅是要控制这个糖啊、油啊这些成分啊，碳水也要控制。那么还有一些像嘌呤类的药物、嘌呤类的食物，像动物内脏啊，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肾功能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脏器，而且我们很多的药物通过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肝脏或者是肾脏进行代谢的。如果你多种药物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对肾脏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动态的一个复查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是你有些病人可能也过于紧张，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很多很多趟，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动态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多种疾病合并脂肪肝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找出可能对身体，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案，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医生也会给出相应的方案，但是后期的动态监测不可避免。这个
1: 是
0: 动
1: 的，
0: 态监测是不是也包括，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1: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肝功能是我们体检套餐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肝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所有的药物啊都可能会损伤肝脏啊，当然了，有的药物可能是肝脏肝功能损伤比较突出，那么有些药物呢，可能主要是经过肾脏代谢啊，所以的话，我们肝肾功能基本上是我们需要监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的更细，比如说一些尿蛋白呀，或者是尿常规呀，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一些淀粉酶、脂肪酶啊，这些的话，每一个药物它可能监测的指标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好是到医院去经过医生来评估，因为我们医生尤其是像我们科，可能跟脂肪肝的用药啊，这些都打交道比较多，也很熟悉它这些药物有哪些作用和哪些副作用，所以监测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话常规。所以的话就是配合医生来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您刚才其实说了那么多，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脂肪肝其实和我们的摄入是紧密相关的，对吧？你的糖、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可能它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在肝上沉积下来。所以很多人他的第一选择可能就是我要减体重。 减体重，改变生活方式，这很重要。那么减体重，那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减肥神药啊、瘦身针啊，还有什么排油丸啊、清肝茶呀，像这种所谓的可以快速减脂的方式，能不能清除掉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话，减肥主要是分为几个门派，第一个就是运动派啊。像我自己，其实之前的话体重也比较大，我就是通过运动来达到一个降体重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你每天去运动，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意志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吃药派，那么很多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那么吃一些排油丸啊，那么还有一些清肝茶啊，那么这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可以辅助进行吧但是的话，你说排油丸的话，那首先的话，我们以奥利司他为主，它主要是如果你平时的饮食中含脂肪含量比较多，那么可能它是促进你这油脂从肠道里面排出来，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嘞，它就如果你平时已经吃得很清淡啊，那可能就是油脂含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是以一些糖类的为主，或者是叫淀粉类的为主，那你这个作用可能就不是很明显了。那么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脂肪泻，那么可能说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脂肪泻，这个也是在
0: 就
1: 很
0: 腹
1: 多，
0: 泻是吗？
1: 对，不是不能单纯叫腹泻，它是脂肪泻，就是脂肪从肛门里面排出来。就是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职场啊，或者你在公众场合下，也不是很方便。那么清肝茶的话，因为这个大部分可能一些中药啊，我认为可能因为中药很多成分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各种配比啊都有，他们可能有些的话也含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生物碱，它可能对肝脏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的话，我们在每一个药之前，一定要熟悉它的一个成分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的可能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中药都是安全无毒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检测像有些药那么清楚，它的说明书里面可能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不代表它没有副作用。我们经常有在临床上出现药物性肝炎，那么药物性肝炎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药啊。那么有些呢，可能他是自己去买的啊，有些他可能是自己去种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可能不知道是，就可能连成分都没有，就是人家包好了
0: 所
1: 一个
0: 谓的
1: 药丸
0: 偏
1: 子，
0: 方，
1: 对，偏方。所以呢，这个的话，我是不建议这种来路不明的，或者是没有正规的一个中药师进行开方的这种减肥茶这样的一个吃，而且的话，这些我觉得可能这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辅助的产品有很多类，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这样。
0: 但是有些保健品在网上看到，它宣称它可以养肝、护肝、排肝毒，那甚至还能够治疗脂肪肝。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怎么来区分？哎，这个是药品，这个是保健食品，还有或者是普通食品，我们从这个盒子上能够看得出来吗？
1: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是药品，用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的，一般是药品。那么药品呢，一般上面是有国药准字号的，所以相对有，如果上面写的有国药准字号，他认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至少它有一定的一个保障的。那么还有一些保健品呢，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都有。那么一般情况认为有一个蓝帽子标识，那么认为是相对来说保健品当中比较一个正规的一个产品啊。当然了，就是药品和保健品并不是同一类的。我认为保健品它可能只能起一定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是日常保健使用，并不是说能当药品来治疗疾病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保健品不是药品，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我觉得报的这个目的或者是目标，它不是说治疗疾病，可能是不是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对吧？
1: 是的，我觉得脂肪肝的一个，我经常跟病人说，脂肪肝你最重要的是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那么很多病人他体重大了，他就做加法，肝功能出现异常，他就吃保肝药，可能一种还不行，要吃2到3种。那么如果这时候合并高血压，因为特别大的体重的病人，很多血压都是高的。那么如果你降压药再吃一个2种，如果你血脂

0: 高，再吃降血脂药。如果你
1: 哦。
0: 血糖高，再吃这样，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七八种，你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那
1: 对，
0: 这个药越吃越多，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副作用，比如说出
1: 嗯，
0: 现肾功能损伤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这些风险都是有的。那
1: 嗯，
0: 么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要做减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减体重，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要减啊。我们饮
1: 嗯，嗯。
0: 食的话，其实我们一日三餐，那么其实我们吃的是很少的，就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的运转。我记得钟南山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太多了啊，所以的
1: 动得
0: 话，
1: 太少，
0: 是的，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经常是吃的太多，睡得太少，我们应该要这个改变这个习惯，应该要少吃一点，多睡一点，这样对我们健康才是一个有利的。
1: 但现代生活有的时候人可能是被迫的，比如说医生，你看你没熬夜，要值大夜，对吧？来了急诊，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熬夜呀，还有一些人喝酒呀，或者是应酬比较多呀，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对我们的肝脏会有些损伤。那有的人就会吃一些护肝片，尤其是有些人在喝酒之前，会吃一片护肝片，觉得好像是可以保护我的肝脏，这是一个安慰剂吗？
0: 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吃，因为你这样吃的话，总觉得好像有一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在保护我们，反而喝酒的时候就
1: 肆无
0: 肆
1: 忌
0: 无忌
1: 惮
0: 惮了，
1: 了，
0: 对吧？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药物具有一定的一个清除自由基啊，或者一些抗氧化的一个能力，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促进酒精代谢的。但如果你长期把这个药物当成一个挡箭牌，那么其实我们酒精的话损伤的话，其实对我们不仅是肝脏，对我们的胰腺、心肌，包括我们腮腺，还有甲状腺功能，其实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病房很多喝酒的病人啊，年轻的时候在酒桌上面感觉就
1: 觉得
0: 特
1: 自
0: 别
1: 己，
0: 威风啊，
1: 觉得
0: 因为
1: 自己
0: 他
1: 酒量高，
0: 对对对，把别人都喝趴下了，特别开心。但是他的老年一定是悲惨的，因为他的很多饮酒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胰腺损伤，就是糖尿病来了，那么肝脏也不好了，肝硬化了，那么这些脏器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像一些药物啊，就是来逆转的。那么反而我们单纯的脂肪肝，你通过体重控制啊，就是饮食管理啊，它可能就是一定程度它还能回去。但是呢，我们酒精性损伤，它有时候你除非戒酒，很长很长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你想完全逆转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的话，酒精对我们的人体伤害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酒精的话，损伤的话，我是不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像一个保护神一样，觉得我吃一些药啊，就是再喝酒我就不怕了。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我们也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当然呢，就是能尽量少饮酒是尽量
1: 对，
0: 少饮
1: 人家
0: 酒。
1: 说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还是少饮酒，尤其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像啤酒，好像是对我们的脂肪、肝脏没有负担，其实负担也很大。千万不要认为除了白酒，其实啤酒、红酒都是一样的，
0: 是
1: 对
0: 的，只
1: 吧？
0: 要含酒精都是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并不能这些护肝药啊，并不能抵消酒精熬夜或者是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个损伤。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转氨酶偏高，医生给开了药，吃了一周，指标降了，能不能自己停药，还是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般护肝药我们是不建议一直服用，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你这个肝功能损伤的原因。如果是脂肪肝，那你就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把脂肪肝这些因素去掉啊，那么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不仅要看体重，我们可能还要测腹围啊，比如你有大肚子啊，你肚子下去啦，那么如果你比如说有熬夜的习惯啊，你把熬夜这个习惯给改掉啊。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夜班啊，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就看手机熬夜。这个习惯的话，昼夜颠倒，其实对肝脏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把这些都要改掉。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肝功能恢复正常了，是不需要长期吃保肝药物的啊。当然了，我们药物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你长期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因为你肝脏的话，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你药一停， 它是掩盖了真相，
1: 又出现了问题。
0: 所以脂肪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讲说，哎，我这个吃过药以后，我怎么药一停又不行啦？
1: 嗯，
0: 我讲，因为我们保肝药只能保护你的肝脏功能，只能改善你的转氨酶指标，并不能治疗你的脂肪肝。你的治疗的脂肪肝在于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在于你这个肝脏这个脂肪要把从血管里面运出去，把它代谢掉。所以的话，这个需要你自己的来改变这个。
1: 就根源问题要解决，
0: 是的，
1: 然后它才不会再一次复发。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有脂肪肝，同时血糖也偏高，是不是迟早会发展成糖尿病？另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该看肝病科还是内分泌科？
0: 其实这个科这两科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减重门诊，它联合了像我们肝病科啊，还有内分泌啊，还有一些外科呀，这些都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疾病，涉及的器官也很多，像你这样子的话，血糖很比较偏高，然后又有脂肪肝的一个情况的话啊，非常适合就是首先你控制饮食和体重，把这个降下来。因为你这个，我听你这个偏高这个词，如果你描述比较准确的情况下，还是很有机会逆转的啊。所以的话，这时候你去改变你这个，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你完全是没有必要就是去用药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血糖很高，这个可能我们需要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GLP-1 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对你脂肪肝，对你这个血糖都是有利的。当然了，如果就是这个用药治疗一般也是阶段性的，不能代替你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所以的话，我觉得脂肪肝完全是治疗的话不在医生啊，当然了，你听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有信心啊，因为脂肪肝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啊，尤其是这个血糖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处于一个糖前期，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把你这个身体的一个脂肪给它降下来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一下，完全是有可能恢复到一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你到老年以后的话，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这个代谢肯定会下来的。但至少我们能把这个时间能延长到更长，这样我们不就达到了目的了吗？人到一定年龄，八九十岁以后，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前期的话，如果控制得很好，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个也就是取得了胜利。
1: 对，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正好也可以作为我们结束的一个问题。他说 ，B 超显示我是重度脂肪肝，是不是就没救了？逆转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轻度的要小很多？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脂肪肝到底能不能逆转？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脂肪肝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重度脂肪肝在我们临床上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大家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就不要急于求成。那么很多人觉得，我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脂肪肝完全清除，这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一般的话预期，我是建议大家是用3到6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改变啊。那这个体重的话，我们就算你这个一下子把饮食控制得很好，它的一个脂肪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消除。那么所以的话，这个一般我们3到6个月时间，脂肪肝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啊，不要急于求成啊。包括我们体重的一个管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之内一下子把体重降得很低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啊，包括你的代谢啊，可能都会出现紊乱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脂肪肝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只要你生活改变的方式一个改变，饮食控制得很好，体重可能很好，一定会有所改变。当然了，这个逆转不能逆转的话，我认为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力啊。有很多人的话口号喊得非常好，我明天要怎么样，但是我还坚持不了3天，他可能也就又恢复原来的一个状态，他怎么能逆转呢？所以就是重度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呢，我们大家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话自己管理好，把自己当成一个试验品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每天去鼓励自己，每天去冲着目标，一定要按时做到定量做到，比如饮食控制啊，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啊，少吃一些油腻的碳水类的药，那个食物也要少吃奶茶，这个含糖饮料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杀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戒掉的。那么一些水果也是， 很多患者经常说，我只吃一些，就我饭都很少吃，我就平时就爱吃些水果，怎么也是脂肪肝。那么我们很多水果里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含糖量

0: 嘉宾带来的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哈，关于脂肪肝用药误区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多，希望大家今后在面对药品和保健品的时候都能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目。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关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呵护，科学用药才能健康生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力矩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氧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摩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请82天病假跨省看演唱会被公司辞退。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卡皮巴拉一口咬出的纠纷。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仅退款不能成，尽管退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劳动者有休病假的权利，但如果滥用病假权，则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近日，员工周某以腰痛只能卧床不能上班为由，长期的泡病假，病假期间却跨省参加演唱会、婚宴等，因而被公司辞退，他向公司索赔，该案二审宣判。
3: 2024年3月17日，某场演唱会在杭州举办，在演唱会热烈的气氛中，员工周某就身在其中，此时他以腰痛只能卧床不能上班为由，已向公司申请病假65天。演唱会结束后，他继续以同样理由休病假。查询周某乘坐交通工具的记录，发现他在病假期间有多次乘高铁去外省的情况，参加了演唱会、亲友的婚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庭四级高级法官刘毅介绍，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与周某多次核实，询问他是否只能卧床休息，周某坚持他就是卧床在家，没有外出，

0: 查，员工周某于轻度腰椎间盘突出，期间公司曾陪同他就诊，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很轻微，不应该出现长期肢体麻木只能卧床的情况，于是公司以周某弄虚作假构成旷工为由，于2024年4月2日将他辞退，而他则于当月下旬入职另一家公司正常工作。法庭审理认为，公司以周某虚假病假为由解除与他的劳动关系是具有事实依据的，劳动者的确需要休假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体谅劳动者，尽量让劳动者休息，但劳动者申请病假也应当秉持诚信原则，的确是自己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去行使这个权利。2025年2月20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周某的行为既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违反劳动者应遵守的诚信敬业原则，公司辞退周某符合法律规定，驳回周某向公司索赔的诉讼请求。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员工周某以腰痛需要卧床为由休息了82天病假，期间却多次外出参加活动，最终被公司以虚假病假辞退。那程律师，首先想请您啊给我们讲一讲，从法律层面来看，劳动者休病假的权利是如何规定的？
2: 好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在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的情况下，依法享有休病假的权利，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得到必要的休息和治疗，恢复健康后更好的投入工作。比如说员工因病住院，或者患了一些需要长期调养的疾病，像严重的感冒、肺炎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等，都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病假。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随意剥夺劳动者的病假权利。在病假期间，劳动者也有权获得相应的病假工资，只是病假工资的发放标准可能会根据不同地区和公司的规定有所差异。
1: 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啊，周某也有医院开具的病假单，从形式上来看，他似乎是符合休病假的规定。那么公司为什么还能以虚假病假为由辞退他呢？
2: 虽然周某有医院开具的病假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病假申请就一定合理合法。在这起案件中，公司通过调查发现了诸多疑点。首先，他声称只能卧床休息，却有多次乘坐高铁跨省外出参加活动的记录，这与他所说的病情严重程度不符。其次，公司陪同他就诊时，医生也表明他的病情轻微，不应该出现长期卧床的情况。这说明周某虽然有形式上的病假单，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如实向公司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滥用了病假权利。根据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周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关于诚信和病假管理的规章制度，公司以此为由辞退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我们都知道法院一审二审都是支持公司的，那么员工休病假的权利边界究竟在哪里？陈律师，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2: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病假权的行使是否基于真实医疗需求。根据劳动合同法和民法典，劳动者有权因病休假，但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周某虽提交了病假单，但实际行为与医嘱严重不符，医生诊断其仅为轻度腰椎间盘突出，无需长期卧床，而他却在病假期间频繁跨省活动，这证明他并非无法工作，而是滥用病假权，构成对用人单位和法律的欺骗。
1: 咱们有听众啊，就在微信公众号上问程律师，员工的休病假期间外出旅游聚会是否一定就是违法？如何区分合理的休养和滥用病假？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法律并不禁止病假期间适度外出，但需符合两个原则。第一是病情实际需要，如果医嘱明确要求静养，员工却长途跋涉参加高强度活动如演唱会，显然与治疗目的相悖。第二就是诚信义务，员工需如实向公司说明情况。例如，若医生建议避免久坐办公，但允许散步恢复，员工短途散心可能不构成违规。本案中，周某不仅隐瞒跨省行程，还向公司坚称只能卧床，直接违背了诚信沟通的义务。
1: 那么程律师，公司辞退周某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序是否合法？
2: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用人单位可解除合同，且无需赔偿。本案中，公司做到了三点：第一，制度依据，规章制度中明确虚假病假视为旷工；第二，充分取证，通过就诊记录、交通记录证明周某行为矛盾；第三，程序合规，解除前多次与周某核实，保障其申辩权。因此，法院认定解除行为合法。
1: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这个案例来说啊，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陈律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或者是说建议？
0: 我觉得对用人单位，需制定清晰的病假管理制度，如请假流程、复核机制。面对可疑病假，应谨慎调查，如陪同就诊、核实行程，避免侵犯隐私。对劳动者而言，病假是权利而非福利。虚构病情可能构成欺诈，甚至被追责。若病情复杂，建议与公司积极沟通，协商调岗或医疗期安排。
2: 主播点评。
1: 这起员工滥用病假劳动纠纷案例，深刻地凸显了劳动关系当中诚信义务的重要性与滥用权利的法律后果。员工周某持医院的病假单，长期的请卧床病假，却跨省参加演唱会婚宴。公司经调查取证之后将其辞退。法院二审驳回了周某的索赔诉求，明确地支持了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关系。从法律层面来看，劳动者虽然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但需遵循诚信原则正当行使。周某的病假申请与实际行为严重的不符，违背了劳动者如实告知病情、依医嘱休假的基本义务。法院的判决再次明确，形式上完备的病假证明若与实际行动相悖，无法构成合法休假的依据。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也为企业规范管理提供了范本。用人单位通过陪同就诊、核查出行记录等合法方式固定了证据，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多次沟通核实，并且遵循了法定的程序处理，展现了规范的用工管理流程。这里也是提示企业应该完善病假管理的制度，明确申请核查流程，确保维权过程当中合法合规。诚信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石，劳动者需要恪守职业道德，依法行使权利。用人单位应该规范管理，依法维权。唯有双方共同遵循诚信的原则，才能实现权益保障与社会责任的平衡，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劳动市场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近日，有不法分子冒充社保局，发送社保卡未上传电子审核，要求在线办理，过时将被注销账户的信息。在点击链接后，继续诱导大家在假冒的人社部官方页面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和密码等重要信息，以此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收到类似短信，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政府网站均以.gov.cn 结尾，即使官方页面伪装的逼真，但域名一定是假的。二、通过工信部备案查询系统核实网站信息。三、拨打全国社保热线12333。

0: 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或就近前往人社服务大厅确认社保账户、社保卡是否有异常。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如遭遇诈骗，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证据，立即报警。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走进今天的法治故事，在陕西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大学生工作期间意外受伤，事后店家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付医疗费与误工费。那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雇主就真的不用承担责任吗？在校学生兼职受伤，究竟能不能主张误工费？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例。
3: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4: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3: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4: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3: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4: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3: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5: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3: 面对小朱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5: 他们认为小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朱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朱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3: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5: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3: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6: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6: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3: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6: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来了来了，
1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8: 啊，停停停，赶紧停！
1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8: 是是，
1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8: 是你妈说的。
1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9: 对呀，
18: 对对，
20: 遵规守法才安全。
21: 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2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31: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3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3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3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3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仅退款不能成，尽管退款。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网购当中的警退款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的程先生的一次警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说法。
4: 商家卖榴莲发货才2天就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平台仅退款，
5: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6: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4: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6: 还没有找到之后，他就已经提退款成功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4: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
6: 啊，不是商家，问一下是怎么，能不能给我们换回来？
7: 生理啊，是吧？现在去
6: 洗
7: 一点。
6: 哎，不需要。我就是过去，我要拿回我的货。如果说是我的产品问题的话，我就该赔偿道歉。如果说不是我的问题，我希望他给我把货给我，然后并给我道歉吧。他是没有协商成功的。
4: 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喝憋着，就是吃壳干嘛的，主要是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嘛。如果态度好，以后就是，不要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了。那其实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跑着也是无所谓的呀。做这种的目的呢，就是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能承前避后嘛，相当于。
3: 在程先生的遭遇当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警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之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个速度有些太快了。
6: 反正我们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钱已经退过去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平台，我们不知道平台的具体机制。
4: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6: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目前让我等待。
4: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6: 可以直视申诉了是吧？
7: 对，是的，您就不用做处理了，我这边的话就直接提交申诉给您处理，然后全款的话会今天赔付到您的支付宝账户。
6: 就是昨天说等调查结果出来嘛，到时候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今天打电话沟通了嘛，支持了我的这个诉求嘛，相当于
5: 可以支持申。
4: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4: 那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是如何审核的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程先生的：
7: 这其实不是平台要去做紧退款啊，而是说今天这个货物在当下的判断上，它其实没有售货价值了，所以做了退款。
4: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5: 是的，嗯。
7: 所以呢，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3: 今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于网络平台交易的多种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平台该如何的正确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
4: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紧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9: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4: 当紧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紧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紧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9: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紧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0: 以电商平台上的紧退款服务进行恶意薅羊毛、非法牟利的案件并不鲜见，一些薅羊毛者因诈骗或破坏经营而获刑。
4: 在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9: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4: 遭遇恶意紧退款，电商商家该如何维权？此前法治在线就曾曝光这样一起案例，商家于女士售卖毛绒玩具后，买家谎称商品有质量问题申请退款，实则用 AI 伪造问题图片碰瓷儿索赔，好在于女士及时向平台申诉，最终成功维权止损。
11: 我们毕竟是去肉眼去看，我们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证据去证明它是这个 AI 图，而且现在他们这个 AI 做的这个图确实也是很难分辨。
4: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12: 去及时有效的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 在他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这个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4: 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及这起事件，有人说，诚信是网络交易的最重要基础，买卖双方都应严格遵守，只有如此，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对方离家出走一年，对孩子不管不顾，是否可以起诉索要婚内抚养费？因为自己现在患病压力大，起诉离婚是否需要告知对方自己患病的事儿？如果提前告知了对方，是否会不利于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起诉对方向对方主张婚内抚养费。同时，若提起离婚诉讼，你没必要告知对方你患病的事实，若法院问起，你再如实陈述即可。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方未履行抚养义务，你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婚内抚养费。起诉时，你可提供孩子的基本信息，对方离家出走，且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如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社区或村委会证明等，你因患病导致经济压力大的相关证明，如治疗费用单据等。如你起诉离婚，你可以不告知对方你患病，但是若法院要求你说明健康状况，你应如实陈述。法院在判定抚养权归属时，会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和性别，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优先由母亲抚养，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包括经济状况、居住环境、教育水平等，孩子的生活习惯和情感依赖等。如果你想争取抚养权，你可以提供医生证明来证明你病情稳定，不影响照顾子女。同时说明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亲属也可协助抚养，对方存在明显不利于抚养的情形，如长期失联等。综上，建议你可以先通过主张婚内抚养费缓解当前经济压力，同时保留对方未尽抚养义务的证据，为后续离婚诉讼争取抚养权做准备。
2: 听众咨询，自己和朋友合伙开店，三年投资10万，只有口头协议。现在对方不愿分红，自己想退伙。对方表示店铺是亏损状态，拿不出钱，还倒欠货款等，也不愿意对账和清算。据自己的了解，这三年期间投资的钱已经回本，如果现在退伙的话，能拿回本金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与朋友的合伙关系虽然是口头达成的，仍受法律保护，但退伙拿回本金需满足清算完成且合伙财产有剩余的条件。根据民法典第978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根据本法第972条的规定进行分配。即使你主张已经回本，但若想对本金进行收回，仍然需要通过清算确认实际财务情况。如果对方主张合伙企业始终呈亏损状态，无法进行清算，拒绝了你的要求，你依然可以向法院起诉申请司法强制清算，要求对方在司法清算中提供债务凭证，如供应商合同、付款记录等。若对方无法提供，则要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店铺经过司法清算后确认资不抵债，你需要按照出资比例分担亏损，此时可能还需承担合伙企业的债务。若合伙企业经过司法清算后确认不存在亏损，清算后的财产也需要优先清偿合伙债务，剩余财产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你。你可以权衡前述情况，对是否进行司法清算进行选择。如果决定进行司法清算，因为你口头合伙协议的特殊性，你应当对关键证据进行固定，收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经营讨论、分红承诺等可以证明出资事实和合伙合意的任何证据。
2: 听众咨询，去年自己为儿子买房交首付， 儿子出一半，自己出一半。房产证是儿子和儿媳两个人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假如两个人离婚，房产会怎么分？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儿子应该是婚后买房，离婚房产怎么分？需要考虑多种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你在出一半首付的时候写了赠与合同，或以其他方式明确该首付是对你儿子的赠与，那么这部分出资对应的房产份额是属于你儿子个人的，其他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和你儿子之前没有约定赠与，或者约定不明确，那么你的出资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这个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若两人离婚，双方可以对房产的分割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的规定，你出首付的时候，若有赠与合同或者其他书面文件、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录音录像等资料明确了赠与内容，首付部分就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会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2: 听众咨询，自己是驾驶员，在物流公司开车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失，自己这边是全责，赔偿责任由谁承担？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是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你在工作时间驾驶公司的车辆发生事故，属于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你作为驾驶员，事故发生在履行工作任务期间，属于职务行为，赔偿责任首先由用人单位，也就是物流公司承担。但是如果你在工作期间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比如酒驾、无证驾驶、严重超速，明知车辆刹车系统存在故障，却未报告维修，仍继续驾驶，与他人发生冲突后，故意驾车撞击对方车辆等情形，物流公司赔偿后，有权向你追偿。实践中，物流公司的营运车辆一般都会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等险种。如果物流公司的车辆购买了前述保险，且事故属于保险的理赔范围，则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若交强险赔付后仍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那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将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进行赔偿。前述保险赔付后，如果还需要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则由物流公司承担责任。如果你确实有责任，物流公司承担后有权向你追偿。
2: 听众咨询，婚内共同财产购买房屋写在了妻子一人名下，共同还贷直至贷款还清了。如果丈夫自己写一份情况说明或产权放弃声明，说明自愿将房屋产权全部给妻子，想问程律师，这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将来卖房时，妻子是否可以一人处理？卖房所得可否独自占有？或是将来孩子继承时能否更加方便处理？丈夫原本就同意放弃产权，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丈夫写声明放弃房屋所有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之规定，夫妻可通过书面协议约定婚内财产归属。只要你丈夫写的产权放弃声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通常是有效的。其次，你丈夫签了上述弃权声明后，你卖房时可以自己处理，卖房所得也可以由你独自占有。 但是需要注意避免将该笔款项跟夫妻其他现金财产进行混同。至于孩子继承问题，在房子没有出售，且你丈夫已经签订了弃权声明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立遗嘱，约定该房产全部由你孩子继承，也可以直接把房产变更至你孩子名下，或者将卖房所得款项直接存入你孩子名下。最后，你可以让你丈夫签署书面的放弃房产协议，大致内容为：你丈夫自愿放弃房屋产权，该房屋所有权全部归你单独所有，你有权独立对该房产实施处分行为，就处分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也归你所有，该协议是你丈夫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况。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0: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今日天气资讯，降水预报，25号到28号，咱们安徽省降水间歇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以局地的雷阵雨为主。25号、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气温方面，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7月3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省城合肥明天多云，温度20到29度。近期降雨天气偏多，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务必注意安全。2026安徽高考分数线已经公布，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线49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合本科线为451分。高考成绩呢，只是你与他人竞争当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胜利啊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尊重父母的小熊，下半段学习赋能站我们分享的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到底有多宝贝。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分散效应源自一例美国真实案件。1964年，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危险。她大声呼救，邻居也都听到了喊叫声。随后附近住户亮起了灯，然后打开了窗户，凶手被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没有离开，又返回作案。此时他再度叫喊，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惊惧之下再度逃跑了。当他认为事情已经解决时，返回自己的家，不料凶手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杀害了他。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后来警察和记者调查发现，他大声呼救，他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他，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一社会案例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后来大家把这种明明有很多人但却无一人救援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如果现场只有一个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义务，当人数非常多时，帮助的责任就由大家承担，所有人都会认为其他人会去阻止这一事件，会忽略掉自己的责任，这时候悲剧就出现了。这个效应告诉我们，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找具体的人帮忙，而在组织当中，当你安排工作，也要具体到人。以上内容由马奇编辑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弟子规，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小故事啊，说的是小熊团团和他的熊爸爸熊妈妈住在森林里的树屋里，一家人呢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小熊团团有一点不好，就是他对爸爸妈妈的关心啊不领情，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爸爸妈妈顶嘴，他会觉得爸爸妈妈管得太多啦，太啰嗦，甚至因为赌气还跑出去过哈。不过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呢，小熊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尊重父母的小熊。小熊团团有一身棕乎乎的短毛，圆溜溜的眼睛，他还喜欢穿着黄条纹的小背心。他和熊爸爸熊妈妈住在森林里的树屋里，日子啊过得是其乐融融的。有一天早上，熊妈妈端来了蜂蜜粥，轻声地说，团团先喝完粥再去玩，你吃饱了才有力气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可是团团却摇摇头，抓起玩具车啊就想往外冲，还顶嘴说，啊你好烦啊，我现在不想喝粥，留着你自己喝吧。这个时候熊爸爸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这个话皱起了眉头说，团团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不许这样和妈妈顶嘴，你应该……熊妈妈话还没说完呢，团团就撅着嘴跑远了，心里想着，爸爸妈妈总是管我，真的好啰嗦呀。中午团团玩得满头大汗，跑回家喊，我要喝冰镇果汁。熊妈妈系着蓝色的围裙端来温水说，刚运动完喝凉水会肚子疼，我们先喝点温水好不好？不行不行，我就要喝果汁，你快点给我拿。团团跺着脚大喊，还把桌上的小碗给碰到了地上。熊妈妈呀急得直挠头，却还是耐心地说，好好好，妈妈这就给你炸，别生气啦。下午呢，熊爸爸要去摘苹果，想带着团团一起。团团和爸爸去果园，既能帮忙又能吃到新鲜的苹果。可是啊，团团只顾着拼积木，头也不抬地说，你摘回来我不就可以吃到了吗？哼，我才不去呢，摘苹果又不好玩，你自己去吧。熊爸爸只好自己出门，临走前叮嘱说，团团在家要记得听妈妈的话，不要乱跑。团团随口就答应着，心里却压根都没有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快到傍晚，团团才回家，却没有看到爸爸妈妈的身影，他有点着急了，喊了好几声爸爸妈妈，可是没有人回应。团团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忽然想起了自己对爸爸妈妈的态度啊，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妈妈给我做粥榨果汁，细心的照顾我，可是我还跟他顶嘴， 爸爸想带我去摘苹果，我还拒绝他。爸爸妈妈是不是生我的气了呢？他们去哪儿了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熊爸爸扛着满满一筐的苹果，熊妈妈提着一袋团团爱吃的蜂蜜，慢慢地走了回来。熊爸爸的额头上全是汗，熊妈妈的围裙上还沾着泥土。团团立刻跑了过去，拉住爸爸妈妈的手，小声地说道：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现在知道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和你们顶嘴，惹你们不高兴。熊妈妈蹲下来说：团团，我们没有生你的气，你知道错了就好，爸爸妈妈呀不会怪你。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任性和不听话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熊爸爸放下了苹果，笑着说：团团，爸爸妈妈管你是因为爱你，爸爸希望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好好的说，不要和我们顶嘴。团团呢点了点头说：嗯，好，那以后我一定会乖乖的听你们的话，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到了晚上，一家人坐在桌子旁吃着甜甜的苹果和香香的蜂蜜粥。团团一边吃一边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俩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饭，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做饭给你们吃。熊妈妈和熊爸爸对视笑了笑，心里暖暖的。从那以后，团团再也不顶嘴了，会认真听爸爸妈妈说话，还会主动帮忙做家务，比如擦桌子、摆碗筷和拖地。大家都夸团团是个会尊重父母、孝顺懂事的好小熊。
11: 你真棒！
10: 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就是因为小熊团团啊，可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希望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而且会觉得爸爸妈妈给自己的建议啊是一种唠叨啊，会觉得是在管着自己，却觉得爸爸妈妈很啰嗦啊，所以呢就很不喜欢这样。那后来呢，他冷静思考了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向爸爸妈妈道歉了，而且呢爸爸妈妈也非常棒的能够理解啊，小朋友小熊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经历顶嘴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过程啊。那爸爸妈妈也告诉了小熊，以后遇到事情啊要好好的说，哎，不要去顶嘴啊。那小熊后来也承诺以后再也不顶嘴了，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好好的去和爸爸妈妈去沟通，还主动的帮爸爸妈妈做家务。那在这儿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觉得大人很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啊，觉得小朋友就突然不乖了，不懂事儿了。其实这是成长必经的过程，首先我们对孩子呢要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其次呢我们可以教孩子啊，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可以怎么说，对吧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希望怎么做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呢，如果当你开始啊，比如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哎，这个时候怎么不像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开始喜欢顶嘴了，好，我们就要思考，哎，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方式就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这个时候不能直接的是简单粗暴的命令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做出一些选择，你是准备现在去做这个事儿，还是五分钟之后去做这个事儿啊，你是准备选择红色还是准备选择蓝色啊？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一些小事多给孩子一些选择，让他体会到能够为自己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才不会总是想着跟爸爸妈妈要去争夺这个主动权啊，要去顶嘴啊。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能够去理解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顶嘴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也是我们作为父母需要去理解和接纳的部分。那么作为小同学呢，你们一定要去理解爸爸妈妈的爱啊，爸爸妈妈的管教就是因为对你们的爱，是为了希望你们健康成长，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学会用语言去表达。

去体谅和感恩，而不是顶嘴和任性来伤害父母。另外呢，也要学会沟通，学会尊重，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分歧的时候好好说话，用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妈妈，我对这个事儿我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希望怎么样啊？你看，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说话啊，这样子的话呢就避免了顶嘴，我想爸爸妈妈也会理解你们的，也会同意你们的想法的。还有呢，其实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这种犯错的时候啊，所以小熊特别棒的一点是他很懂得反思，他也知道知错就改，而且还能够及时的去修复很好的关系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会尊重父母的小熊。放假了，可能很多的同学和爸爸妈妈又在一起每天朝夕相处了啊，可能会觉得爸爸妈妈好烦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理解啊，理解父母的爱，他们的唠叨，他们的管教，都是希望我们变得更健康的去成长啊。那爸爸妈妈遇到小朋友在顶嘴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开心的笑一笑，哎，孩子长大了啊，长大了有想法了，所以开始顶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给他一些选择题啊，我们温柔而坚定的去表达我们的想法，这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我们让孩子看到，我理解你现在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的原则是坚定的啊。那么小朋友就知道啊，那我遇到事情，我知道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去沟通啊，但是呢，原则性的问题，我知道爸爸妈妈也不会妥协。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亲子关系就会磨合的会比较好了。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故事，名字就叫做会尊重父母的小熊啊，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更好的去尊重你们的爸爸妈妈。

0: 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我最漂亮，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

0: 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 你真棒。
0: 然后呢，第5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6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弟子规，上人
6: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啊，和今天这个日子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呢？是全国土地日。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学习赋能站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到底有多宝贝。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此刻啊，你坐在哪儿听节目呢？教室、沙发、草地，我想还是车上。不管在哪儿啊，我敢打赌，你脚下一定踩着一样东西。它不是地板，不是瓷砖，也不是这个地毯。要再往下挖一层，挖两层，挖三层，最终你就会碰到它。它是什么呢？黑黑的，黄黄的，还带点湿湿的。它能长出小草，开出花，它还能够结出米饭和馒头。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7: 哇哦，
6: 哇哦，这是什么呢？哎，就是土地啊。今天是6月25号，有一个专门属于它的日子，叫全国土地日。那今年啊，已经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了。你可能会问，土地天天踩在脚下，还需要过节啊？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土啊，到底有多宝贝呢？先来想一个问题啊，土地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非常的古老啊，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几十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表面全是滚烫的岩浆，根本就没有土。后来啊，地球慢慢的冷却，岩石就露了出来。可是呢，岩石硬邦邦的，怎么变成土的呢？秘密就藏在三样东西里：风、水，还有小生命。风吹呀吹，雨打呀打，岩石呢被磕得裂了缝，碎成了渣。再加上苔藓、地衣这些小家伙趴在石头上慢慢的啃，就把石头表面啃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这也就是

最早最早的土了。嗯啊，我们知道最早的土是怎么来的了啊，原来秘密藏在风水还有小生命里，后来经过了几万年几十万年，落叶就烂了，虫子死了，微生物忙活了，土才变得越来越厚，也是变得越来越肥了。所以你知道了吗？我们脚下随便抓起一把土，可能都会比恐龙还要老啊！它是风，是雨，是小虫子，是小草小树，花了几十万年才攒出来的。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最早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了啊？以前根本是没有土，都是滚烫的岩浆，后来地球慢慢的冷却，岩石露了出来，然后经过风吹雨打，岩石裂缝，然后长出了第一苔藓，然后这层薄薄的皮在石头上就是最早的土。那土地对各位同学来说可能就是踩在脚下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说啊，土地呢是活命的根本。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三大件。哪三大件啊？第一件就是饭碗，我们吃的米饭啊、面条啊、馒头啊、青菜、苹果，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吃西瓜，是吧？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要从土里长出来的，所以农民伯伯把种子撒进土里，然后呢，给水、给肥、给根一个家，种子就会发芽，然后慢慢的开花结果。所以啊，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没有土就不可能有米饭，那没有米饭我们就会饿肚子了啊。第二件呢就是房子，你住的楼房，你上的学校，你逛的商场，你玩的公园，它都得长在土地上，哪怕是这个海底隧道、跨海大桥，它两头也得钉在土里呀。第三件呢，就是衣服和玩具的远房亲戚，什么呢？棉花，棉花从土里长出来，做成了你穿的 T 恤，对吧？做成了你穿的衣服。树木从土里长出来，做成了你用的铅笔呀，你写字的书桌呀，你玩的积木啊。就连你穿的鞋，比如说皮鞋，牛皮鞋，那牛也得吃草，草也是得从土里长出来，是不是？所以土地不是踩在脚下的，土地啊是养育我们的。

能种庄稼的土地耕地只占我们国土面积不到15%，也就是100个小朋友啊，可能只有15个小朋友达标。那也就是说，100个只有15个，是不是就比较少啦？那你会说啊，我们的国土面积这么大，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因为剩下的是山地呀、沙漠呀、戈壁呀、高原啊，它种不了粮食。那所以你想想看，只有15%，然后我们还有14亿人口，对不对？那算下来，我们中国人均的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其实也就是比较少的了啊。全世界如果每人分一块面包大的耕地，中国人只能分到1/3块。那这是我们说了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个土地啊，因为土地它会种出粮食，对吧？它会种出我们所需要的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的一些物品。那除了这个土地本身不多，它还会生病啊。比如说有的地方土被水冲走了，就叫水土流失，好像你的蛋糕舔了一口就变成越来越薄一样。有的地方土被化肥农药喂过了头，就叫土壤污染。就像如果你每一顿都是吃辣条辣的东西，你的胃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土地如果施了太多的化肥农药的话，它也会受不了的啊，它也会变坏的。还有的地方城市的扩建啊，修马路啊，建房子呀，一些耕地呀，这个时候就被占用了啊。所以呢，我们从91年开始就把每年的今天定为了全国土地日啊。那设立这个日子就是提醒大家，土地不是用不完的，我们要省着点用，我们也得保护着它。说到保护土地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新闻里听过这么一个词儿，叫18亿亩耕地红线。什么意思呢？亩它是一种面积单位啊，一亩大概就相当于2个篮球场那么大，18亿亩就是18亿个2个篮球场拼起来的。我们中国政府就定了一条规矩，说全国的耕地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于这个数字，也就是18亿亩。低于这个数啊，我们吃饭的问题可能就会遇到麻烦啊。为什么是18亿呢？因为科学家计算过，按照中国人口和粮食的需求，耕地如果少于18亿亩，粮食就不够吃了。不够吃怎么办？你就得从别的国家买。那从别的国家去买的话，和自己种出来的，你们自己想想看哪个更方便啊？那当然还是得自己种的，对不对？还不需要花钱。所以我们说18亿亩耕地红线啊，这个是一个底线，是碰不得的。那么你们知道吗？为了保护土地呀，咱们中国人干了很多的事儿。比如说在山坡上像台阶一样的地方叫梯田，一层一层的开垦，不让水土跑掉。这些地方如果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过一些梯田，比如说在云南啊、广西啊，他们有一些这种梯田漂亮的就像大地的指纹一样啊，你从远处看一层一层的，就像你吃的千层蛋糕一样。还有呢，就是退耕还林，就是把本来不适合种庄稼的坡地呀，种回树和草，让土呢歇一歇。还有叫高标准的农田，给耕地修一些水渠，平整土地啊，让它能够产出更多的一些粮食。那土地不光是有这些作用，它还会藏东西。比如说你挖开一块土啊，可能你会挖到几千年前的一些陶片啊，就是我们说的博物馆里边的啊一些啊这个挖出来的一些，比如说瓷器呀、古董啊，这些他们其实就是告诉你这儿曾经有人生活过。还有如果挖出了恐龙的骨头，你就知道哦，这曾经有过大怪兽啊。一层一层的土色像书的页码一样，会告诉你哪一年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啊，考古学家最喜欢去挖这个土了，他们把这个土呢叫大地之书，一页一页的翻下去就能读出几千几万年的事儿。那么你脚下随便的一块操场，说不定几千年前还有人在这儿啊是烤过鱼的呢。
好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最早的土地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了土不是。

0: 用不完的啊，虽然我们国家啊地大物博啊，但是能够真正的使用的这个土地啊，种出粮食的土地也并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土地。那可能你们会在想哈，我这么小，我怎么保护土地呀？我又不种地。那虽然我们不种地，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事儿。第一，不要去踩农田。你到郊外去玩的时候，看到绿油油的庄稼，不要去踩啊，你远远的看就好了。第二呢，你可以节约粮食啊，你把该吃完的全部吃完，不要浪费。你少扔一口饭，土就少累一点。第三呢，垃圾分类。比如说过期的药品啊、电池不要乱扔，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如果扔在土里的话，他们就会让土中毒啊，这个就在破坏我们的这个土地了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有些土地会生病的，对不对啊？就叫土壤的污染。所以过期的药、电池我们不要随便乱扔啊，我们有些东西就要扔到这个垃圾桶里。还有呢，就可以多种一些植物啊，阳台种葱啊，种一些多肉啊，就是你和土地在交朋友。另外就是多问多学，比如说今天你听到爸爸妈妈说了全国土地日，或者你走在路上看到了宣传牌，你可以多去看一眼，你多看一眼，土地就多一个懂他的人了。那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保护我们的土地。下一次你再走过一片田野，或者说你走过一片草坪，甚至小花坛，都可以说，哎，土啊，谢谢你给我们饭吃，长好看的花啊，让我们建了房子有家可以住啊。爱护土地呢，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所以让我们记住这片沉默却伟大的土地，一起来做守护土地的小卫士吧。
1: 亲爱的土地，崭新如雾，山河安然，您是万物苍生的家园，是文明永续的根基。世间所有美好皆源自您无言的馈赠，您给予我们丰收，四季轮转中，遇五谷丰登，岁岁丰盈。
2: 今年大丰收了！
1: 您给予我们生机，草长莺飞里，见青山绿水，山河锦绣。您给予我们繁荣，方寸沃土间，养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您倾尽赤诚，不吝啬分毫温柔，我们心怀感恩，不辜负您的每一份厚爱。我们以敬畏之情筑法治根基，四十载久久为功，用最严密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统筹发展与保护，让国土利用行之有度，时代发展行稳致远。我们以匠心之情绘山河画卷，统筹划定三区三县，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因地制宜，各美其美，让中华大地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看得到繁华。我们以感恩之情护良田沃土，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以真实之情换土地新生，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大力盘活存量土地，激活低效用地，推动立体开发、复合利用，让每一寸土地都地尽其力，每一寸山河都焕发新生。纸短情长，寸土奔身，站在十五五崭新开局、奔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心怀敬畏，守土担当，不负您的慷慨馈赠，不负人间岁岁耕耘，愿您生生不息。

0: 万物相融，愿您山河无恙，地久天长。
1: 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承载群众安居的根本保障。
2: 我们造不出一寸土地，只能在土地上创造我们的文化生活。
3: 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擅自破坏、占用宝贵的耕地资源。
0: 让我们心怀敬畏，惜土爱土，在热土之上播撒希望，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4: 第36个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8: 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青蛙，它从出生就一直住在井底，于是它便觉得它在井底的生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快活的。这一天，它蹦出了井口，想晒晒太阳。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只大鳖，青蛙赶快上前去跟大鳖聊了起来。青蛙向大鳖夸耀着自己生活在井底是如何的逍遥自在，听得大鳖也想去见识见识。青蛙一听大鳖想去看看井底究竟是什么样的，便赶快领着大鳖来到了井口，然后彬彬有礼地说道：欢迎来到我家参观。可谁知还没等大鳖抬起左脚，就马上被井口卡住了。井口那么小，大鳖怎么可能进得去呢？于是大鳖只能摇摇头，从井口退了出来。他叹了口气说：哎，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美好生活呀。你见过大海吗？这下子青蛙可愣住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井底，又怎么能知道大海是什么呢？大鳖看了看愣住的青蛙，接着说：我是来自东海的大鳖，东海很深很大，曾经发9年的大水，海里的水都没有涨多少，后来又发生了干旱，7年的大旱都未能使海里的水减少多少，在那里居住才是真正的自由呢。青蛙这才知道，原来井外还有那么宽广的世界。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

0: 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按着你。
2: 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的我省天气是起伏明显的，先是有雷阵雨高温上线，29号之后呢又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水，冷暖转换节奏快，出行农事都要多留意。今天到28号呢，大别山区江南多地多雷阵雨，气温会同步的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的最高气温会冲到32到35度，体感闷热。29号之后呢，雨水再来，气温会随之回落。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不少地方还会有大雨暴雨，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会跌破30度。提醒大家近期出门啊，一定要常备雨具，高温时段要做好防暑，后期强降雨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影响。好，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来看看今天的新鲜会。说到热搜哈，就在今天6月25号上午的9:59，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正式发布了2026年全省高考各批次的录取通知线。历史科目组合本科线49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线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分别为522分和514分。那当时呢，那个考生查分通道也同步开放了哈。相信现在很多考生和家长们已经通过正规的渠道，你比如说什么官方网站啊，安徽省教育厅的官网，还有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查分专用页面等等，晚市通啊，省考试院官方公众号等等，查到自己的分数了，已经查到了哈。查到分数之后呢，咱们最关键的就是志愿填报重头戏就要提上日程了。我看到了线下公益咨询会呢也安排上了，从6月25号到27号连续3天，3个会场会同步的开展，近200所高校招生老师会现场答疑，地点呢分别是在合肥九中的四牌楼校区，还有巢湖一中、合肥一中、北城分校。大家如果有什么院校啊、专业录取计划、就业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现场面对面的咨询，全部是免费的公益活动。刚刚提到了说今天就在合肥站，今天下午的14点已经开始了，在合肥九中四牌楼校区长江中路那个地点啊，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咨询会。还有啊，具体的这个安排呢，就是巢湖站呢是6月26号的上午，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地点是在巢湖一中。还有长峰站呢是6月27号上午的9点，地点是在合肥一中教育集团北城分校。好，大家可以啊有需要的话到现场去咨询，去面对面的去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在这儿呢，也祝所有咱们安徽的考生都能够查到满意的分数，顺利的填报心仪的院校。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展区的创新布局，核心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与深度合作。今天的展会呢，也正式进入了第四天。本届链博会的会场，大大小小的展台，一次次的商贸对接握手，都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不只是全球企业青睐的投资沃土，更是全球供应链的体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一环。清洁能源链呢，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的核心板块，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本届展会上，有哪些前沿的技术、硬核设备集中亮相？氢能全产业链的发展之下，又蕴藏着哪些全新的合作机遇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1: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2: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款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1: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3: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1: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氢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氢是氢气的氢，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4: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储氢容器。
1: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4: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5: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经验报告中呢，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技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电体系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6: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

0: 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坚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0: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我们继续来看看新鲜事儿哈，来关注一项行业整治新规，整治什么呢？报废机动车。为了进一步规范报废机动车的回收拆解的全流程，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的操作，商务部联合六个相关部门在昨天正式出台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这个专项行动啊，明确了五大重点整治任务，精准瞄准行业长期存在的突出乱象，全方位排查，从严整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那么到底这次专项整治重点盯住哪些问题，将如何规范行业秩序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3: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3: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2: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3: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手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2: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质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3: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3: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2: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咱们聊聊2026年电影市场这组刚出炉的数据，年度票房突破170亿，暑期档也超过了 12.9 亿。这个数字背后其实藏着两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链条，先把问题拆开看。第一，是内容供给的结构性变化。很多人只看到了票房在涨，但没注意到今年的片单和去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重点是今年的类型分布极其均衡。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某个月份只能看喜剧或者只能看动作片，但今年不一样，主旋律喜剧、动作、动画加上进口大片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梯队。这种布局本质上是为了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和偏好的受众。数据会说话，比如现实题材的《给阿嬷的情书》靠口碑硬是冲到了14亿，还延长了上映。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故事讲得好，观众是愿意买单的。再看历史题材，四渡澎湖海战这些片子满足了大家对厚重历史的需求，还有像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这样的国产动画，加上进口片，把亲子观影的市场也填满了。结论很简单，片单的丰富度和看点确实都高于2025年，这不是偶然，这是供给侧改革在电影行业的直接体现。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逻辑，也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部分。电影市场的火热不仅仅停留在荧幕上，它正在重构线下的商业生态。我们把事情解耦一下，过去大家去商场可能是为了吃饭、买衣服，顺便看个电影，现在反过来了，电影院成了商圈引流的核心引擎。我听说在江西抚州那边情况特别典型，那里的商业综合体主动把观影和餐饮、购物、游乐深度融合，他们搞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构建了一个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场景。这个模式的效果非常直观，消费者因为看电影来了，看完饭还没吃，那就顺便吃个饭，孩子想看玩具，那就顺便买个玩具，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显著延长了消费者的停留时间。商场运营数据显示，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是双提升，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联动效应，电影文化消费和实体商业在这里实现了互利共赢。这种观影家的模式本质上是在释放城市的消费潜力，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娱乐行为，而变成了激活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抓手。你想想，如果一部好电影能带动一个商圈的繁荣，那它的社会价值就远超票房本身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要有好内容。如果没有那些能打动人的故事，没有那些制作精良的大片，后面的连锁反应都无从谈起。所以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其实是优质内容驱动的结果。随着假期正式到来，市场热度还在攀升，预计接下来的供给会进一步释放，更多元化的类型片会继续满足你的需求，这对于全年电影市场的繁荣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说到底，无论是那170亿的票房，还是商圈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反映的都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渴望。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正在热映的电影，叫做《抓特务》。哎，这是一个什么电影呢？这是一个有关于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和温情的老百姓的故事。里面有雷佳音，有胡歌，有绰尼，有张瑶，有林小凡，还有杨淑一。然后我们会聊一聊这个电影是怎么打破套路的，包括这些演员们都有哪些让人惊喜的表演，包括现在这个电影的口碑和票房的情况。
3: 您挑这日子可凶闷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4: 我呀，照旧。
5: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6: 比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7: 波波，
8: 刷牙去。
5: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9: 抓谁呀？
8: 房子好了，大街上吧。
5: 回头我问，
8: 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胡同里放出去过，
10: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5: 冯老师，
8: 冯老师，冯老师，
5: 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7: 哎呦，该！大老娘们没事了，趴人窗根干嘛
11: 呀？生者众，不查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5: 演戏演全套啊！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拖一天杯。
8: 你都谁王八？
4: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8: 你是耗子，
5: 我是猫。
8: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
9: 来一会儿，
2: 咱们今天啊，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电影怎么打破了谍战片的套路啊，讲了一个警察和特务在同一个邻里之间的人生。那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12: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从1949年的北京开始，然后讲一个派出所所长，他怀疑自己的一个邻居是潜伏的特务，
2: 对，
12: 他就一直暗中调查。结果这一查就是几十年，两家人就这么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命运就交织在了一起，他们的下一代甚至

0: 密电，它所有的这些悬念啊，都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里面，然后时间跨度又特别长，
1: 对。
0: 它其实用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温情，把这个大时代的一些抉择呀，一些命运的碰撞啊，都展现得特别细腻。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跟传统的谍战片相比，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0: 我觉得它就是完全摒弃了那种老套的紧张刺激的追逐啊，然后枪战啊，它整个的这个冲突啊，都是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在悠长的岁月里面慢慢的展开。它把这个谍战的这个类型啊，变成了一个生活片、伦理片，
1: 听起来像是把重点从动作转到了人。
0: 就是人物的刻画也很细腻，就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然后大家都是被这个时代推着走。这个恩怨呢，也在这种几十年的这种柴米油盐当中慢慢的化解。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命运的这种无常和人情的温暖。
1: 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到用这么一个小的切口，然后去展现这么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的呢？
0: 它就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然后把这个1949年到1988年这中间的新中国的那些历历在目的大事件都投射进来。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扫盲啊、大跃进啊、人民公社呀、啊，包括改革开放这些东西都投射进来，它都是通过这个理发铺的这个变化，大家穿衣吃饭的这个变化，来让你感受到这些历史的洪流其实是在每个人的家门口，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面静静发生着。
1: 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咱们今天的这第二个主题就是演员的精彩演绎。对，特别想知道，就是雷佳音和胡歌，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都带来了哪些让人惊喜的表演？
0: 雷佳音的话，他就是演这个派出所所长，然后一口地道的京腔，再加上他那种非常细致的肢体动作和丰富的表情，把这个角色的那种幽默风趣和他的那种执着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对他的那种又很搞笑又让你觉得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1: 他这个人物应该是很有层次的。
0: 对，没错没错。然后胡歌的话，他就跟他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很内敛。他是那种通过一些很细微的表情的变化呀，包括一些肢体的小的动作呀，就把这个人物几十年的那种压力和他的那种矛盾都表现得特别的到位。对，他就是跟雷佳音两个人一静一动，就把这个电影的这个张力就拉满了。
1: 那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最让人难忘的对手戏是哪一场？
0: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澡堂子里，一边搓澡，一边就是明里暗里的较劲，那个场面就特别好。然后就是那种台词里面都是玄机，气氛又很紧张，但是又有一些黑色幽默在里面，就特别抓人。
1: 还有哪场戏是特别能展现他们的演技的？
0: 还有就是那个李三的婚礼上，然后胡歌的那个角色就是情绪失控，把杯子都捏碎了，包括最后他们两个人那个喝酒对峙的那个场面，就是他们都很真。就是那种情感的碰撞啊，人物的关系的那种复杂呀，都淋漓尽致。甚至有一些场面，他们都是真的喝了酒的，就是那种真实的反应。
2: 咖喱，我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没看着你，没有，你是不是特？曾经是
3: 哥，
2: 就要你这一句。

0: 就是雷佳音和胡歌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具体是通过哪些细节，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得这么好的？
1: 雷佳音就是他会通过一些眼神的流转呀，然后一些肢体的小动作啊，甚至一些京腔里面的一些语气。

0: 词啊，就把这个人物从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冲劲儿，到他年纪大了之后的那种温和，都很细致的表现出来了。胡歌的话，他就是通过那种脸上的那种紧绷感啊，包括一些眼神的闪躲呀，还有一些说话的节奏的变化呀，就把这个人物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伪装啊，他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呀，都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些非常细腻的表演，把人物的心理的变化都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1: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电影的现状剖析了，就是这个抓特务到底在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之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落差？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吧，有点像那种现象级的分化了，就是专业影评人和这个影视博主这边几乎是一边倒的好评。然后推荐度是100%，淘票票上面的这个观众的评分也是高达9.6分，但是呢，豆瓣这边就明显的冷静很多，开分7.5，而且呢，有大量的这种3星级以下的评价里面吐槽的声音也不少。
1: 看来就是不同平台的观众确实分歧还挺大。
0: 不错，就是这个，购票观众和这个业内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作品，但是就是这个年轻的路人和这个没看过原著的观众。有很多人都觉得节奏太慢了，然后太散了，又是这种老的套路，就口碑就是呈现出这种两极分化。票房呢也远没有达到预期，3天只有6000万左右，排片和上座率也是倒挂，就最后可能就是连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
1: 就是这个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面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片子它本身是一个主打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流的谍战片，那这个对于现在的这种年轻的主流的观众，他们是被短视频训练出来的，胃口是完全不适应的。
1: 对。
0: 那老一辈的这种观众呢，他们虽然说容易被这种情怀所打动，但是他们本身进电影院的这个频次也比较低。
1: 哦，原来观众结构也是个大问题。
0: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这个宣传也是把它包装成了一个烧脑悬疑片，但是其实你进去看呢，又没有这些东西，又没有什么动作场面。老的粉丝呢，又觉得他这个剧情的删减让这个人物的情感变得比较突兀，再加上这个导演本身这几年的这个作品也不是很稳定，所以说就是这个信任度也下降了。再加上这个名字也不是很吸引人，排片和票房也就越来越低了。
1: 票房遇冷，给国产电影带来哪些警示？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是所有的高口碑的电影都可以变成一个票房大片的，就是你的这个内容和你的市场是要有一个双向的适配的。你光有好的制作，或者说你光有一个知名的导演或者知名的演员，是远远不够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行业真的要重新思考方向了。
0: 就是现在的观众已经变了，然后这个宣发的方式也已经变了，所以说你这个年代感的东西也好，还是说这个老的 IP 也好，你光靠你自己的情怀和你自己的这个比较小众的一些细节是没有办法打动大家的。未来还是要在创新和这个大众的共鸣当中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电影的独特的气质，然后聊了演员们的一些高光的表现，也聊了聊这个票房和口碑的一些争议。其实归根结底，《抓特务》是一部很有诚意的、注重情感和注重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
0: 对，
1: 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有年代感的这种剧情片的朋友，还是很值得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的。

0: 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2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86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此法标志着我国土地管理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为土地资源的保护合理开

0: 开发与高效利用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也成为此后将6月25日设立为全国土地日的核心依据。中国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保护土地设立国家级纪念日的国家。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正式获得合法地位。 条例首次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依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这一重要政策突破，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除制度束缚，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键里程碑。1996年6月25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 系统阐述我国粮食安全立场与相关政策，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粮食供给的关切。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凸显林业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6年6月25日。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正式拉开中国空间站建设序幕，成为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显著提升了我国航天发射与在轨运输能力，为后续天舟货运飞船、空间站舱段等发射任务筑牢技术基础。2017年6月25日。 中国自主研发的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并于次日上线运营。此举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完全自主化，推动中国高铁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标志性成果。国际方面，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朝鲜人民军越过38线发起作战，朝鲜战争正式打响，美国随即出兵介入，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拉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序幕。这场战争深刻影响了亚洲及世界冷战格局。 今天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诞辰。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他隐姓埋名28年，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突破及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国。1958年，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受党中央委托，交给邓稼先一个艰巨而秘密的任务——研制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顺利在沙漠腹地实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治疗。 他在医院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1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0000元，加上单位拿出的一部分资金，最终按10元、5元、3元3个档次， 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后来杨振宁撰文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具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告别时，两位老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见邓稼先的嘴角有血迹渗出，那时他全身已经出现大出血的症状，长时间接触核辐射使他的身体遭受了很大伤害。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这是邓稼先弥留之际对妻子许露西说的话。7月29日，邓稼先全身大面积出血，下午1时59分与世长辞，年仅62岁。妻子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还留下一句话，表达了对中国核武器事业未来发展的期许，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北京时间的18: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7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3: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来打开今天的锦囊，首先来说一个提醒哈，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正式截止了。最近呢，有不少纳税人陆续会收到税务部门的提醒，有的是短信电话通知，也有的是个税 APP 站内的信提示，告知自己存在着未申报、少申报收入，需要及时补缴税款。但很多人收到提示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哎，拖着不理是不是也没关系啊。其实啊，这个拖延或者无视补税提醒会带来不少实际的影响，不仅会产生逾期滞纳金，还可能会面临税务稽查、行政处罚，甚至会影响个人的纳税信用。那么收到税务补缴提示到底该怎么正确处理呢？置之不理、拖延办理又会承担哪些具体后果呢？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 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

0: 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接下来我们说说预付卡过期作废这事儿哈。在我们的日常消费中呢，充值办卡购买平台的兑换券已经成了很常见的消费方式。不少商家为了刺激消费，快速回笼资金，都会推出各式各样的预付卡、消费券这样的预付式的服务。相信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为了优惠办理预付卡，可是呢，一旦卡片过期了，这个后续问题啊就接踵而至了。其实咱们国家早就出台了相关的法规，对预付卡的使用、售后管理都有着清晰明确的规定。但是啊，在实际消费场景里呢，很多平台和商家依旧会以预付卡已经过期为理由，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侵犯大家的合法消费权益。最近啊，就有不少消费者反馈说，自己手里有多张平台无记名的预付卡，卡片过期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客服，希望能够办理激活换卡这样的基础售后服务，但是呢，却被平台直接拒绝。这也让很多人感慨，明确的监管法规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出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商家平台利用预付卡过期规则来规避责任的行为，我们该如何去做呢？消费者遇到这样的侵权行为，该通过哪些正规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记者的详细报道一起来了解清楚。
2: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3: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2: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3: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4: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备，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2: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5: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2: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6: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 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2: 诸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6: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2: 诸位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6: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2: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7: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2: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6: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

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0: 辉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0: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实，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疾难触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2: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卸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

0: 部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

0: 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

0: 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民谣作为一种民间音乐形式，一直都是被冠以小众歌曲，而近几年民谣摆脱了校园民谣的桎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谣也真正从小众走向主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玉东演唱的《露天电影院》，开场的口琴把我们带回到大广场上露天幕布里的电影世界。

由小柯作词作曲，王征、曹芳、小柯和老狼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同时这首歌也承载了莘莘学子对校园的美好回忆。

九月是孩子于1986年创作的诗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盲人歌手周云鹏演唱的同名歌曲。孤寂忧伤的歌声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孩子走过草原孤独的身影，草原上野花一片，生机勃勃。

当你老了，是一首民谣歌手赵照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同名诗作改编而成的歌曲，编曲很平实，没有高潮，旋律在缓慢的移动中凝聚了真挚的感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郝云创作演唱的《去大理》，这首歌是电影《心花怒放》的主题歌。这首歌只用吉他一种乐器伴奏，淳朴真挚的演唱，让很多人认为这首歌是最疗伤民谣。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今日天气资讯，降水预报，25号到28号，咱们安徽省降水间歇没有强降水过程，南部以局地的雷阵雨为主。25号、27号到28号，江南南部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我省将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气温方面，28号全省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7月3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度。省城合肥明天多云，温度20到29度。近期降雨天气偏多，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务必注意安全。2026安徽高考分数线已经公布，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线49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合本科线为451分。高考成绩呢，只是你与他人竞争当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胜利啊，在于你是否战胜了自己的困难和限制。所以无论成绩如何，只要你超越了自我，努力冲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尊重父母的小熊，下半段学习赋能站我们分享的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到底有多宝贝。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分散效应源自一例美国真实案件。1964年，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危险。她大声呼救，邻居也都听到了喊叫声。随后附近住户亮起了灯，然后打开了窗户，凶手被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没有离开，又返回作案。此时他再度叫喊，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惊惧之下再度逃跑了。当他认为事情已经解决时，返回自己的家，不料凶手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杀害了他。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后来警察和记者调查发现，他大声呼救，他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他，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一社会案例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后来大家把这种明明有很多人但却无一人救援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如果现场只有一个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义务，当人数非常多时，帮助的责任就由大家承担，所有人都会认为其他人会去阻止这一事件，会忽略掉自己的责任，这时候悲剧就出现了。这个效应告诉我们，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找具体的人帮忙，而在组织当中，当你安排工作，也要具体到人。以上内容由马奇编辑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

0: 5.5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小故事啊，说的是小熊团团和他的熊爸爸熊妈妈住在森林里的树屋里，一家人呢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小熊团团有一点不好，就是他对爸爸妈妈的关心啊不领情，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和爸爸妈妈顶嘴，他会觉得爸爸妈妈管得太多啦，太啰嗦，甚至因为赌气还跑出去过哈。不过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呢，小熊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尊重父母的小熊。小熊团团有一身棕乎乎的短毛，圆溜溜的眼睛，他还喜欢穿着黄条纹的小背心。他和熊爸爸熊妈妈住在森林里的树屋里，日子啊过得是其乐融融的。有一天早上，熊妈妈端来了蜂蜜粥，轻声地说，团团先喝完粥再去玩，你吃饱了才有力气和小伙伴一起玩耍。可是团团却摇摇头，抓起玩具车啊就想往外冲，还顶嘴说，啊你好烦啊，我现在不想喝粥，留着你自己喝吧。这个时候熊爸爸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这个话皱起了眉头说，团团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不许这样和妈妈顶嘴，你应该……熊妈妈话还没说完呢，团团就撅着嘴跑远了，心里想着，爸爸妈妈总是管我，真的好啰嗦呀。中午团团玩得满头大汗，跑回家喊，我要喝冰镇果汁。熊妈妈系着蓝色的围裙端来温水说，刚运动完喝凉水会肚子疼，我们先喝点温水好不好？不行不行，我就要喝果汁，你快点给我拿。团团跺着脚大喊，还把桌上的小碗给碰到了地上。熊妈妈呀急得直挠头，却还是耐心地说，好好好，妈妈这就给你炸，别生气啦。下午呢，熊爸爸要去摘苹果，想带着团团一起。团团和爸爸去果园，既能帮忙又能吃到新鲜的苹果。可是啊，团团只顾着拼积木，头也不抬地说，你摘回来我不就可以吃到了吗？哼，我才不去呢，摘苹果又不好玩，你自己去吧。熊爸爸只好自己出门，临走前叮嘱说，团团在家要记得听妈妈的话，不要乱跑。团团随口就答应着，心里却压根儿都没有把爸爸的话放在心上。快到傍晚，团团才回家，却没有看到爸爸妈妈的身影，他有点着急了，喊了好几声爸爸妈妈，可是没有人回应。团团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忽然想起了自己对爸爸妈妈的态度啊，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妈妈给我做粥榨果汁，细心的照顾我，可是我还跟他顶嘴，爸爸想带我去摘苹果，我还拒绝他。爸爸妈妈，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呢？他们去哪儿了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熊爸爸扛着满满一筐的苹果，熊妈妈提着一袋团团爱吃的蜂蜜，慢慢地走了回来。熊爸爸的额头上全是汗，熊妈妈的围裙上还沾着泥土。团团立刻跑了过去，拉住爸爸妈妈的手，小声地说道：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现在知道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和你们顶嘴，惹你们不高兴。熊妈妈蹲下来说：团团，我们没有生你的气，你知道错了就好，爸爸妈妈呀不会怪你。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任性和不听话的时候，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熊爸爸放下了苹果，笑着说：团团，爸爸妈妈管你是因为爱你，爸爸希望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好好的说，不要和我们顶嘴。团团呢点了点头说：嗯，好，那以后我一定会乖乖的听你们的话，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到了晚上，一家人坐在桌子旁吃着甜甜的苹果和香香的蜂蜜粥。团团一边吃一边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俩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饭，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做饭给你们吃。熊妈妈和熊爸爸对视笑了笑，心里暖暖的。从那以后，团团再也不顶嘴了，会认真听爸爸妈妈说话，还会主动帮忙做家务，比如擦桌子、摆碗筷和拖地。大家都夸团团是个会尊重父母、孝顺懂事的好小熊。
5: 你真棒！
9: 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就是因为小熊团团啊，可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希望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而且会觉得爸爸妈妈给自己的建议啊是一种唠叨啊，会觉得是在管着自己，却觉得爸爸妈妈很啰嗦啊，所以呢就很不喜欢这样。那后来呢，他冷静思考了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向爸爸妈妈道歉了，而且呢爸爸妈妈也非常棒的能够理解啊，小朋友小熊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经历顶嘴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过程啊。那爸爸妈妈也告诉了小熊，以后遇到事情啊要好好的说，哎，不要去顶嘴啊。那小熊后来也承诺以后再也不顶嘴了，要乖乖的听爸爸妈妈的话，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好好的去和爸爸妈妈去沟通，还主动的帮爸爸妈妈做家务。那在这儿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觉得大人很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纲上线啊，觉得小朋友就突然不乖了，不懂事儿了。其实这是成长必经的过程。首先我们对孩子呢要有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其次呢我们可以教孩子啊，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可以怎么说，对吧？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因为我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希望怎么做啊。那我们爸爸妈妈呢，如果当你开始啊，比如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哎，这个时候怎么不像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开始喜欢顶嘴了，好，我们就要思考，哎，我们跟孩子的相处方式就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这个时候不能直接的是简单粗暴的命令啊，我们可以给孩子做出一些选择。你是准备现在去做这个事儿，还是五分钟之后去做这个事儿啊？你是准备选择红色还是准备选择蓝色啊？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一些小事多给孩子一些选择，让他体会到能够为自己做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才不会总是想着跟爸爸妈妈要去争夺这个主动权啊，要去顶嘴啊。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能够去理解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顶嘴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也是我们作为父母需要去理解和接纳的部分。那么作为小同学呢， 你们一定要去理解爸爸妈妈的爱啊，爸爸妈妈的管教就是因为对你们的爱，是为了希望你们健康成长。所以呢，你们也可以学会用语言去表达，去体谅和感恩，而不是顶嘴和任性来伤害父母。另外呢，也要学会沟通，学会尊重，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分歧的时候好好说话，用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妈妈，我对这个事儿我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希望怎么样啊？你看，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说话啊，这样子的话呢就避免了顶嘴，我想爸爸妈妈也会理解你们的，也会同意你们的想法的。还有呢，其实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这种犯错的时候啊，所以小熊特别棒的一点是他很懂得反思，他也知道知错就改，而且还能够及时的去修复很好的关系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会尊重父母的小熊。放假了，可能很多的同学和爸爸妈妈又在一起每天朝夕相处了啊，可能会觉得爸爸妈妈好烦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理解啊，理解父母的爱，他们的唠叨，他们的管教都是希望我们变得更健康的去成长啊。那爸爸妈妈遇到小朋友在顶嘴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开心的笑一笑，哎，孩子长大了啊，长大了有想法了，所以开始顶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给他一些选择题啊，我们温柔而坚定地去表达我们的想法，这其实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啊。我们让孩子看到，我理解你现在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的原则是坚定的啊。那么小朋友就知道啊，那我遇到事情，我知道我可以跟爸爸妈妈去沟通啊，但是呢，原则性的问题，我知道爸爸妈妈也不会妥协。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亲子关系就会磨合的会比较好了。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小故事，名字就叫做会尊重父母的小熊啊，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更好的去尊重你们的爸爸妈妈。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我最漂亮，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很多父母啊，发现孩子呢容易出现三分钟的热度，做事没有耐心的情况，那么长此以往的下去可不行。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问题呢？告诉你几个小点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去帮助我们孩子克服困难。当我们的孩子啊遇到困难，经历失败，他的情绪就会不稳定，有可能会焦躁，还会退缩啊，有可能还会放弃一些事情。当出现这样的现象啊，爸爸妈妈要耐心的去营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比如说呢，我们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稳定情绪，建立自信心和克服眼前的障碍。当我们帮孩子克服困难之后呢，孩子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到第二个小方法，让孩子尝到甜头。成就感呢，是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的因素之一。如果学围棋的孩子总是输棋，那么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但是假如让他有输有赢，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甜头啊，一定要让他品尝到，慢慢的孩子不仅喜欢下棋，也能够平和的去对待失败了。第三点就是组成伙伴同盟，和小伙伴共同学习啊，这效果就事半功倍。妈妈们呢，不妨啊联合起来给孩子报兴趣班，比如说哈、啊，两个孩子一起学画画、下棋或跳舞，因为有固定的同伴，孩子呢很容易把上课就看成是欢聚的时刻了。第四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设定目标。不管是拉小提琴、弹钢琴，还是拉二胡、弹琵琶，都是属于慢工出细活，肯定会很辛苦。那么为了防止孩子觉得烦，那爸爸妈妈呀，就要在练习之前就和他商量好当天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商定呢？比如说一开始可以商量每次15分钟啊，然后20分钟慢慢的延长，也可以说每一次我们练40分钟，中间呢再休息几分钟。
12: 你真棒。
11: 然后呢，第五点就是要彰显成绩。孩子为什么要学呀？学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呀？我们要让孩子能看到。学画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呢给他弄一个画展，把他的画呀贴在墙上，专门来展示孩子的作品，并且定期来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宝宝把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进行比较，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孩子进步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不足，这样孩子的学习的愿望呢也会更强了。第六点呢，也是很多家长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适度的压力也很必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水平，我们要制定阶段性的学习目标。学习的过程呢，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这恰恰的给孩子提供了压力训练，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认识到努力的价值，感受到荣誉、骄傲和成长，这也是必要的挫折教育。而懂得什么叫执着和坚持，也是兴趣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们必备的素质。
1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啊，和今天这个日子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呢？是全国土地日。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学习赋能站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到底有多宝贝。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此刻啊，你坐在哪儿听节目呢？教室、沙发、草地，我想还是车上。不管在哪儿啊，我敢打赌，你脚下一定踩着一样东西。它不是地板，不是瓷砖，也不是这个地毯。要再往下挖一层，挖两层，挖三层，最终你就会碰到它。它是什么呢？黑黑的，黄黄的，还带点湿湿的。它能长出小草，开出花，它还能够结出米饭和馒头。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7: 哇哦，
6: 哇哦，这是什么呢？哎，就是土地啊。今天是6月25号，有一个专门属于他的日子，叫全国土地日。那今年啊，已经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了。你可能会问，土地天天踩在脚下，还需要过节啊？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土啊，到底有多宝贝呢？先来想一个问题啊，土地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非常的古老啊，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几十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表面全是滚烫的岩浆，根本就没有土。后来啊，地球慢慢的冷却，岩石就露了出来。可是呢，岩石硬邦邦的，怎么变成土的呢？秘密就藏在三样东西里：风、水，还有小生命。风吹呀吹，雨打呀打，岩石呢被磕得裂了缝，碎成了渣。再加上苔藓、地衣这些小家伙趴在石头上慢慢的啃，就把石头表面啃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这也就是最早最早的土了。嗯啊，我们知道最早的土是怎么来的了啊，原来秘密藏在风水还有小生命里。后来经过了几万年几十万年，落叶就烂了，虫子死了，微生物忙活了，土才变得越来越厚，也是变得越来越肥了。所以你知道了吗？我们脚下随便抓起一把土，可能都会比恐龙还要老啊。它是风，是雨，是小虫子，是小草小树，花了几十万年才攒出来的。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最早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了啊。以前根本是没有土，都是滚烫的岩浆。后来地球慢慢的冷却，岩石露了出来。然后经过风吹雨打，岩石裂缝，然后长出了地衣、苔藓，然后这层薄薄的皮在石头上，就是最早的土。那土地对各位同学来说，可能就是踩在脚下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说啊，土地呢，是活命的根本。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三大件。哪三大件啊？第一件就是饭碗，我们吃的米饭啊、面条啊、馒头啊、青菜、苹果，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吃西瓜，是吧？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要从土里长出来的，所以农民伯伯把种子撒进土里，然后呢，给水、给肥、给根一个家， 种子就会发芽，然后慢慢的开花结果。所以啊，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没有土就不可能有米饭，那没有米饭我们就会饿肚子了啊。第二件呢，就是房子。你住的楼房，你上的学校，你逛的商场，你玩的公园，它都得长在土地上。哪怕是这个海底隧道、跨海大桥，它两头也得钉在土里呀。第三件呢，就是衣服和玩具的远房亲戚。什么呢？棉花。棉花从土里长出来，做成了你穿的 T 恤，对吧？做成了你穿的衣服。树木从土里长出来，做成了你用的铅笔呀，你写字的书桌呀，你玩的积木啊。就连你穿的鞋，比如说皮鞋，牛皮鞋，那牛也得吃草，草也是得从土里长出来，是不是？所以土地不是踩在脚下的，土地啊是养育我们的。那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在想，地球那么大，土还那么多，是不是？是的。那我还要给你们看几个数字，有可能你会吓一跳，就是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可是能种庄稼的土地耕地只占我们国土面积不到 15%， 也就是100个小朋友啊，可能只有15个小朋友达标。那也就是说100个只有15个，是不是就比较少啦？那你会说啊，我们的国土面积这么大，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因为剩下的是山地呀、沙漠呀、戈壁呀、高原啊，它种不了粮食啊。所以你想想看，只有 15%， 然后我们还有14亿人口，对不对？那算下来，我们中国人均的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其实也就是比较少的了啊。全世界如果每人分一块面包大的耕地，中国人只能分到1/3块。那这是我们说了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个土地啊？因为土地它会种出粮食，对吧？它会种出我们所需要的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的一些物品。那除了这个土地本身不多，它还会生病啊。比如说有的地方土被水冲走了，就叫水土流失，好像你的蛋糕舔了一口就变成越来越薄一样。有的地方土被化肥农药喂过了头，就叫土壤污染。就像如果你每一顿都是吃辣条辣的东西，你的胃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土地如果施了太多的化肥农药的话，它也会受不了的啊，它也会变坏的。还有的地方城市的扩建啊，修马路啊，建房子呀，一些耕地呀，这个时候就被占用了啊。所以呢，我们从91年开始就把每年的今天定为了全国土地日啊。那设立这个日子就是提醒大家，土地不是用不完的，我们要省着点用，我们也得保护着它。说到保护土地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新闻里听过这么一个词儿，叫18亿亩耕地红线。什么意思呢？亩它是一种面积单位啊，一亩大概就相当于两个篮球场那么大，18亿亩就是18亿个两个篮球场拼起来的。我们中国政府就定了一条规矩，说全国的耕地无论如何都不能少于这个数字，也就是18亿亩。低于这个数啊，我们吃饭的问题可能就会越

0: 的麻烦啊。为什么是18亿呢？因为科学家计算过，按照中国人口和粮食的需求，耕地如果少于18亿亩，粮食就不够吃了。不够吃怎么办？你就得从别的国家买。那从别的国家去买的话，和自己种出来的，你们自己想想看哪个更方便啊？那当然还是得自己种的，对不对？还不需要花钱。所以我们说18亿亩耕地红线啊，这个是一个底线，是碰不得的。那么你们知道吗？为了保护土地呀，咱们中国人干了很多的事儿，比如说在山坡上像台阶一样的地方叫梯田，一层一层的开垦，不让水土跑掉。这些地方如果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看到过一些梯田，比如说在云南啊、广西啊，他们有一些这种梯田，漂亮的就像大地的指纹一样啊，你从远处看一层一层的，就像你吃的千层蛋糕一样。还有呢，就是退耕还林，就是把本来不适合种庄稼的坡地呀，种回树和草，让土呢歇一歇。还有叫高标准的农田，给耕地修一些水渠，平整土地啊，让它能够产出更多的一些粮食。那土地不光是有这些作用，它还会藏东西，比如说你挖开一块土啊，可能你会挖到几千年前的一些陶片啊，就是我们说的博物馆里边的啊一些啊这个挖出来的一些，比如说瓷器呀 古董啊，这些他们其实就是告诉你这儿曾经有人生活过。还有如果挖出了恐龙的骨头，你就知道哦，这曾经有过大怪兽啊。一层一层的土色像书的页码一样，会告诉你哪一年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啊，考古学家最喜欢去挖这个土了，他们把这个土呢叫大地之书，一页一页的翻下去就能读出几千几万年的事儿。那么你脚下随便的一块操场，说不定几千年前还有人在这儿啊是烤过鱼的呢。好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最早的土地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了土不是用不完的啊。虽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啊，但是能够真正的使用的这个土地啊，种出粮食的土地也并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土地。那可能你们会在想哈，我这么小，我怎么保护土地呀？我又不种地。那虽然我们不种地，但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事儿。第一，不要去踩农田。你到郊外去玩的时候，看到绿油油的庄稼，不要去踩啊，你远远的看就好了。第二呢，你可以节约粮食啊，你把该吃完的全部吃完，不要浪费，你少扔一口饭，土就少累一点。第三呢，垃圾分类，比如说过期的药品啊、电池不要乱扔，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如果扔在土里的话，他们就会让土中毒啊，这个就在破坏我们的这个土地了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就有些土地会生病的，对不对啊？就叫土壤的污染。所以过期的药、电池我们不要随便乱扔啊，我们有些东西叫扔到这个垃圾桶里。还有呢，就可以多种一些植物啊，阳台种葱啊，种一些多肉啊，就是你和土地在交朋友。另外就是多问多学，比如说今天你听到爸爸妈妈说了全国土地日，或者你走在路上看到了宣传牌，你可以多去看一眼，你多看一眼，土地就多一个懂它的人了。那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保护我们的土地。下一次你再走过一片田野，或者说你走过一片草坪，甚至小花坛，都可以说，哎，土啊，谢谢你给我们饭吃，长好看的花啊，让我们建了房子有家可以住啊。爱护土地呢，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所以让我们记住这片沉默却伟大的土地，一起来做守护土地的小卫士吧。
1: 亲爱的土地，崭新如雾，山河安然，您是万物苍生的家园，是文明永续的根基。世间所有美好皆源自您无言的馈赠。

0: 您给予我们丰收，四季轮转中，遇五谷丰登，岁岁丰盈。
1: 今年大丰收了。
0: 您给予我们生机，草长莺飞里，见青山绿水，山河锦绣。您给予我们繁荣，方寸沃土间，养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您倾尽赤诚，不吝啬分毫温柔，我们心怀感恩，不辜负您的每一份厚爱。我们以敬畏之情筑法治根基，四十载久久为功，用最严密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统筹发展与保护，让国土利用行之有度，时代发展行稳致远。我们以匠心之情绘山河画卷，统筹划定三区三县，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因地制宜，各美其美，让中华大地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看得到繁华。我们以感恩之情护良田沃土，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以珍视之情换土地新生，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大力盘活存量土地，激活低效用地，推动立体开发、复合利用，让每一寸土地都地尽其力，每一寸山河都焕发新生。纸短情长，寸土奔身，站在十五五崭新开局、奔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心怀敬畏，守土担当，不负您的慷慨馈赠，不负人间岁岁耕耘。愿您生生不息，万物向荣。愿您山河无恙，地久天长。
2: 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承载群众安居的根本保障。
3: 我们造不出一寸土地，只能在土地上创造我们的文化生活。
4: 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擅自破坏、占用宝贵的耕地资源。
5: 让我们心怀敬畏，惜土爱土，在热土之上播撒希望，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6: 第36个全国土地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0: 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青蛙，它从出生就一直住在井底，于是它便觉得它在井底的生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快活的。这一天，它蹦出了井口，想晒晒太阳。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只大鳖，青蛙赶快上前去跟大鳖聊了起来。青蛙向大鳖夸耀着自己生活在井底是如何的逍遥自在，听得大鳖也想去见识见识。青蛙一听大鳖想去看看井底究竟是什么样的，便赶快领着大鳖来到了井口，然后彬彬有礼地说道：欢迎来到我家参观。可谁知还没等大鳖抬起左脚，就马上被井口卡住了。井口那么小， 鳖怎么可能进得去呢？于是大鳖只能摇摇头，从井口退了出来。他叹了口气说：哎，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美好生活呀。你见过大海吗？这下子青蛙可愣住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井底，又怎么能知道大海是什么呢？大鳖看了看愣住的青蛙，接着说：我是来自东海的大鳖，东海很深很大，曾经发9年的大水，海里的水都没有涨多少。后来又发生了干旱，7年的大旱都未能使海里的水减少多少。在那里居住才是真正的自由呢。青蛙这才知道，原来井外还有那么宽广的世界。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水》。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西汉时期文学家东方朔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春蚕》。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水》，作者陆内。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陆内迄今为止最厚重的一部作品。陆内是当代文坛上一位很有辨识度的作家，他70年代出生于苏州，曾凭借《少年巴比伦》《慈悲》《悟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等作品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春风图书奖年度白金作家等荣誉，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他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不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幽默，而是在苦难中透出的苦中作乐，带着一点无奈，又带着一点豁达。《山水》这部作品是他酝酿10年，在50岁以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中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曾与陆内对谈，评价这部小说《陆行千里远，人间万物情》，认为陆内的写作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和独特的历史洞察。而陆内自己则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一本1949年道奇卡车的维修手册，这个奇妙的起点本身就充满了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陆承宗的司机，故事围绕他和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50载的生死相守展开。陆承宗是一个开卡车的司机，他的手握着方向盘，他的眼睛看着路，他的人生在一条条公路上延展。他和妻子周爱玲没有自己的孩子，却陆续收养了5个孩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让我们看到真正连接一个家庭的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诚与真。这个朴素的主题在陆内的笔下被赋予了沉甸甸的分量，也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禁重新审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陆内在这部小说当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叙事能力，他从一辆道奇卡车写起，那是一辆1949年的卡车，他的维修手册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奇妙的隐喻。卡车的每一次修理，每一次上路，都对应着这个家庭的一段经历，也对应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历史。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都在陆承宗的驾驶室里，在他的后视镜当中一一闪过。小说全书共12章，从蓝鲸马到欢乐英雄，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段公路上的旅程，起伏跌宕，风景各异。5个被收养的孩子各有各的身世，各有各的性格，也有着各自的命运。陆内用他擅长的陆氏幽默写出了这个特殊家庭里的温情与欢笑交织的日常，那些柴米油盐的细节，那些磕磕碰碰的争吵，那些

一起的力量源泉。路内不煽情，但是那些平时的叙述当中，常常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冲击着读者，让人鼻子一酸。正如有评论家所说，路内写出了中国家庭最真实的模样，不完美，但是足够温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路内对司机这个职业的书写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深度。路承宗开了半辈子卡车，他认识路，路也认识他。在那个汽车还是很稀罕的年代，一个司机见过的世面，走过的路途，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路内正是借助这个特殊的职业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不在庙堂之上，不在书本之中，而是在一条条公路之上，在一座座城镇间，在司机歇脚的路边店里边，在陌生人的一次次搭车当中。这种来自路上的中国，粗粝而鲜活，真实而动人。读《山水》这部小说，你会感受到路内对普通人的深深敬意。他不写英雄壮举，不写传奇故事，他写的就是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被推着走，却又努力站稳脚跟的普通人。这些人的故事也许不会载入史册，但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善良，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厚的底色。小说取名《山水》，既写主人公行过的山山水水，也是写人世间的山水。胸有山水，道路宽宽。一个开了一辈子卡车的司机，他走过的每一段路，他看过的每一处山水，都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朴素的回答。如果你想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子，《山水》这部小说值得你翻开。

0: 明哲处世，莫上于中，悠哉悠哉，与道相从，守阳为拙，柳下为弓，饱食安步，以世代农，伊尹完事，鬼时不逢，才见身微，好名德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一隅不愧，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他的处事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事；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世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的悠然生活，虽不迎合时事，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常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会得到华彩，身负众望，忙碌一生，自命清高，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就不会匮乏；凡事穷尽一切，则利剑衰竭。因此，圣人处事的道理是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它能够随着万物和时机的变化，运用最时宜的处事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拘泥不知变通。这是出自东方朔所作《诫子书》，目的呢是教育他的儿子处世之道。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李白有诗叹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嫡仙。”东方朔一生著述颇丰，有《达克南》《非有先生论》等名篇。在这篇家训中，东方朔教育儿子崇尚中庸之道，是有智慧的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家训中表现出啊，东方朔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折中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思想。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茅盾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春蚕》。
2: 作者简介：茅盾，本名沈德宏，字彦兵，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他10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

0: 重温经典。由王书平朗读。
1: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的，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妨才得清明边儿，天就那么热。真是天也变了，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恍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的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压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泉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碱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碱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碱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着，恐怕这里的碱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60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残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呜呜呜，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碱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碱厂后驶出来，拖着3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辣辣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喳喳喳的轮机声和羊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

0: 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的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钱都被洋鬼子骗去了。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沙、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作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房上很有名。5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轻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轻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的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剪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剪子一旦要贵上10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末了只好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5张蚕种就是土种4张，洋种1张。
1: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0: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的像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儿。那边远远的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3代的村房。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袅起了白的炊烟。
2: 百年回声。茅盾的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辛苦的挣扎，继而破产的悲惨命运，再现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之下濒临崩溃的社会背景。小说语言生动形象，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真实细腻，春蚕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

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宁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期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

0: 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由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正式实施，旨在将实名登记激活要求落到实处，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体系，为公共安全、空域秩序及个人权益提供基础保障。适用范围方面，凡在室外从事飞行活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论其用途、来源或所有权状态，均必须遵循标准关于实名登记与激活的全部要求。标准平等适用于所有符合适用条件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因其生产来源或获取方式不同而有所区别。标准确立了两种并行的实名登记与激活技术流程，方式一，通过生产者信息系统中转，适合需要集中管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厂商，方式二，则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直接与实名登记系统交互，适用于自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具备直控能力的系统。两种方式均要求所有者在飞行前完成实名登记，并通过系统交互验证后方可激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其获得飞行能力。为给予市场调整时间，标准设置了分步实施的过渡期，对于新生产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5月1号标准实施之日起必须满足要求，对于已售在用的存量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则留有12个月的过渡期，自明年5月1号起执行，最终实现对所有再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全面规范管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 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亮5净2座道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亮证照、亮信息、亮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亮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5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5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自己的孩子读初三，2025年底的时候，他给孩子在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安庆市龙门口街店购买了学习机和6个月的督学服务。但是前不久，杨先生却发现孩子并没有再次学习，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尹静的报道。
2: 为了给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助力，2025年12月5号，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松鼠 AI 智能学习的杨先生来到了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安庆市龙门口街店。反映人杨先生
3: 就当时报了这门课，当时是一共收了是16399元，什么机子是 AI 学习机9999，还有一个是松鼠 AI 智能学习督学服务6400元。他规划给我6个月，每个礼拜的星期三到星期五是晚上的6点至9点，星期六星期天是全天的，是上午是8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下午6点。
2: 2026年5月6号当天是星期三，杨先生的孩子傍晚出门去学习，到了晚上7点多的时候，杨先生意外发现了一个情况。反映人杨先生
3: 7点多在外散步的时候，发现了我儿子跟别的同学在玩，孩子没有去，机构都没有及时联系我，我觉得这个服务非常有问题。
2: 当天晚上，杨先生带孩子回家后又发现了别的问题。反映人杨先生
3: 我家里还有一个平板电脑，他利用上课期间，就是在机构里学习期间，我调了后台记录，发现了许多是上课期间许多使用记录，然后发现他在看动画片，然后回来我也质问了我家小孩，小孩也承认了，但是这个 AR 送出那个机构人员没有跟我任何反馈，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2: 对于这些问题，杨先生要求松鼠 AI 智能学习体验中心龙门口机店退还相关费用。反映人杨先生，
3: 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不理不睬，然后负责人基本上也不露面，我也去了多次他都不露面。
2: 记者和杨先生来到该店，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4: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是随便你来还是不来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正式是礼拜六礼拜天，但是呢那一天也是我们失误，这是干正话啊、哦、那一天我看见的时候是已经是八点了，我想他今天大概不来了吧。
2: 对于杨先生孩子在店内学习时玩平板电脑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4: 我就很坦呢，这个教室站上的，那个教室睡这么熏坦呢，不是一个教室，我有记得那教室坐的不是的，寻到了我看到了我就把你没收。他儿子也比较精，他坐在小拐上，然后看到我开门了，他就把洞子一摘，我就看不见一个洞。
2: 关于退费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请联系该店的负责人赵先生，并提供了赵先生的手机号码，随后杨先生当着记者的面进行了拨打。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2: 反映人杨先生，
3: 店里工作人员给我的答复感觉非常不满意，然后他让我找老板，但是我打了几次都是停机状态。这件事我已经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了，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怀远的普先生举报当地农村赌博诈骗，反映到当地派出所情况依旧，希望相关部门领导能够关注督办。接到了普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公安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当地蚌埠市怀远县公安部门经过约见举报人，查阅执法记录仪，询问谈话，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举报线索核查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经了解，反映人普先生自2022年以来，通过拨打市长热线、政风行风热线、110、信访等方式投诉信访公安部门的问题30余次，信访举报事项基本不涉及个人诉求。关于本次反映其孙媳妇办理贷款时被骗了1000元，还有好几个人被骗到魏庄派出所报警，派出所没有抓人的核查情况。经核查，苗某飞男系投诉人普先生的房客，与普先生并无直接亲属关系，也不是普先生的孙子。苗某飞的妻子在办理 POS 机过程当中预先缴纳了现金1000元，因约定时间内未办理成功，怀疑被骗。随后苗某飞在与普先生的闲聊过程中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钱要回来，我就给你买烟抽。普先生信以为真， 几天后，苗某飞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民警吴灿现场帮其联系了办理 POS 机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办理中，无论办理成功与否，都会按照规定退还预缴费用。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因征信原因，苗某飞的 POS 机未能够办理成功。该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苗某飞，退还了现金1000元。蒲先生对苗某飞已经拿到退还1000元的事情并不知情，其称还有好几个人被骗，也是听苗某飞说的，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经联

0: 系苗某飞，其称未委托蒲先生进行举报，也没有和蒲先生说过有其他人被骗，对派出所帮助其沟通工作表示满意。关于蒲先生反映其堂弟蒲某鲁多次举报同村村民蒲某利家有赌博，当地魏庄派出所出警之后无处理的情况核查，经过核实，蒲某利男83岁，与其老伴在家中摆放了2张桌子供村内的老年人打牌娱乐，每场对每人收取1元钱的牌费，经走访村干部及村民，投诉人蒲先生的堂弟蒲某鲁男44岁，因怀疑其妻子与蒲某利的儿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遂多次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违法行为。经梳理，近期蒲某鲁共举报蒲某利家有赌博行为的警情超过5起，派出所均出警到现场处置，并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其中2025年2月、7月3次举报，派出所民警出警至现场，除蒲某利夫妻在家外，现场均无其他人。10月、11月2起警情，派出所出警到现场，均发现有2桌打扑克牌人员。民警现场对打牌人员进行讯问登记，并对涉及金额进行检查，均系村内50余岁至70余岁的老年人，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带有少量现金的娱乐活动，并不构成赌博。民警均现场告知蒲某利带有少量现金的打牌娱乐不违法，但不得在家中进行大额资金的赌博。派出所在日评议中对以上警情均进行了认真评议。综上所述，投诉人蒲先生的举报不属实。随后核查专班民警多次拨打蒲先生的电话，准备向其反映核查情况，均无人接听。在此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属实全面，不要道听途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资源的浪费。同时请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反馈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说，文丽您好，为什么有些医保目录内的药我用的时候医生说不能够报销呢？其实啊，据我了解，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也很容易让人困惑。这就需要大家在查阅医保药品目录的同时啊，还要读懂药品目录使用的说明书，也就是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保局的第1号令。那么今天呢，我要从以下几个关键点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大家都关注的这方面的政策。第一，就是对症下药，符合药品法定的适应症。我们都知道啊，国内批准上市销售的药品包装盒里啊，都会附一张药品的说明书，上面呢会准确地写明该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信息。判断医保能不能报，医生和患者都要看是否符合药品说明书规定的疾病范围和相关要求。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限制，也就是说符合医保限定的支付范围。这呢是医保部门为了保障基金安全，把钱花在刀刃上，防止药品滥用而特别设定的额外条件。 常见的呢有以下这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限制定疾病报销，这是最常见的限制。比如某一款昂贵的生物制剂，医保规定限中中度类风湿关节炎经传统治疗无效的患者，所以说只有确诊这个疾病的参保患者使用的时候，医保才能够报销。不符合这个特定病种，即使用到的这个药在目录内也不能报。第二啊，就是限二线用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药啊，通常不能作为首选。比如说某些抗生素或者是抗肿瘤药，医生呢先尝试使用一线，通常就是那些更成熟、性价比更高的药作为治疗方案。如果一线药无效、不耐受或者不能用，有临床证据之后才能够使用这个二线药，并且享受医保报销。第三呢，就是限特定保险类型，有些药呢会标注限工伤保险支付，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因为工伤受伤而导致的治疗才能用工伤保险报销。还有呢，比如说像限生育保险支付，则是这个药主要用于生育相关的治疗，只有生育保险才能够报销。还有呢，就是其他的限制，比如有一些药限二级及以上医院使用，医保才可以报销。那为什么要有这些限制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确保医保基金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防止宝贵的救命钱被浪费在不合理、不必要或者超范围的使用上。那国家医保局啊，一直在努力优化这些限制条件，比如通过谈判大幅度降低药价的同时放宽报销范围，或者根据临床证据动态调整限制，努力让报销的规则更加的科学，更符合临床的实际，让大家用上好药，公平的来报销，改善就医的体验。那如果医生告知您某一个目录内的药是不能进行报销的，所以建议您啊，就要详细的询问具体是哪种原因限制，也可以要求医生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之下，尽量的为您选择可以报销的替代药品或者是治疗方案。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买药的时候都会看到药店的工作人员扫一下药盒上的条码，我听说这是药品追溯码，是监管部门要求采集的。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么这个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目前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副处长郭瑞来回复一下。
9: 省药监局联合省级医保、人社、卫健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推动药品全品种生产流通使用过程追溯和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以及全场景应用，逐步实现全部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在这个通知里明确了，原则上定点零售药店、定点医疗机构需按要求扫码后才能进行医保结算。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应实现药品追溯码的全量的采集上传，零售药店还要在购药小票上显示出药品追溯码的信息。目前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努力推动药品追溯码的互联互通，形成数据关联，实现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医保结算等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度地发挥药品追溯数据的价值。
4: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阜阳的，如果想去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个需要什么步骤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周策处长回复一下。
10: 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实行的是农户申请、村组审核、乡镇审批，是按照这么一个流程。那么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时，应当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事项已经交由同一由村里面办理的，那么农户呢可以直接向村基地经营组织或者是村委会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以下方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宅基地和建房的申请表，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到村里面去领一份，把它认真的如实的填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签订一个农村宅基地使用的承诺书。第三个，家庭的户口本和户主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要带着，并且带着个复印件。一般情况下呢，农村村民的申请只有经过乡镇依法批准以后才能获得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规划的许可证。我们取得了这两个证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建房子了，我们也就取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4: 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问，他说呢，我的家属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要常年服药，听说呢

0: 有一个服药的补贴，能补贴一点药费。想咨询一下精神残疾人的药费补助怎么申请？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一下。
1: 我们全省计划是为全省这个10万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按照这个标准，补贴的这个补助标准呢是每人每年1000元。这个申请呢是要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到这个户籍所在地去这个街道那残联这个去申请，填报这个困难精神药费补贴的这个申请表。需要提供材料的就是一个是精神类别的这个残疾人证，第二个就是精神这个病门诊或者是住院这个病历，这两个材料，其中呢要有当年或者上一年的这个诊断这个记录，要到这个县残疾人局去这个进行临审，审核完以后可以这个领到这个补贴。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参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不是说普通门诊可以报销吗？为什么我上次在县医院看感冒的时候就没有报销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刘鑫来回复一下。
2: 说说新农合啊，现在的叫法叫城乡居民医保。我们省呢，从2019年起，我们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整合为城乡居民医保，为引导咱们群众患感冒之类的这些小病、常见病就近就便就医呢，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报销范围主要是限于基层的定点医疗机构，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在县级、市级等高级别医院发生的这个普通门诊费用呢，暂时没有纳入我们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在县医院看感冒，这个门诊没有报销呢，就是这种原因。
0: 有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自驾游越来越多了，浙江那边把不少的公路沿线都打造成景点了，还有很多的驴友去打卡，想问一下我们安徽会不会打造这些网红公路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3: 安徽地处长三角腹地，城东起西，连南结北，既是交通大省，更是旅游大省。特别是皖南地区，这片呢集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山水资源与徽文化等深厚人文底蕴于一体的沃土，正是我们践行交旅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阵地。我们着力构建这个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让游客进得来、游得畅、留得住。在快进方面呢，目前我们建成了黄千、德上、吴黄等高速公路，打造这个五山联动精品旅游高速，推进这个皖南五市机场建设，加密国际国内航线，提升远程游客的通达性。在慢游方面呢，一个是根据这个线路的特色与这个路侧的一些旅游资源的品质，我们建立了先那个旅游风景道的一个标准体系，明确了分级的推进机制，实现这个资源的精准配置。二是推动皖南五市旅游风景道建设，形成了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一个建设格局，构建这个干支联动、快进慢游的出行体系。三是我们会同这个文旅林业部门出台安徽省旅游风景道的认定基础条件，分两批，我们现在已经认定了18条省级旅游风景道，有效促进了这个交通加文旅加生态的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发展。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交通加文旅，实施这个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体制升级，打造皖南交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推动合肥都市圈、沿江城市群交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淮北的听众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问一下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这两者有区别吗？那哪种更好一些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和化妆品监管处的处长陈颂红陈处长和我们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回复一下。
10: 首先呢，中药材啊，它是指来源于药用植物、药用动物等资源，那么经过规范化的种植、养殖、采收和这个产地加工以后，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用于生产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的药用原料。在严格意义上说，药品范畴内的中药材仅仅呢是指经过禁制处理后的药材，对于没有经过依法禁制处理的原药材呢，不能够列为药品概念下的中药材，只能是农副产品，不能够直接入药。那么关于中药饮片呢，主要是指这个中药材啊，经过炮制后可以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者是制剂生产使用的药品。炮制呢，是指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根据药材自身的性质以及这个调剂啊、制剂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独特的制药技术。那么方法呢也比较多，主要分为呢像浸制啊、切制啊、炮制等等，作用呢主要是有这个消除或者是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改变药物性能啊，便于贮藏，消除杂质和引药入侵等。那么中

0: 那么其中呢，在药效方面，中药材的药效呢是较强，但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炮制，或者是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炮制，可能存在着毒性啊，或者是刺激性较大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经过炮制后，毒性会降低，那么其他的药效呢，可能会这个增强，而且呢，更容易啊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在质量的这个标准和监管方面呢，中药材主要关注它的这个品种、产地等这样一些因素，那么管理上呢相对较为宽松，市场上呢也存在一些中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的这种情况，而中药饮片呢则是有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对于炮制的工艺啊，以及外观性状啊、含量测定等等方面都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中药饮片的生产和经营等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其具有这个质量和疗效。在使用的方式方面呢，中药材通常呢是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处理才能够使用。中药饮片呢可以直接用于煎煮，通过煎煮或者是制成其他形式的中药制剂。那么调剂人员啊，可以根据医师的处方要求，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调配。无没有特殊说明的呢，都可以用中药饮片啊，不用中药材。
1: 好的，这里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想问一下，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在管护方面有什么政策和举措呢？这问题，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陈威东处长来回复。
2: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建是一时的事情，管是个长远的。2019年以来，我们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累计修建了村级民区45,450公里，收郡了沟渠68,374公里，新建农田灌溉基井69,672座，还有这些田间的一些塘坝、小型拦河坝、泵站等等这些设施啊，12,5825座，持续建筑物121,586个，这些工程设施啊，都分布在我们这个2,595万亩，也是2019年以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这片田间，成本上千的这些工程分布在几千万亩的这个耕地上，所以我们这个管护工作啊，这个责任和压力是非常大的。党联国务院应该是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里面就提出来了，项目建成验收后要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这些这个资产呢，原则上归项目处土地集体所有，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的原则，要在乡镇政府立制清单中要明确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运营管护方面的一致责任。所以啊，从这个从国办、中办、国办这个文件上这个方案上来说啊，那么我们乡镇政府就要依法依规的履行好这个高标准农田这些设施的管护的这个职责。而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能转递过来以后，在第一年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任务的2019年，我们就同步制定了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实施细则。今年呢，农业农村部又出台了实施方案、实施细则。我们目前呢，我们正在结合农业农村部的这个相关规定，修订完善我们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建后管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规定，建成一亩，管好一亩。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就是坚章立制刚才我说了，就是来修订我们的这个办法、实施细则。第二个呢，就是托管渠道，加大投入。我们积极会上省财政厅。我们省财政每年安排1亿的管护资金这个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办理残疾人证？如果能办的话，要怎么去办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组联处次级调研员方阳来回复一下。
3: 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我们申请人或者法定监护人可以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的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申请，也可以通过皖事通的高效

0: 办成残疾人服务夜市入口，按照系统提示在网上申请。申请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鉴定。您父亲瘫痪在床的情况呢，可以申请上门评定，由评定医师到您家中开展鉴定。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听说医保结算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呢？这个问题啊，请省医保局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于存宝来回复一下。
2: 为了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我们省啊不断推动医保计算模式的改革。一是呢，开展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省医保局创新建立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拨付、月结算和年清算的计算机制，参保患者办理出院时，医保的信息系统实时地获取了患者的医保结算信息，自动按照医保基金支付金额的60%就拨付给医院，剩余的费用呢，月度再进行结算，年度做集中清算。实施及时结算的好处是，医保基金的拨付时限由原来的最长60天。现在压缩到一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了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缓解了医疗机构的垫资压力，让医院啊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推行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全省统一启动了基本医保与惠民保的同步结算模式。以前申请惠民保理赔，需要将病历资料、发票等逐项逐章拍照上传，现在经他个人授权以后，商保的理赔系统可以直接获取参保人的医保计算信息，无需再重复的提交就医的材料，解决了这个惠民保购买人的看病理赔周期长、理赔的材料繁琐、票据啊容易丢失等问题，极大的便利了参保人。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3: 春赏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心中若无烦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3: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首先我们来了解淮北市开展老年教育基层活动。为了更好地推进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打通老年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真正的家门口的老年大学，今年以来，淮北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市老龄办等单位开展老年教育基层行，您身边的老年大学活动，将优质资源送至乡村社区，受到基层老同志的热烈欢迎。活动开展以来，根据乡镇社区菜单式点客的情况，统筹安排了银辉人才和银龄专家等开展送客上门，课程中增设互动答题游戏等环节，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并在现场向老同志发放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学习需求。淮北市委老干部局将以开展老年教育基层行系列活动为契机，积极整合资源，探索采取单建、联建、融入等不同方式，着力破解场地制约瓶颈，让休眠的矿区闲置资源活起来，让融入党建的社区养老旺起来，让小学搬迁后清冷的校园热起来，稳步推进更多的老年教育基层教学点与学习活动阵地落地运行。好的，关注完淮北市开展了老年教育基层行活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铜陵市。铜陵市关工委潼关区潼关山社区冰心润童星五老工作室，以汪荣镇中国好人精神为引领，以退役老兵、老党员、老模范为骨干力量，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国防教育和困难帮扶等活动，用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出辨识度高、成效突出的银发关爱育人阵地。好，继续来关注青阳县。近年来呢，青阳县紧扣激活银发资源服务发展大局目标，以银辉天才品牌为统领，建强队伍，创新载体，完善体制。

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关心下一代等一线发光发热，为青阳现代化建设注入银发动能。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年纪上来之后啊，走路起身拎东西都慢慢感觉有点吃力。很多朋友呢，平时啊只会散步，但是呢想要腿脚更稳，行动更利落，还有一个省时又好用的办法。那接下来呢，就想和朋友们来说一说短时抗阻训练即可提升老人的行动能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要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和行动能力，这里的肌是肌肉的肌哈，就从而呢降低跌倒风险，并且提升独立生活的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步行能力、起立的速度和平衡能力都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和跌倒、失能及寿命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跌倒是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许多的老年人没有能够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呢是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才能够见效，同时呢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而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可能带来明显的改善。团队呢对97名平均年龄在74岁的老年人进行了随机的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呢每天进行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的内容呢包括4种动作，第一呢就是俯卧撑，第二呢就是坐站的训练，第三啊是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一共是4个动作，每个动作是30秒，间隔30秒休息。训练呢可以根据个体的能力进行调整，比如说采用墙面俯卧撑或者是扶椅坐起，那并且配合弹力带和踏步装置逐步的提升难度。结果呢就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的数据显示呢，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了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了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了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等基本动作能力方面呢都有所改善。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了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刚才呢给朋友们说的是短时的抗阻训练是可以提升我们老年朋友行动能力的。那接下来这个夏天到了哈，很多朋友出门，尤其是女性朋友出门都会进行防晒。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专家提醒过度防晒啊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为了防晒，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会涂上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啊，您可能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是和过度防晒有关。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滕家松介绍，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是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人体80%到90%的维生素 D 是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 B 下来合成获得，而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遮阳伞等产品会阻挡紫外线 B 的穿透，从而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 如果长期的过度防晒，户外的活动又少，身体呢就容易缺乏维生素 D， 进而呢影响钙的吸收，长此以往，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悄悄上升。滕家松表示呢，根据我国相关的数据，儿童和青少年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是相当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缺乏率啊还会上升。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就是我们在65岁以内哈，每天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建议每天的摄入量是在15微克。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宽，但是长期过量的摄入也是有风险的。滕家松提醒啊，普通的成人每日的最大耐受量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呢，就可能会导致高血钙啊，还有烦渴、多尿、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我们说，补充维生素 D 也是要讲究适量的。那如何科学的补充维生素 D 呢？滕家松优先的推荐我们是进行户外晒太阳，每天让四肢裸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呢避免高温或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而维生素 D 的辅助来源呢是饮食补充，虽然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含量不多，但是可以通过吃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沙丁鱼，或者是蛋黄强化维生素 D 的牛奶来辅助补充。如果长期的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少，或者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来补充。同时呢，滕家松也提醒，防晒是很重要的，能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可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所以呢，我们要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还能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好的，刚才的时间里呢，和朋友们说了这个专家的提醒哈，过度防晒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呢，在这个夏季里，我们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段来适度的接触阳光。那在夏至过后，随着气温和湿度的显著攀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所谓的养生秘方流传甚广，有人认为呢，多运动多出汗能够清理血管，排出毒素。还有人呢，试图通过刮痧拔罐疏通血管，预防脑梗。那这些说法真的科学吗？炎炎夏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呢？接下来就和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日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对此呢进行了解答。他明确指出，养生的核心在于适度，一些保健方法并非是适用所有人群。身体出汗排出的主要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并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排出来。马洪明表示，在高温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进而引发血压波动。这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来说呢，风险会更高。因此啊，在午后等高温时段，千万不要进行激烈的运动。当然也不能够因为怕出汗而长期的静养。马洪明提醒，缺乏运动也会使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度增高，不利于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控制。而夏季可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活动20到30分钟，以微微出汗、能够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为宜。而运动前后呢，可以多次少量的饮水，但不要一次性的暴饮或者是大量的饮用冰水。针对刮痧拔罐能够通血管、防脑梗的说法，马洪明指出，这二者呢确实有疏通经络、缓解肌肉酸痛的功效，但是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治疗。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相关，有效的预防方法是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遵医嘱用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此外呢，灌印月子排湿越多，也有这样一个常见的误区。马洪明解释啊，灌印的颜色深浅主要是受吸力大小、流灌的时长以及皮肤肌肉厚薄等因素影响，并非是衡量湿气多少或者是疗效好坏的一个标准。他提醒，刮痧拔罐一般呢1到2周一次即可。过于频繁可能会导致皮肤起水泡、破皮感染，甚至是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同时，马洪明也强调，这个刮痧拔罐呢，并非是所有人群都适用。像血压波动大、长期服用华法林、利伐沙班等抗凝的药物，有凝血功能障碍、糖尿病、严重皮肤病以及体质虚弱、贫血等人群，都应该慎重或者是避免刮痧和拔罐。最后呢，马洪明也是提醒大家，夏季运动或者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出现了头晕、说话含糊、单侧肢体麻木乏力、胸闷心慌等不适症状，务必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切勿延误病情。

0: 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各位老友们，现在呢，这个短视频啊和直播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居家的云健身，凭借着不受时空的限制、课程丰富多样的优势，也是成为不少老年朋友日常锻炼的一个新选择。沉浸式、陪伴式的锻炼，督促老年群体告别久坐不动的状态，养成科学规律的运动习惯。但是呢，便捷不等于安全。看似轻松简单的线上跟练的背后啊，潜藏着健康隐患和消费风险。居家云健身缺乏针对性的指导和实时风险的提醒。老年朋友如果全程自主跟练，就容易因动作不规范、运动强度超标出现问题。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呢，可能会从健身变成伤身。运动健身呢，讲究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步入了老年，人体的机能自然衰退，肌肉逐渐的流失，关节的灵活度下降。多数老人呢，还患有各类的基础疾病，身体的耐受能力也是有限。而当前网络平台上的健身博主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设计的训练动作节奏快、幅度大、强度高，更贴合年轻人的体能特征。老年人如果盲目的照搬模仿，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而除了运动风险，直播间层出不穷的营销套路更具迷惑性。部分的自媒体打着公益教学、免费代练的幌子，实则是靠流量变现、带货牟利，夸大宣传老人专用健身器材、特效保健品、必学付费课程等产品，借助养生话术制造焦虑，诱导冲动消费。要让云健身真正服务于老年群体，关键在于科学选择、理性参与。老年人应优选专业的平台，持证教练推出的像太极呀、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的养生项目，动作舒缓，安全性高。我们说健身呢，是贵在坚持，而非追求强度和难度。锻炼以微微出汗、身心舒畅为宜，身体如果出现了不适，就需要立即的停练休息。同时呢，也建议大家要擦亮双眼，理性看待各类产品的宣传，不轻信，不盲目消费，多与家人沟通，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刚才和朋友们聊的是理性参与云健身。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 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是否在为体重秤上居高不下的数字而烦恼呢？您是否意识到那些被忽视的赘肉正在悄悄侵蚀着您的健康？肥胖早已不仅是外貌的困扰，更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为慢性杀手。 那肥胖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又该如何控制自己的体重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减重进行时》系列节目第一集《肥胖竟是万病之源》。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医师将为我们分享减重增肌的好方法。
11: 二位哥哥在这练什么呢？哎呀，
12: 锻炼身体啊！今年两会没看吗？国家倡导我们要赶紧锻炼起来，我是响应国家号召。国家把这么私人的事变成大家的事，我们动起来，抓紧运动啊！你没看报道啊？
11: 看了看了，咱们一起来再来看一下。哎，
13: 第一个周期，体重管理年，实施首期的三年体重管理的行动，目的就是在全社会要形成重视体重、管好体重。另外呢，健康饮食、积极参与运动锻炼等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11: 看了这个新闻哈，我真的感觉我们国家对于体重这两个字儿真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2: 对，但至于到底怎么样合理的来管理体重，我们首先自己要有主动积极的意愿。
11: 对，
12: 但是还得听专家讲一讲怎样科学的减重增肌。
11: 那快请上来专家吧。
1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主任孟化。来，有请孟主任。欢迎
11: 孟主任。
14: 孟化，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减重糖尿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普外科学系副主任。
11: 欢迎孟主任，这该说不说啊，您看看孟主任这状态，这身材管理得太好了。孟主任是不是从来都没胖过呀？
15: 哎，也胖过，最胖的时候达到75公斤。自从做了代谢减重手术以后呢，我呢就跟我的患者要求他们怎么吃怎么生活，如果自己管控不好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没办法，我也自己也得管理自己的体重。
12: 那刚才我们锻炼的时候呢，亮晶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锻炼？我说我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11: 对，
12: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下，国家突然说大家要把体重管理好，而且要拿出三年时间来号召大家管理体重？
15: 因为我们国家超重肥胖的人群呢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数据呢显示，我们超重肥胖人群是50.7%，2030年未来的话，我们最新的研究报道达70.5%。

0: 少年肥胖和超重的人群呢也达到31.8%、嗯、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1: 确实肥胖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给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多的负担，是吧？
2: 我担心的是就是胖、嗯、甚至是肥胖到底能造成哪些危害，
1: 哎，对，
2: 把它说清楚就更好解决了。
0: 肥胖呢其实是万病之源，它跟各种各样的疾病相关。
2: 我原来就那图上那样，
1: 长得
2: 都像。
0: 肥胖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血糖升高，
1: 高血糖，
2: 我有
0: 血糖高了以后还能引起血压也高、
2: 那倒还没有。
1: 嗯，
0: 血脂也高，
2: 那倒还没有。
1: 没有，
0: 尿酸也高，
2: 那倒还没有、
0: 血糖高了以后呢就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呢也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血脂高呢会引起脂肪肝，
1: 嗯，
0: 还有这个尿酸高呢会引起痛风，
1: 哦，
0: 啊，所以肥胖呢有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肿瘤呢也跟肥胖有关，皮肤病也有关系，高胰岛素血症会引起皮肤黑，
1: 嗯，
0: 我们就像洗不干净脖子腋窝，叫黑棘皮征，啊，这个也会出现，也会导致我们手足啊皮肤出现那个湿疹，
1: 嗯，
0: 严重的还有一些人得那个我们叫银屑病，
2: 嗯，啊，
0: 老百姓说的叫牛皮癣，
1: 哦，
0: 对，也是跟肥胖有关。如果你瘦下来，我们的银屑病也会显著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肥胖呢，跟我们的皮肤啊，好多疾病都密切相关。
1: 嗯，
0: 大脑呢，太胖了的话就反应迟钝了。
1: 哦，胖了反应迟钝，啊，
2: 这个吗？
1: 没想到，
2: 那不是经常说叫聪明的胖子吗？
0: 啊，
1: 灵活的胖子，
2: 这个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啊，
0: 跟大家主要讲讲，你比如长期的肥胖的话，会导致肥胖低通气，睡眠呼吸暂停，是打呼噜，对，又气道又窄又打呼噜，长期处在一个缺氧状态，
1: 嗯，
0: 所以他天天睡觉，天天睡不醒，所以好多一些小孩子上学每天趴在那个桌子上面睡觉，嗯，成年人也是，领导重要工作汇报的时候趴在下面打着呼噜，其实他也是控制不了，
1: 嗯，
0: 所以肥胖会导致很多严重疾病，也就刚才讲，其实呼吸道呢也是非常关键。你比如我们这个肥胖低通气和睡眠呼吸暂停呢，太胖的时候他就喘不了气了。我们2024年11月份呢，收了一个小胖胖，740斤。
1: 天哪！
0: 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两次昏迷啊，抢救，都得7-8个人把他扶起来。他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我们给他用呼吸机，国内目前现有的呼吸机都没有他那么大的面罩。所以我们调节那个呼吸的时候也是非常曲折，最后好不容易把他的呼吸治疗好了。
2: 那他后来减到什么样子了？
0: 4个月减了300斤。
1: 哇，
0: 现在已经400斤以下了，今年夏天要减到300斤以下，明年的这个时候要减到200斤以下，所以我们信心非常饱满。
1: 我觉得这不易于重生啊。
2: 嗯，
0: 肥胖除了我们呼吸的问题也会引起食管反流，
1: 对，
0: 压力它一个是往气道压力上走，第二个就是往食管上压力走，食管压力你吃了东西下不去或者下去了以后稍微躺下来你就顶起来了，会引起误吸啊，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也会引起胆囊结石，女孩子呢会引起多囊卵巢，不孕不育，女性呢会变得雄性化，长胡子，长体毛特别重，男孩子呢反过来了，男性是乳腺发育。肥胖不但会引起我们的女孩子的多囊卵巢呢，对所有的患者呢也会引起肾脏的问题，会引起肾衰。为什么呢？你像我们好多年轻人不重视我们高尿酸，400、500、600，啊，我600我也没事儿，我没有痛风，没痛风并不表示它不伤害你的身体。我们的尿酸呢都经过我们的肾脏来排出体外，它如果在血里面呢形成一个小的那种结晶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刀片，不断的损伤我们的肾小管，到最后呢就变成肾功能不全了。
3: 嗯，
0: 我们好多年轻人都是因为肾衰导致，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事情啊。然后呢集中压力过大会导致关节受累，好多胖胖们说要换关节，其实呢还不到的时候，你把体重减下去，这个关节可能还能用几年，延缓它的这款关节的这个过程。我们再说说骨质疏松嘛，特别有意思，我们中心呢85%的胖胖呢是缺钙的
1: 啊。
0: 大家说胖是不是就健康，不是，胖呢有很多缺乏，我们中心有16%的铁缺乏，10%的贫血，还有85%的病人缺钙。

0: 朱松他长期在室内呢缺乏锻炼，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2: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肥胖是营养过剩，其实是不对的，他可能还缺东西，
0: 它是某些成分的能量过剩，它并不表示营养是过剩，
3: 营养它是
0: 不平衡，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了以后，它是缺乏锻炼了以后，肌肉也减少。
1: 哎，这个肌少症我要认领一下。前段时间呢，一觉醒来我突然腰特别疼，然后呢我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就说等你这次腰好了以后呢，一定要多加锻炼，让腰部的肌肉一定要锻炼起来。他说我那个叫筋膜炎，他说当你腰部有肌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筋膜炎了。然后他就说你身上的肌肉可太少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肌少症啊？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老想着年轻人说为了苗条不敢吃是错误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增肌的运动。
1: 那有这个肌少症的患者大概是有哪几类人呢？
0: 年轻人、青少年、老年人都会出现肌少症，肥胖的和不肥胖的都会出现。
1: 嗯，
0: 但在肥胖的人群里面呢，这个肌少症会更多，因为他可能基本的生活都有的时候是不能自理。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有740斤的胖娃，那他的话呢，基本上下地都很困难。
1: 是，
0: 那他怎么去做锻炼呢？所以他肌肉呢就自然不自然的它就萎缩掉了。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你比如每天的工作啊，我每天走一两万步，不经意之间他也会做适当的锻炼，所以他的肌肉还是够的啊。相对来讲肥胖更容易出现肌少症。
3: 因为我自己常年运动哈、啊、就是也学了不少的这样的知识，在改变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的一些理念，就是除了这些长跑啊、游泳啊这些运动之外，现在很多人，很多老年人也包含在内啊，都喜欢去做一些力量运动，因为只有对抗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然后有了肌肉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0: 肌肉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骨骼
1: 啊，
0: 防止我们受伤，更重要的它也会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脂肪更好的燃烧。比如相同体重身高的两个人，一个是肌少症患者，一个是健身达人，相同走100米，他们两个人所消耗的热量是截然不一样的。
3: 嗯，
0: 肌肉可以把我们的脂肪很好的燃烧掉。
1: 嗯，
4: 肥胖被称为万病之源，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疾病隐患，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肥胖人群由于缺乏运动，还容易患上肌少症，长此以往可能会丧失行动能力，易摔倒受伤。
2: 主任，我问句外行话，这个肌少症就是单纯的肌肉少吗？
1: 嗯，
0: 肌少症其实是我们肌肉质量、力量和功能逐渐下降的综合征，所以它减少了是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下降。
1: 孟主任，那我很想问问您啊，比如说像我这样在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肌少症？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判断呢？还是只是觉得自己没劲儿，那就是肌少症啊？
0: 有几个测定肌少症的方法啊。首先，介绍就是握力计啊。28公斤的时候呢，如果男性能很轻松的握到了以后，那你的肌肉还是不错的。要是女孩子呢，我们给她调到18。
1: 没有问题，非常轻松。
0: 那女孩子能握够18公斤，
1: 那您给调个28的，对对，我让好哥也试试。
2: 可以，没问题。
3: 来，我来试一试啊。
2: 你也是把它握进去了。
1: 哎呦，你这特别轻松啊。
3: 还是挺累的，
0: 肌肉呢、我专门给调的比较重。
3: 累的。
1: 我知道您这属于肌多症。
3: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0: 就是用我们的卷尺量量我们的小腿腿围。
2: 那我来吧。
1: 量量腿围。
3: 测腿围测是不是肌少症？
2: 是多少厘米是吗？
3: 对。

0: 有毛裤啊。
1: 如果我们的小腿的腿围太细了的话，男性小于34，女性小于33呢，我们就认为也是一个肌少症的一个表现。我们首先的肌肉肌少呢，就是在小腿就出现。所以刚才呢，您40是非常好，日常。
2: 那有些人他本身就瘦，他腿就细，测出来就小于30了，怎么办呢？
1: 那他就是肌少症。
2: 所以和整体的胖瘦没关系，这个腿围是非常标准的一个数据，对吧？
1: 对，相对是比较标准。
2: 第三种方法是什么？
1: 我们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不借助手臂的力量完成5个站立。如果做不够5个的话，你证明你的腿部力量，也是不够强大。
3: 哎，我们试试。
1: 肌少症。好，我们可以现在就试试。
0: 5个。
4: 1、2，
3: 很容易啊。
4: 3，
2: 这没难度啊。
1: 对。

0: 早上都可以试一试。
1: 通过三种方法可以自测是否患有肌少症。第一，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握力小于18公斤。第二，男性小腿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腿围小于33厘米。第三，不借助上肢力量的情况下，无法做到连续5次起立的动作。如果以上3点符合其中1点时，则可能患有肌少症。肌肉对于人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减重增肌势在必行。
0: 那您在您的这个减重中心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来增加肌肉的？
2: 以无氧运动为主的运动呢，就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尤其是核心肌群的增加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我母亲今年80岁了，她每天也要做500个卷腹运动
0: 啊，500个，
3: 真的？不相信？
0: 我不相信。
2: 所以大家觉得是一个误区。
3: 我想看看阿姨练的怎么样。
2: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妈一开始是200个，200个她自动做的做的，她就觉得想做300，300想做400，现在
4: 增加难度。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老人心脏啊什么不好，就是基础病的这些可以做吗？
2: 没有问题，你可以不一定非得一下子做500，你先从50、100一点一点，
0: 就只要动起来
2: 做就好。哎，对对对对。
3: 孟主任，我看了阿姨做的这个运动，我觉得太好了，这个也很适合我做。这个具体叫什么设备啊？
2: 就是健腹轮，在网上就可以。
3: 健腹轮。
2: 对，几十块钱就可以买的。
0: 那它锻炼的都是哪些部位啊？
3: 马甲线能出来吗？
2: 对，就是出马甲线。挺好。
3: 健腹轮吗？
4: 我看了，我觉着我能不能试试？您带着我，咱一块儿练练。
2: 好的。这个是带助力的，所以回家呢就可以找一个垫子。楼下你可以有木地板啊什么，防止它生硬，它会助力。你看这个，你主要你用的是核心力量，起，然后你主动的把这个腹部起来下来，回来，要配合呼吸。这是吸气。呼，吸。你可以试试，
4: 我来。
2: 对肩部呢是非常安全友好的。
4: 对，我在家这个动作常做，就没有前面这个。
0: 好哥，你觉得你能做多少个？
4: 那要是这个难度的话，我可以一直做下去。
3: 啊，真的吗？
0: 就这个是吗？
4: 对啊，
0: 一直做呀，
4: 一直做呀。
3: 太厉害了！
0: 我不信，您先来50个，我看看。可以。
3: 看着很轻松啊，好哥，他这个身体素质真不错。
0: 我觉得他有点费劲。
2: 要能每天坚持就是很重要。
4: 哎，这个东西就是习惯了就好了。
0: 喘呢？
2: 这11个。
3: 他能一边做一边说话，说明他还是非常有把握。
0: 来个贯口呗。
3: 大宋朝文彦博。
4: 有日道有贯学，浮求之志；司马文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3: 真可以。
4: 对，他说话就有难度了。
3: 对呀、啊，他得控制他的那个呼吸。大家做的时候还是不要讲话
4: 哦。服吗？
0: 服。
4: 21个
0: 都喘了。
2: 家里如果没有健腹轮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练习平板支撑，不需要很多的道具啊，坚持30秒。
0: 不建议老人做这个动作吧？
2: 我觉得老人做这个动作比较困难，腰腹力量
3: 还是有危险。而且现在他这个动作其实也好像有一点点，因为他那个屁股有点往起翘。
0: 那是标准的，不能太腰。
3: 要按理说是应该平一点。
0: 不行，得要翘。
2: 这样的话，他可能他对腰部的损伤还是比较小。
0: 但得抬头，得抬头。对。
3: 好哥，这个标准很厉害，很厉害。
0: 他刚做了1分钟。
3: 而且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
4: 状态。
3: 可以。
0: 对。
2: 30秒啊。
4: 您在家平常能做多少秒？
2: 我也做的不是很长，也就1分多吧。
4: 我努力赶上你。
2: 刚才讲了，我们除了做平板支撑之外呢，还有一个小腰飞呢，也是刻意的让我们的腰背部的竖脊肌呢更增加这个肌肉的含量，保护我们的脊柱，防止我们的脊柱受到损伤。年老的时候骨质越疏松，旁边的附着的肌肉越弱，更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小腰飞很
4: 重要。趴着做的吗？
2: 趴着做的。
4: 然后呢？
2: 双手向后，头脚离地，双手飞起来。
3: 好，
2: 哎，好，
0: 可以
2: 飞起来了。
3: 这是配合。
0: 可以。他这个可以。
2: OK, 这个就是坚持啊。我们坚持的时间，一天呢，我们一般就做3到5组，每组呢做12个。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个，也不一定那么标准啊。
0: 但是好哥做这个肯定不标准，对吧？
4: 我能抬起来就不错。
2: 其实做这个刚才平板支撑呢，背部稍微拱一点， 这就不伤我们的脊柱啊。嗯，这样的平的时候其实也不对。

0: 它容易伤腰。
1: 对，然后头抬起来啊，这是我们的平板支撑。那我们现在做我们的小腰飞。
2: 您知道这个动作其实很难，我自己做过。
1: 放松，憋气，呼气。做12个以后呢，如果您做不了这么标准啊，你可以做上身。
0: 可以分解着做，
1: 对，
0: 对吧？
1: 是分解，
0: 你要动起来。
1: 你其实动不了下身的话，你动头也可以的。动不了头，然后我们可以动手也行。这个呢，就是根据每个老人的他的肌肉含量的情况来决定啊。其实我今年也54岁了吧，但是我也能做。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做不了，希望每个人都动起来，加油！
3: 哎呀，
2: 怎么样？
3: 现在感觉我吃什么都不像。但是肥胖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临界值之类的一个指标？就是到底我这样算不算胖？他那样算不算胖？胖到啥程度叫胖？
2: 哎，这个我熟悉啊。这个在国际上好像有一种通用的一种测量方式，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叫做 BMI， 是一个体质指数，是吗，主任？
1: 对的，对的。如果您的体质指数小于18.5，我们就认为是肌少症。如果体质指数在18.5到24之间，这个期间呢，我们叫做正常体重。大于24到28之间呢，我们认为是超重；大于28呢，就是肥胖。
2: 我想测一下，我们现场能不能来测一下？
1: 可以啊。我们知道自己的体重的公斤数，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就是你的体质指数。
0: 来，这样给大家发一下作业本。
2: 来，我们来
0: 现场做题。
3: 关键我不知道现在多重，
2: 大概就是
3: 150，
1: 那就是75公斤。
3: 对，
1: 身高呢？
3: 身高1.74米。
1: 那我给你算啊，那你正好是24到25之间，
3: 那是好是不好？
1: 稍微超重一点
0: 好了吗？
3: 来，
0: 大家把这个答案数据都亮一下哈，我是26.6。
1: 简单的说一下，您看着这个的话，看着好像属于超重啊，接近肥胖的情况，但是我们其实有更重要的指标。我们叫体脂率，因为我们比较了解。我知道您长期锻炼跑步，做健身，无氧有氧的健身，所以您的肌肉含量很高的情况下面，稍微有一些超重的话，是你肌肉的情况。
0: 来看看亮镜的，
2: 我的是属于
1: 初步了解，不运动，那您现在就属于一个肌少症。
2: 对，肌少症。
1: 您最好的办法现在不需要减脂了，就是做无氧为主。
2: 健腹轮。
3: 我的是24.8，
1: 所以您这个呢，刚刚的超重一点，但是我们有一个肥胖悖论，体重越大 ，BMI 大于35的人，他会影响人的寿命，但是体重越小也会影响人的寿命。体重寿命最长的体质指数就是24到25之间，哇，最长寿的 BMI， 但是您需要把这个体重就一直维持下去。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孟主任啊是代谢减重中心的主任，平常也经常做一些减重手术。那么很想问问您啊， BMI 值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的时候就知道说，哎，我得去做手术了，有没有一个临界值
1: 啊？我们外科指南呢一般是以27.5为界，就叫做肥胖了。大于27.5，但是小于32.5，这个之间我们叫一级肥胖。32.5到37.5叫二级肥胖，大于37.5叫做三级肥胖。如果您是三级肥胖，没有任何所谓的疾病的情况下面，也可以进行手术，因为它会引起你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你的关节的受损，所以就可以考虑手术。但如果您是32.5到37.5之间二级肥胖呢，那您必须得有合并症。如果您有糖尿病，或者是代谢综合征，这个时候就可以推荐手术治疗。如果您的体质指数在27.5到32.5之间，一级肥胖的时候呢，那你必须是血糖控制不佳、内科药物控制不好的情况下面，或者你自身不愿意长期使用药物，也可以进行考虑手术。手术推荐级别是不一样的。
2: 明白了，
0: 感谢孟主任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减重的这个话题。那目前在治疗减肥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1: 国家卫健委呢今年也非常重视呢，希望各个医院也要建立体重管理门诊。我们把我们的营养、运动、生活方式干预，还有一些内分泌。

0: 儿科、中医、西医，还有我们的内镜、外科，全整合到这个体重管理门诊，啊，实现这种多学科管理，让我们的患者就到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减重方案。
1: 嗯，
0: 减重中心还有一个体重管理软件，让你真正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让我们的医生呢更好的为您监控啊，看你的减脂增肌的效果怎么样啊，好不好？
1: 感谢孟主任的分享。今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重二字啊，不仅仅是国家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需要去了解、去控制的一个事情。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了解到肥胖其实是万病之源，它与多种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合理管理体重尤为重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

0: 会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其实我想好这件事情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了，当我知道屈原牺牲的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好，想好了要照顾你一生。本来是我和屈家一块儿把你当成家人照顾你一辈子，你说的对，他需要的是父爱。那好啊，就我一个人呗，一个人照顾你一辈子。

0: 我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你结婚，我就会死心塌地的照顾你一生。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我叫杨立青。
1: 我毕竟是在拖累你，你知道吗？你本可以选择其他的人。
0: 我心里没有其他人。
1: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夫妻两个人之间如果没有爱情，
0: 我承认，我承认现在没有，可不代表将来没有，以后也没有。
1: 太残酷了，你竟然这样成了我的丈夫。
0: 我不说才残酷，我不说就得永远躲躲藏藏的。我说了，你可能怨我，可能会离开我，但我还是得说。说了，我心里就干净，你心里也干净。因为屈恩是我们俩心里最干净的一块地方。
1: 这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新婚之夜了。
0: 会有那么一天的，林娥。我现在要是说，我海誓山盟的说我爱你，那我可是骗你。林娥，其实你也一样，你也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好长好长。

0: 你还能接受我是你丈夫这个事实，对吗？嗯，还好。等到我们谈起屈恩的时候，像谈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1: 那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会有那么一天吗？会的，相信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刚才丽人也跟我说，问我知不知道你是谁，什么意思？你们之间有什么默契吗？
1: 别瞎想。
0: 那你就告诉我。
1: 到底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还不知道？你别吓我，18年前，在老家湖南，我想应该是你平生第一次开枪吧。那天，我在你们家的堂屋外面。 你跟一个胖胖的小男孩一起玩枪，不知道怎么回事，枪就响了，满地都是碎片，我的两只耳朵嗡嗡直响，什么都听不见。你已经傻了，我也傻了。后来进来很多人，其中一个是你哥，他拿了你的枪，并且打了你。再后来。 我才发现我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惊醒来了吗？

0: 最后你出医院的时候，隔着车窗，我看见你眼睛里竟然全是笑意，笑。
1: 你说，越是亲人，就越是前世冤家，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0: 命里注定。
1: 我还以为你回去了呢。
2: 丽人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楼梯上，
3: 楼上这两个都上了军统的重要名单上，我不在这守着，他们能安生得了吗？
1: 爹今天心情很好，千万别让他知道。
3: 知道，早点气氛哄哄老爷子高兴，那还不简单。
1: 帝青才刚回来。
3: 你以为他就是为结婚回来的？
1: 那他来干什么？
3: 他来重庆替换中共的情报局长，你说他来干什么？
1: 天哪，你们兄弟又要冤家路窄了。
3: 那有什么办法？好在两家面子上都还过得去，陕西延安流产后，各帮盟主都在说话，小生也只好不看正面看负面了。

0: 你发现没有，今天林娥比以前漂亮了。
1: 真是一点没错，跑掉的鱼总是大的，还在耿耿于怀。
0: 我没那么狭隘，跑哪儿去了，还不是咱杨家的媳妇。
1: 别掩饰了，自家的草坪永远没有别家的绿。
0: 草地是旧草地，吃草的牛是新的。
1: 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有成见了，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不要再顾虑眼前那点事情了。世界都在变化，中国也终于快走出隧道的尽头了，看见阳光了。有多少美好的新生活在等着我们呢？
0: 你又成了监委会妇女民意代表了。
2: 丽人从院墙内走了出来，他发现两名便衣正在不远处的胡同处。两个便衣相互看看，丢掉了烟头，立正地站着。
3: 杨主任，
0: 军统哪个处的？
3: 五处的，杨主任。
2: 杨立清独自守在空荡的客厅里，丽人走了过来，颇有些惊讶。
4: 我知道他是谁了，
0: 对上号了吧？
4: 坐会儿。
0: 好。
4: 我和林娥都得面对一个人，屈恩。
0: 绕来绕去，还是绕到我头上了。

0: 人伦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那么紧张吗？人伦，
1: 李青啊，如果你的哥哥要天天在人伦上审判自己，那我早就找根绳子吊死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伦、人理、人道之外，还有王道、霸道，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2: 党国利益。
1: 我没有做错，不管谁取了曲项，我是抓是放都是历史的命运，我个人改变不了。
0: 我能说说我的看法吗？
1: 你说。
0: 这段血腥的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你这样的人构成的，不管有多少人，你总是其中的一份子，对吧？那好，我们反过来再研究这段历史，离不开个人的良知，包括人伦和道德。
1: 来，你是咱用丽华的话说吧。啊，丽华说啊，说我们杨家呀永远摆脱不了曲家对我们的影响，不管是政治还是情爱。
3: 你们俩干嘛在这儿待着？
1: 瞧你，这不是自己的家吗？我们哥俩想在哪儿待就在哪儿待。
3: 我不是问你，我是在问丽青。
0: 哦，我下来抽支烟。
3: 你什么时候不能抽烟？非得这个时候？
1: 对对对，丽华说的对。丽青啊，赶紧上去吧。啊，今天是新婚之夜，你别让林哥一个人独守空房。今天晚上少爷不会，他会记你一辈子啊！
0: 不是不是，刚才你俩说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无论我娶了曲霞，还是林娥，都一样，他们都是伤痕累累的女人，所以。所以我的新婚之夜必是这样了，我一个人在楼下抽烟，新娘子独守空房在那伤心。我说的对，张姐，想明白了。
1: 有啊，走走走。
4: 清晨，在丽华家的院子，丽青和林娥正在和大家告别。
1: 丽青啊，起这么早啊？
0: 快快快！
3: 来来。
5: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1: 丽青，记住了，你从这迈开一步，家可就不是家了啊。老爷子的翅膀也保护不了你，家规到此为止，外面可就是国法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哎，北魏已经上班了，各奔前程吧，哥。
1: 走吧，去楚上官那儿。
6: 哎，小舅，那是什么尾巴？
0: 你还小，你不知道，等你长大你就知道。尾巴嘛，我看，兔子尾巴。
6: 兔子尾巴？
0: 兔子尾巴长不了。

0: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沥青和林娥笑盈盈地出现在了走廊。中统楚才的办公室里，楚才对着面前的丽人说道：
1: 你的清查报告我看了，你怎么能肯定上次泄密事件就一定事出西安呢？
2: 我是无线电情报总的创始人，我知道那个惊鸿一瞥的地下电台的作用，刚刚好，正好是6月30号。我查了，这之前只有第八长官区的核心人员才了解这一计划。
1: 你是想给我出难题呀，林人？你让我查胡宗南，要知道胡宗南在西北的使命就是看住陕北的共产党，查他就好比说他胡宗南坚守自盗。你的证据呢？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电台讯号。你应该知道校长和胡的关系，如果连他都不能信任了，我们还能相信谁？
2: 可是，
1: 行了，废话不要说了。等你抓到那个地下电台，我们再谈这件事情。
3: 这不是悖论吗？
2: 不查人，怎么能逮得住那台电台呢？
1: 你也不想一想，校长把次次伪国都送到胡长官的部队里去当连长，这种人你查得了吗？
4: 报告。
5: 进来。
0: 办事处首长办公室里，首长笑眯眯地看着沥青。
4: 首长，
5: 哎呀，看得出你杨沥青是一副新人新面貌啊。
4: 这感觉跟在部队太不一样，在部队上近万人呢，你是最高首长，每个人都在琢磨你，你也得经得起琢磨。
5: 哎，做机要工作你就得琢磨别人，因为你在别人的地面上嘛。啊，
4: 感觉上像在唱京戏，一两人当作千军万马，三五步走遍海角天涯。
5: 哦，对了，你知道主席怎么评价这一次粉碎陕西延安的阴谋吗？
4: 主席怎么说？
5: 主席赞扬了首功的我们的情报关系，说他一个人顶得上我们好几个师啊。
4: 说得真好。
5: 所以啊，你们西安 M 电台必须保持长期沉默，如果再开口，那一定又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时刻。
4: 坚决执行命令，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5: 好，那办事处的机要情报我就交给你杨沥青了，记住，严守机密，慎之又慎，九分不行，九分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4: 是。
0: 沥青回到了办公室，徐霞正拿着证件等在座位上。
4: 都到了，徐霞，抓得紧啊。
6: 是不是该说声恭喜啊？
4: 免了，免俗了。
6: 这是我对外联络的本月计划和时间安排。
4: 我刚接触这些情况，主要靠你还有其他同事。
6: 你尽快看一下吧，有什么指示尽快吩咐。
4: 以后能不能不用这个词？什么指示？我听不习惯。打从毛头小伙那时候你不就开始教导我了？
6: 沥青，也就今天我才敢跟你说，看到你找到那么好的归宿，真替你高兴。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1945年，重庆杨家，一架老式收音机正在播送着日本天皇裕仁在宣布投降诏书的录音。杨廷鹤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听着，他不由得老泪纵横。
5: 卷子，这是日本天皇的声音，他在宣读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

0: 我们胜了，八年抗战，日本人投降了，投降了他。炮竹声不可遏制地响彻周遭，楼外胡同里，一群士兵路过，一路对天鸣枪，一光流火的枪弹照直飞向天空，打得一条胡同一片火药烟气。 秋秋、费宁等一群少男少女都站在路边，紧捂着耳朵，眼盯着欢喜若狂的士兵们一路对天鸣枪。在重庆情报中心，丽人正在和楚才通着电话。
1: 楚才，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啊！
2: 这窗外全是鞭炮声，重庆人都乐疯了。啊，你那边也一样啊？
3: 李仁，你清楚，但我们这行越在此时越要紧，
2: 不要做凡夫俗子。要知道，任何一个出口就是另一个入口。我说的是入口，你懂吗？
3: 我知道，对日全面胜利是早已预期的，一旦来临，那就又是一个十字路口。李仁，校长的思路应该可以明白了。
2: 目前，中国土地上最大的结子，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校长已经决议要打这个结子，就在昨天，他已经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来重庆谈判。我和你说这件事的用意，就是你们情报部门一定要拿到延安对校长邀请电的确切反应，要第一手的，明白吗？
1: 明白。梁奇树和九叔叔长马上到我这里来。
4: 报告。
1: 启动我们在延安的潜伏小组，全力搜集。
4: 共党中央高层对委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的真实反应，
5: 是不是仓促了？潜伏小组刚刚站稳脚跟，立刻启动，恐怕
4: 是啊。延安整风接二连三，力不表实属不易。如果两兵前日用在一时，延安的反间谍机构再厉害，也要冒险一用。你们知道不知道？此事是通天的大事。 此事不用，更待何时？此事是我决定的，你们可以记录在案，出了事情，我负责任。喧闹
2: 异常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大家都在欢庆胜利。沥青穿过欢庆的同志们，来到了首长房间。沥青啊！
6: 蒋介石邀主席来重庆，这太危险了。再讲我们的军呢，
2: 这是一狠招啊。
6: 就军队而言，他是上级，他让你来就必须得来。但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是。 但主席的安全不能不考虑啊，得避免重蹈楚怀王入侵的历史陷阱。主席究竟来不来，一切由中央做决定。但双方在此事上的心理战已经打响，你杨立青从现在开始就得投入到这场斗智斗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去，力争取胜。
7: 是，
0: 在重庆情报中心，戚树处长向丽人递上了密件。
4: 延安小组那边发来密电，报来委座的邀请电在延安引起的影响，还很详细呢。
7: 小组分析认为，毛泽东此时没有来豫的可能性。
4: 我不要结论，把这个送给委座就很好了。可惜只有中层以下的反应，如果能有中共高层的直接反应，那就更好了。
7: 小组成员正在努力接近消息来源，后续反应将不断发来。
4: 好，让他们注意安全，不要轻易冒进。
7: 是。
4: 携程批件。 把这个送到委座那里去。
7: 好的。
4: 等一下。
0: 通知九处，加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的监视侦查。夜晚办事处理，林娥走了进来，对丽青说道：“
1: 一小时前，截获延安秘密电台与重庆通信。”
2: 延安电文破译了吗？
3: 密码级别非常高，我试了是没有破译。
0: 马上给延安老穆发电报，让他尽快查出潜伏在延安地下电台。
3: 好，我这就去。
0: 哎，你是哪儿？哦，我的两个老对手吴荣和汤姆雨来了，这俩人都是远征军的美籍使团，跟他们约好了在豆花庄见面，聊聊天吧。我想他们了，听听他们的心态。
3: 丽青。<笑> 现在是非常之时，到了那儿当心他们灌你酒，记住了吗？记住。来，我来。好了，别说不该说的。
0: 在重庆豆花庄酒楼，吴荣、汤沐雨均为一身美式少将衔军服。老唐，一会儿好好说啊。哟，来了，丽青。
4: 来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丽青，来坐。我说这个二位，全套的美国造。
4: 啊，一个新一军的师长，新六军的师长，两张王牌。快坐，快坐。
0: 李江啊，这套军装也不好穿啊，让美国老手把手的在印度教了一年的功课，教来教去就俩字：火力。现代化的步兵作战，比起黄埔那会儿差距太大了。
4: 我听说你一个师就配备了一个榴弹炮团呐，
0: 那只是师属炮兵。 团营连三级各有火炮，那美国人啊，讲究的就是火力配系。
5: 了不得呀，兄弟我眼馋。少来这一套。你我们还不了解，啊？你杨丽青虽说是个土顽，可你的土是皇天厚土的土，你的顽啊，恐怕是顽强拼搏的顽吧。
0: 沐雨，这是仔细研究琢磨过。<笑>你杨丽青有块云彩就下雨，我们什么时候都得防着点儿。沐雨现在这个腰杆硬啊，说话也越来越直率了啊。哎，对了，丽青，这道上分船，你们的睿智主席要来重庆谈判，可有此事啊？
5: 我一个办事处小小的官员，哪知道这等大事？哎，杨丽青什么时候学会这躲躲闪闪的外交辞令了？
0: 办事处不就是外交吗？哼，
5: 咱什么关系？黄埔军校的时候睡的是大通铺，一只铁锅里要马勺，外什么教啊你？哈哈，来来来，你也是校长学生，这第一杯酒，我们为了校长这次的宽容大度。
0: 干一杯！来，校长希望这个国共紧密合作，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然要敬他一杯。那你们作为国民党的党员，是不是也应该为我们毛泽东主席干一杯呀？哎，哈哈哈哈！
4: 这沐雨兄是有为难之处啊，我不勉为其难，这杯酒免了。但是，沐雨兄，我们自己喝一口吧。

0: 但是这个道理呢，咱们得说清楚了。孟子见梁襄王，襄王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啊？”孟子答：“天下归依旧安定了。你们共产党这一百多万军队，是不是也该归依了？”你吴荣国学底子深厚啊，跟我说起圣人之言了。但你不能光说上半句，不说下半句啊。襄王又问。 如何做天下才能统一？孟子答：“不爱好杀人者才能医治。”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和平民主。你们不改革政治，只让我们交出军队，你们能保证不再发生四一二吗？立青啊。
1: 你这是来翻旧账来了，这可就不大度了。美国曾经有一次南北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交战的双方不问谁是谁非，携手建国，才有今天强盛的美利坚合众国。
2: 全靠美国造，脑袋都是美国造的。
3: 哎，李青，你们这共产主义不也来自于德国和苏联吗？我所说的皈依。
1: 是咱们两家都皈依到中山先生所创造的三民主义之文化道统上来。
0: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你们的三民主义是反共剿共，如何皈依啊？
1: 不管如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武力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你们的武力政权。
0: 哎，哎，哎。 你太不讲道理了吧，孟云，这太不讲道理了。我们上山打游击，是你们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了他一个弼马温，孙悟空很不高兴啊，非常不高兴。 于是自称齐天大圣。你们连个弼马温都不给做。
1: 立青，此次我和吴荣是路过重庆，本不想谈政治，只想叙叙旧。可你如此执着，我们不得不替你捏把汗呐。这就意味着你我。
3: 将要在战场上再见了，
0: 你高抬我了，孟云。我算什么？孙悟空身上一根汗毛而已。将来你我在战场上是见还是不见，决定权在你们玉皇大帝手上。
1: 立青，你不要嘴硬。要知道，现代的军事战争跟我们当时的黄埔完全不一样。一个105榴弹炮团在5分钟之内。 就能覆盖5平方公里的阵地，一支汤姆式的火力控制范围远远超过了2挺歪把子。我，还有吴荣，我们都不愿意把这成吨的钢铁投在你沥青的阵地上。

0: 在这儿同学聚会喝酒。就把老范一个人扔在太行山下。
1: 我来重庆之前去他墓地看过他，我跟他说，我说老范啊，
0: 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曾经的敌人，曾经的同窗，曾经的生死弟兄。如果在这三者当中让我选其一的话，我杨立青选择范新亮做敌人。
2: 立青啊，

0: 但凡有一丝合的可能，你我同学之间也不要在战场上成为敌人。慕容说得好，那对于国家的前途呢？我们跟你们一样，非常忧虑。但是屈文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真好。
1: 说这个大海啊，永远会有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能力。我坚信这种说法。
2: 在重庆情报中心，副官向地人递阅着电文。
1: 啊，这是毛泽东给校长的回电。
3: 怎么就这么几个字？
1: 我看也是，含糊其辞，只说对会见加以考虑。
2: 毛泽东的文笔一向是锐利明快，如此怯懦之文电，还不曾见过。这就更加说明，我们延安的小组发挥的情报准确度极高。
1: 这又是什么？
2: 哦，这份是您的弟弟在豆花庄和两名新六军将领的谈话。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办事处方面对于校长的邀请，那是手足无措。
4: 所以他们极力回避此议题。那可是一个从不示弱的家伙。在
5: 监委会立华处，立华正在和几位委员一边吃茶点，一边讨论着问题。
4: 这一次高屋建瓴是真正的磅礴大气。我提议，本党监察委员会应该公开支持领袖的立场。哎，要形成文字啊。
6: 宋公之见，我董某人有同感。战论之后，天下谋定，国共两党领袖该见面谈谈了，顺应军情民意，策划国家蓝图，振兴中华民族。监委会我等要力促此事成案呢。嗯，
7: 丽华委员，你们妇女界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呀？
8: 怎么？
7: 此事还分男女啊！李翁啊，你这有点歧视啊！啊，任之先生是中共领袖，我们妇女们当然欢迎他能来与议和。可是如果强调妇女们欢迎毛泽东先生来访，就不恰当了。在重庆丽华的家里，
9: 你说怪不怪啊？大轰炸那几年。 一家人往一块儿挤，也算是热热闹闹。现在反过来了，胜利了，倒冷清了。大的不来，小的都上大街了。 咱杨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老董多长时间没来家了？丽华，要不喊他来家坐坐？这不好啊，能同患难，就不能同。
8: 哎呦，你这是替丽华盼老董啊？得了吧。 我看你呀，是自个儿闲的，没人跟你扯过策了，你心里都不舒坦是吧？廷鹤，这是你管的事儿吗？照我说啊，让他们忙去，忙完了天下总得回来聚。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2: 奶奶，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卡！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们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请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5: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OK了吗？乖了吗？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7: OK OK。哎呦，
4: 吃了，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9: 因为什么事才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 啥？
3: 你若被吓
1: 到，啥？
3: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骗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

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
17: 哎，
1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逍遥。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怎么回事？
0: 警铃就是命令，
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也要对得起我们这个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狼。
5: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6: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
5: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

0: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1: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2: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

0: 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拿得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耳之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武老壮，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作者。

0: 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0: 你我都成鱼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12: 只有九五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3: 恐怖识别诈骗，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

0: 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

0: 牛顿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3: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4: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5: 讲文明，树新风。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4: 了。妈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

0: 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

0: 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你，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什么？是谁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9: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

0: 人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积累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

0: 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共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知识宣传。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改出生时间能够改命吗？这事儿，医院其实早就给过答案了。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去美甲店消费时要注意些什么。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1839年6月3号到25号，林则徐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当众销毁鸦片近240万斤，在世界禁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国际上将销烟结束翌日，也就是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100多年前，鸦片以药材贡品之名流入民间，作为毒品原植物。毒品原植物是指可以用来提炼、加工、制造毒品原料的植物，主要有罂粟、大麻和蛊科等。罂粟别名罂子粟、阿芙蓉、玉米、象蛊，为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木，株高60到100厘米，茎平滑，背有白粉，果为椭圆形或弧形，黄褐色或淡褐色，平滑，具纵纹，种子很小，肾形，花期为4到5个月，果实期为6到8个月。罂粟是提取毒品海洛因的主要毒品原植物，长期使用容易成瘾，慢性中毒，严重危害身体。 成为民间常说的大烟鬼，严重的还会因为呼吸困难而送命。罂粟有哪些危害呢？罂粟会使人体产生依赖性而造成瘾癖，对人体的肝脏、心脏有毒害作用。长期服用含有罂粟壳的食物，会出现发冷、出虚汗、乏力、

原生草本植物，高1到3米，雌雄异株，原产于亚洲中部，现遍及全球，有野生有栽培。大麻是人类最早种植的植物之一。大量或长期使用大麻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第一个是神经障碍，吸食过量呢，可发生意识不清、焦虑、抑郁等，对人产生敌意冲动，或者是有自杀意愿。长期使用大麻可诱发精神错乱、偏执和妄想。第二个危害是影响免疫系统，使用大麻呢，可以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细胞与体液免疫功能低下，容易受病毒细菌感染。吸一支大麻烟对肺功能的影响比一支香烟要大10倍。第三个损害是影响运动协调，吸食大麻过量可损伤肌肉运动的协调功能，造成站立平衡失调、手颤抖等。第三个毒品原植物是蛊科，蛊科呢，它是一种常绿灌木植物，生长在美洲大陆、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的热带丛林，原生于南美洲的西北部的秘鲁一带，树高1.5米到3米，果实小，圆形或者是卵形，熟的时候为红色，全年开花。长期使用蛊科会出现体重下降、困乏、睡眠障碍、呕吐、面色发白，甚至产生幻觉，严重时会导致自杀或呼吸衰竭而死。大剂量使用蛊科液以后，吸食者会出现情绪高涨、精力旺盛、判断力下降等一系列中毒症状。慢性吸毒者在耐受性增强的基础上，还会出现彻药综合症，主要表现为情绪障碍、疲乏、睡眠障碍、精神运动性兴奋，严重者导致自杀。第四个毒品原植物是恰特草，恰特草呢，又名也门茶、阿拉伯茶、埃塞俄比亚茶、巧茶、布什曼茶、东非罂粟等，是一种卫茅科巧茶属的植物，原产地为埃塞俄比亚，现广泛分布于热带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以及中国大陆的海南、广西等地。恰特草的茎叶呢，含有天然的安非他命，咀嚼时其中含有的令人兴奋的成分对人体中枢神经具有刺激的作用，使人上瘾，是一种软性的毒品，可以使人感觉到思维清晰、精力充沛。药力退却之后，咀嚼者多会感觉到沮丧、逻辑混乱，什么也不想做。长期咀嚼呢，可能会造成厌食，甚至引发心血管疾病，导致营养不良，降低人体免疫力，从而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毒品原植物，都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要问，种植多少株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毒品原植物即用来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吗啡、可卡因等一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植物，主要有罂粟、大麻、蛊科、恰特草等。那么发现了毒品原植物该怎么办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民有履行禁毒职责的义务，发现毒品原植物时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一株就违法，如发现他人违法种植销售，请立即拨打110举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到四个牢记。第一个，牢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摇头丸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第二，牢记吸毒容易成瘾，
并

很难戒断。第三，牢记毒品害人害己害家害国。第四，牢记吸毒贩毒是违法犯罪行为，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要提醒您的是，新型毒品伪装的零食不可能在市面上流通。当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的人给你东西，特别是吃的喝的，最好不要接受。对于那些外包装简陋、没有注明身份、制造商等一些信息，或者是仅有外文说明的零食，切记不要食用，因为这极可能是毒品的保护伞。过度包装的潮流饮品、时尚零食，那些你听都没有听过的新鲜的东西，哪怕对方说的再好，也不要去碰，更不要怀猎奇心理跟风尝试，因为这些极可能是毒品的化身，一场误终生。如果您去了娱乐场所，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个，尽量不要单独一人前往；第二，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饮料、茶、零食；第三，尽量点有瓶盖能够密封的饮料，并且亲自打开；第四，中途离开座位时，杯中不要剩有饮料，回来可重新点一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改出生的时间能改命吗？这事儿医院其实早就给过答案了。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个吉利，乔迁要挑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定日子。这些对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点仪式感，也藏着份朴素的期盼。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然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够改命的说法。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类话题的讨论的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哪个特定时刻降生。那么，这些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我们先说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和胎儿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改变命运，这个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说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说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占有明显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格等方面也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的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再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么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了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目标，那就是安全。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没有医学原因而在39周前提前分娩，新生儿发生呼吸窘迫、低血糖、喂养困难、黄疸等一些风险会明显升高。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后呢，看起来足月，但实际上呢，身体还没有准备好适应宫外环境。另外一种情况是，明明已经出现需要终止妊娠的信号，却为了等好时间而硬拖。比如说孕妇血压升高，胎盘功能下降，羊水异常，胎动减少，甚至已经出现胎儿窘迫现象。这个时候延迟分娩，真正增加的不是好运，而是缺氧、感染、产后出血，甚至严重母婴并发症一些风险。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生，风险就会快速上升。那么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呢？ 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第一个是选择性记忆，人们更容易记住了说中了的那一次，而忽略大量的不准确的情况。十次预测里只有一次恰好吻合，就足以被反复提起，形成很准的印象。第二个是归因简化，人生的结果呢，往往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是大脑更倾向于寻找一种简单直接的解释，比如说因为出生时间好，或者是因为命不好。这种解释虽然不准确，但是更容易被接受。第三个是自我实现效应，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命好的时候，往往会更自信，更主动，愿意承担风险和尝试新的尝试。这些行为本身呢，就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最终却被归因于因为时间选得好。如果一定要问什么东西能够在现实中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呢？答案其实并不神秘，良好的孕期管理，合理的营养支持，安全的分娩过程，稳定的成长环境，可获得的教育资源，持续的努力，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运气。这些因素听起来普通，但是它们是少数被大量研究反复验证确实与人生结局相关的变量。相比之下，挑一个好时辰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无法替代这些真实存在可干预的因素。与其把精力放在无法验证的时间点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事情上，让孩子平安出生，健康成长，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在成长过程当中获得支持和选择的空间。这或许没有改命听起来那么吸引人，但却是目前已知最可靠的路径。总之呢，当挑时间开始干扰医学判断时，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反而会落在孩子和母亲身上。对于一个新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去美甲店消费时要注意些什么。夏天来了，又到了穿凉鞋的季节，做美甲尤其是足部美甲的人多了起来，但是一些朋友却在做美甲之后染上了传染病，不仅没有收获美丽，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健康。既然有感染的风险，以后还能去美甲店做美甲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实际上，与感染相关的大多数风险都可以通过做好卫生清洁和消毒来规避或大幅降低。下次呢，在做美甲之前，先逐个的检查以下事项。第一个，检查环境。在坐下来之前呢，检查一下店家是否在上一位顾客走之后对桌面进行了消毒。第二个，美甲师的手部卫生。观察美甲师在接待完了上一部顾客之后，是否用洗手液、香皂洗手，或者是进行手部消毒，并且更换新的手套。第四个，检查足疗盆。在做足部美甲之前，大部分的美甲店呢都会拿出足浴盆，让顾客自己清洁足部。在使用足浴盆之前，需要确保已经套上了全新的一次性的盆套。第四个，检查美甲工具。美甲师在做完美甲时会使用很多工具，在工具接触到你的皮肤之前，询问美甲师它是一次性的吗？如果不是，那么上一位顾客用过之后有没有消过毒？总而言之呢，去美甲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感染疾病，只要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店家，消费时多留心观察，并在发现不规范操作时勇于提出要求，就能大大降低感染风险。美甲本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用几个简单的步骤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才是真正享受这份美丽。此外呢，如果在做完美甲之后发现皮肤出现红肿、疼痛、化脓，或者是指甲出现了异常变色等一些症状，切勿拖延，应该尽早就医，并且告知医生近期有美甲史，以便医生做出准确判断，及时治疗。早发现早处理，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4: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4: 在遂溪县民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4: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4: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4: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4: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4: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4: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4: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良性循环。
2: 王钦县在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上强调，保持战略敏捷，强化应用引领，奋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1: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完美宝藏小城以差异化 IP 破题，推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第36个全国土地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主题宣传，引导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安徽省2026年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
2: 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我省各地优化服务，科学收储，让农民卖上舒心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科研尖兵变身创业先锋，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背后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招才引智举措与全链条的服务保障。眼下，安徽正以双招双引为抓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实现人才成长、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安徽台报道，
3: 这段时间，在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内，首批入驻的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文柱博士正带领团队全速推进阿尔兹海默症等慢性病创新药物研发，推动科技成果从纸上走向线上。安徽合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博士梁文柱，
4: 技术到中试到产品端就无缝的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资源赋能我们的新药研发，加快了我们的产品上市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在研的项目是5个1.1例的创新药。
3: 为精准招引像梁文柱这样的顶尖人才团队落地创业，肥西 G60 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采用基金加载体加招商模式，全周期全流程孵化培育优质科创企业，目前已成功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扎根发展。这段时间，园区重点孵化的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聚焦智慧健康、特殊膳食等新兴产业赛道加速布局。安徽中科九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

0: 一起加紧研发新一代 AI 智能传感器，从项目立项、技术转化到产品拓展，搭上当地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发展快车。目前，他们拥有的40多项专利已经全部实现了转化应用。普利斯特测控技术天长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恒。
1: 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贴心的人才服务，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坚实后盾。我们将继续扎根天长，带动更多高端人才投身天长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
0: 眼下，安徽在双招双引中精准发力，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招才引智模式，从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加大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经营主体培育力度。近日，全省首个地级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在芜湖上线，平台涵盖数据资源汇集、数据治理加工等全功能模块，借助庞大的算力底座。可以一站式为相关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支撑服务。芜湖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数据运营部副部长唐奇。
2: 面向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四个战略性领域，招募首批37家赛道合伙人，构建良性循环的数据运营生态。
0: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技术员在安徽找到创新创业的沃土，让更多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迈向生产线。在一系列精准举措助力下，截至目前，全省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额已突破1640亿元。通过赋权植物科技成果，成立或入股科技型企业市值超过120亿元。2025年以来，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超7200家，高新技术企业3200家。
3: 安徽台消息，6月25号，全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暨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动员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金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奋力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副省长张曙光、李忠出席，副省长任清华主持。会上，有关专家作辅导报告，省有关部门、市、企业作交流发言。王金县指出，全省上下要在思想认知上持续跟进升维，保持战略敏捷和果敢坚定。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给足压强、断长补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王金县强调，要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牵引，在科学智能上抢占高地，构建差异化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拓展重点行业高价值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和科技服务业。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掌握人工智能安全主动权。要找准脑机接口产业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深化医科产融合，外引内育，壮大创新主体，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发展。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发展，注重因地制宜，打造一流生态，保持专业专注，优化服务供给，像家庭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一代一代去呵护成长，努力实现产业接续发展，生生不息。会前，部分参会人员调研了智能科学家物质创智平台、省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等。
4: 自今年1月和4月，安徽省先后发布两批共21个完美宝藏小城以来，这些小城正以差异化 IP 破题，在奔现游慢生活的新风尚下，探索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安徽台报道，
5: 在歙县徽州古城，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剧《天下徽州》现在已成为景区标志性的文旅项目，游客跟随剧情一步观演，仿佛步入明代徽州历史画卷，游客无疑。
6: 我觉得这一场剧节奏很紧凑，巧妙地把一些徽州的历史故事以及徽州的非遗特色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演员会向场互动，我觉得体验感很好。
5: 作为首批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歙县深耕本土徽文化内核，创新推出非遗加融合发展路径，盘活鱼灯、徽墨、歙砚等优质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创研发、沉浸式实景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全民热度出圈。 今年1至5月

0: 月，涉县累计接待游客87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2.38%，旅游综合总收入达95.14亿元，同比增长14.45%。黄山市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宇浩。
1: 继续以徽文化活化利用为牵引，打造白家黑全时段体验，联动古城和乡村，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多业态融合，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0: 深挖地域文化基因，系统提炼核心 IP， 让完美宝藏小城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避免了千城一面。临泉县以杂技非遗为核心，构建旅游加杂技加研学加文创全链条业态，打造一座会戏法的小城。截至目前，全县接待游客490万，旅游综合收入28.2亿元，吸引周边游客超60万人次，同比增速165%。泾县以人类非遗宣纸为核心，形成宣纸上的山水画卷独特标识，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30%，线上话题曝光量增加2000多万次。坐拥楚文化、古城遗存、节气农耕、非遗民俗四大特色文旅资源的寿县，实现从单点文物古迹向全域文化浏览区转型。1至5月份，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5%。游客王静平。
2: 就冲着这座宝藏小城的千年文化底蕴来的，既能通过 AI 互动读懂楚文物故事，又能在24节气馆感受本土农耕文脉，有趣又长知识。
0: 当前旅游业正从景区观光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游深刻转型，不少完美宝藏小城也紧紧抓住了这一新风口，激活一城山水。石台县深耕康养圣地，西享石台品牌，大力发展疗愈经济。肥西县着力培育紫蓬山民宿区域性品牌，如今已形成集群发展、业态丰富的良好格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霍山石斛灵芝的生长环境。游客金卫青：
3: 我们都住了2天了，感觉特别舒服，一边看风景，一边还能了解中医药文化，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休闲康养、静心养生了。
0: 陆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4: 紧扣完美宝藏小城建设，聚焦红绿融合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着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景覆盖、全季可游、全时体验、全龄共享的全域旅游体系。
0: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一大批小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庐江县积极打造特色赛事文旅 IP， 相继举办村周赛、户外徒步大会、民俗巡游等活动，同时依托全国首家乡村艺术影院开展系列影展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春节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55亿元，同比增长均超12%。全椒县以正月十六走太平 IP 为抓手，以锦绣太平沉浸式实景演绎为核心，全力打造跟着演绎去旅行、跟着研学去旅行等文旅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能。1至5月份，全县接待游客约307.5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26.5亿元。遂溪县通过盘活闲置街巷院落，引入特色文旅业态，完善游览配套设施，让老街区从保护性留存转向活态化运营。游客王凡：
5: 烟火气息也十足，体验感非常好，我也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过来打卡。
0: 淮北市遂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西凤：
6: 大力推进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研学、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把古城风貌、运河文化、红色资源和特色美食串珠成链。
0: 今年春节假期，首批11座宝藏小城累计接待游客1357.43万人次，旅游花费10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28.2%，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批小城正从网红向长红跨越。 截至目前，完美宝藏小城相关内容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05亿次。一座座宝藏小城正以小而美的独特魅力，让县域文旅从一线火爆走向全域联动，把金字招牌变成拉动消费、带富一方的幸福产业。
7: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场宣传活动在合肥市洛岗公园举行。本场活动涵盖了耕地保护、存量土地盘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不动产登记和地质科普等5个方面的内容。请听报道。
8: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安徽在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典型案例，还同步开展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科普，为群众答疑解惑。合肥市民徐文婷：
9: 我们每个人都是土地的受益者，那当然也要做土地的守护者，要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依法依规和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8: 紧扣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马鞍山、芜湖、宿州、蚌埠等地也结合实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学校，广泛宣传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推动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马鞍山市当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宋明明：
10: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不动产登记、农田耕地保护等内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答群众的一些疑惑，进一步去提高大家珍惜土地的这个意识。
8: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安徽各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芜湖市繁昌区通过恢复耕地、落实占补平衡、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复垦等，实现粮食种植面积稳中有升。在安庆市望江县，当地针对废弃坑塘、零散撂荒地、低效闲置地块分类施策，加大耕地找回力度。2025年，全县共恢复耕地1900亩。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赤湖村种粮大户陈家才：
11: 政府嘛，把这个废弃的坑塘改成了良田，一下子多出了50多亩，水电路都通。我种的是单机稻，一年下来差不多增加了3万块钱收入。
8: 安庆市望江县长岭镇资规中心业务股副股长杨有根：
12: 持续深挖下区闲置土地潜力，推进前域土地综合整治，常态化开展耕地找回专项行动，持续扩大优质耕地规模，以四季行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8: 截至2025年底，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连续5年实现净增加，连续26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
13: 严格按照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落实长牙齿的保护硬措施，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14: 安徽台消息，昨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年高招普通类本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490分，物理科目组合45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合522分，物理科目组合514分。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及物理科目组合均为200分，艺术类本科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分别为490分、368分、343分、245分，物理科目组合分别为451分、338分、316分、226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319分，物理科目组合293分。6月29号到7月28号为各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5号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热线电话接听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0点。省教育厅将继续组织开展网上咨询周和在线咨询答疑活动，其中本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6月24号到7月6号，专科院校网上咨询周时间为7月7号到7月17号。 每日咨询时间段为9点到18点，高校线上咨询活动已全面展开，请考生家长及时关注目标高校的官方网络平台上发布的招生政策信息。
7: 眼下夏粮收购工作进入高峰期，安徽各地备足仓农资金，优化服务流程，让农民卖上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安徽台综合报道。
0: 一大早，滁州南桥区黄泥岗镇唐庄村种粮大户朱帅就将自家地里打上来的一车小麦送到邻近的国有粮库，智能签样、检验、过磅、卸粮入库等等一气呵成，当天就拿到了售粮款。朱帅：
15: 今年我们种了500多亩小麦，小麦总产在50万斤以上，按照今年一块二毛二的价格，毛收入在60万元。好政策，好服务，卖粮有底气，种粮有奔头。
0: 在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粮食收储点，满载小麦的卡车排起了长队。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优质小麦喜获丰收，他选择第一时间全部出售。朱少虎：
16: 冠军小麦收了之后，就是搁家里储存一段时间。现在呢，这个不需要储存了，直接拿来就卖了。过了半年就管直接打款，既省时又省力。
0: 阜南县今年夏粮丰产丰收，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让种粮大户主动摒弃了观望的老模式。阜南县阜淮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阳：
17: 今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大户全部即收即售，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去转账。
0: 让农民卖上明白粮、舒心粮的背后，是安徽各地对夏粮收购的周密部署，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目前各类粮食收购主体运转有序，收购进度稳步提升。蚌埠市固镇县金桥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硕：
18: 今年我们早部署、早行动，对全部空仓进行了清扫消毒和通风，准备了3.5万吨有效仓容。收购期间，我们始终坚持优质优价、公平收购，农户可以随到随卖，现款结算。
0: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备管理科科长王永红：
19: 目前亳州全市已腾储政策性的空仓是61万吨，市场化的收购的空仓是54万吨，完全可以满足今年粮食收购的需要。
0: 合肥市针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粮食质量下滑、价格异常波动、仓容紧张等情况，制定了4类专项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夏粮收购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合肥市发改委粮食储备处处长李祖奇：
20: 我们积极做好收购要素保障，全市共落实可用空仓容91万吨，收购设备630台，收购人员680余人。在资金保障上，也与农发行对接，落实收购授信额度20亿元，确保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
7: 6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4: 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等常态化机制，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发展根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运行秩序，自2026年7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旭斌：
21: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但在资源布局、机构运行、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弱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4: 管理办法强调规范公立医院分院区管理，严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回应突发事件医疗救治新实际需求，进一步规范我省医疗机构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
7: 6月24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宿州市四县举行“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一场。活动通过六位发布人的推介和亲身讲述，集中展示安徽各地以特色物产、非遗文化为抓手，推动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首先推介的是宿州市四县的金丝角瓜。金丝角瓜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当前，四县正致力于通过品牌化引领、标准化生产、全产业链打造，让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让小瓜果成就大产业。四县县长谢颖峰：
2: 我们成立了四县金丝角瓜产业协会，组建了专属的运营平台，打通了农业、深加工、电商、文旅的各个环节。我们的金丝角瓜丝销售非常火爆，我们的角瓜饮料、角瓜干脆酥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已经研发成功。
1: 随后，株洲市南桥区、六安市霍邱县、宣城市宣州区分别推介了雏菊、霍邱鹅肥干、宣木瓜等特色农产品，并介绍了这些土特产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的发展之路。株洲市南桥区雏菊协会会长龚建国：
2: 推动进军雏菊、推荐雏菊等品牌建设，通过淘宝、京东等开设官方旗舰店、特产直播电商、社群营销等渠道，线上销售价值逐年提升。
1: 六安市霍邱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汪科：
22: 我们推行的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从而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我们霍邱鹅肥干能从原来的零基础发展到现在占据国内1/3市场。
1: 宣城市宣州区宣木瓜古法炮制技艺非遗传承人陈家胜：
23: 我们也大力推进品牌的创建，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0大榜样、宣木瓜之都、中国一乡一品等权威认证。宣木瓜的品牌持续增强，宣木瓜的市场占有率也越来越高。
1: 来自非遗工坊的祁门嵌字豆糖、金线世事如意木梳也亮相本次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与非遗技艺的不解情缘和土特产蝶变为富民产业的动人故事。宣城市金线廊桥木梳制作技艺第三代传人徐展鹏：
24: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去打造我们的 IP 账号，一把小木梳串起非遗和电商，以后还会串起更多的家乡好货，让老手艺、好山水都能成为乡亲们实打实的收入。
1: 祁门嵌字豆糖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振华：
25: 十几年走过来，我从一名手艺人成长为非遗技艺传承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咱们祁门的非遗品牌越做越强。
14: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近日，安徽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提供方通用要求通过评审。标准明确了服务提供方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监督与评价等内容，并首次将话务服务、知识库管理、信息化运维等第三方服务环节纳入可量化评估的通用范围。
7: 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发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安徽两市入选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以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为重点，芜湖以汽车消费绿色转型、二手车流通为重点。
14: 全球最权威的汽车质量标准体系制定机构国际汽车工作组近日宣布，奇瑞汽车正式成为亚洲第三家集团成员，并拥有董事表决权，意味奇瑞将直接参与全球汽车最高质量体系的规则制定、修订与推广。
7: 6月25号凌晨，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控制性工程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连续梁转体成功，1.5万吨梁体精准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4: 昨天，第16届安徽省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四县开赛， 赛程从6月25号到7月1号，来自全省84所高校的102支代表队，80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1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3: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3: 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3: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和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上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温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点亮夜间烟火，赋能消费升级，安徽夜经济释放新光彩。聚焦第39个国际禁毒日，安徽开展普法宣教，筑牢全民禁毒防线。新闻朋友圈，我国药物临床实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700亿元，超80部影片齐聚暑期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华灯初上，夜色迷人。这个夏天，江淮大地的夜经济格外耀眼。从热闹的夜市排档到充满文化气息的景区夜游，我省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不仅点亮了人们的幸福夜生活，也进一步激活了消费市场。
2: 晚上9点，记者在宿松县看到扶余西路摊点和园林步行街夜市人声鼎沸，沿街摊位整齐排布，油饼的葱香、烤串的焦香交织升腾，撩动着食客的味蕾。摊主陈向东：
3: 我一天能买上10把串，我们是从下午5点半到晚上3点到4点的，一般有时候顾客来了，我们走都走不掉，忙的。
2: 当地不断丰富夜食、夜游、夜购、业态，让夜经济成为了亮丽的城市名片，也让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尽享欢乐。消费者于沃野：
4: 这里小吃的味道特别好，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里吃，有些时候还举办一些活动，特别热闹，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
2: 日前，最美铜龄汇聚一下2026铜龄啤酒音乐消费季火热启幕，活动将精彩的广场舞展演引入商圈，汇聚特色美食、品牌酒水、非遗文创等100余户商户集中展销，并通过发放汽车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等惠民举措，有效带热了商圈人气。铜陵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副科长吴胜：
5: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商圈引流聚气，同时我们融合餐饮、美食、汽车家电等业态，叠加消费券等惠民举措，有效地把文体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马鞍山市体育路夜市灯火璀璨，啤酒龙虾节火热开启，爆汁炸鸡、本土排档与新潮美食碰撞交融。体育路夜市商户张念琴：
6: 这边的人流量，然后这边的环境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入住了这边，不在节假日的时候也是上100人，节假日的时候会更好，甚至翻倍。
2: 在宿州市萧县，依托三餐四季节目出圈的鱼咬羊、扶羊等特色美食，各大商圈夜市同步启动了夏日羊肉美食主题市集。傍晚7点，金街夜市已是人声沸腾，烤羊肉、萧县面皮的香气令人垂涎，规范的摊位管理和周到的配套服务更是全方位地拉动了餐饮消费。金街夜市羊肉摊主赵磊：
7: 今年夏天生意比往年火爆不少，不少徐州、砀山游客专门开车来吃咱萧县羊肉，下午5点出摊，一直忙到凌晨，烤羊、羊杂每天供不应求，城管统一规划摊位，垃圾有人及时清理，经营环境干净省心，一晚上营收十分可观，靠夜市经营家里收入上涨不少。
2: 而在池州市尉迟区挪仙镇景区，夜游则充满了文化感，巨型鳌鱼表演、非遗绝技、天下第一刀、火把舞等节目将古老的挪戏以更时尚的方式展现，让游客们收获了别样的精神共鸣。游客李家晓：
8: 这个景区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古色古香，而且可以穿着本地的挪服和 NPC 进行一个互动打卡，非常的有意思。到了晚上，我来到咱们挪仙镇，看了咱们这个挪王传奇实景剧和鳌鱼飞天表演，那种震撼不仅是视觉上的，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精神共鸣。这样的有景啊、有戏、文化底蕴的旅行，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精神快充。
2: 动静相宜的夏日画卷也在芜湖市南陵县滨河公园徐徐展开。智慧路灯勾勒出河岸轮廓，市民们散步慢跑，享受着惬意。公园里新开的小桥咖啡香气氤氲，打破了日落碧园的单一，将生态景观与便民商业巧妙融合，让游园体验从白天延伸到夜晚，更加多元，更有温度。小桥咖啡负责人张吉：
9: 看着公园一步步变美变热闹，我们特意选择在这里开店，希望借着公园的好风景，给来往市民提供一处歇脚小坐的地方，让大家在休闲游玩之余多一份惬意享受。
2: 从烟火排档到雅致夜游，从惠民消费券到文体商旅融合，这个夏天遍地开花的夜经济正成为各地提振消费、点亮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引擎。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本月也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连日来，安徽各地多部门联动，立足校园、社区、基地、行业、口岸、码头等不同场景，推出形式多样的禁毒宣教活动，广泛普及禁毒法规、毒品辨别知识，提高全民的识毒、防毒、抗毒能力，坚决对毒品说不。
10: 校园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核心阵地，铜陵市将本地文化元素融入禁毒教育，创新推出了禁毒主题明信片和同踏本画两种特色教具，打造沉浸式的校园禁毒教育新模式。在义安区实验小学的课堂上，老师结合案例与图片，详细讲解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危害，随后带领学生们动手拓印禁毒主题明信片，让禁毒知识在动手实践中入脑入心。铜陵市义安区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徐昌明：
11: 让孩子们认识毒品，拒绝毒品，从小要养成这样的一种意识和习惯，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
10: 铜陵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毒品犯罪侦查大队二级警长吴震：
12: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禁毒两课时教学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提升禁毒教学的实效性。
10: 在宣城市信息工程学校南校区，当地禁毒专项工作组、市教体局、公安、司法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仿真毒品展示、VR 体验、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禁毒教育课。同学们还在禁毒横幅上郑重签名，许下承诺，愿意主动加入禁毒宣传志愿者的行列，积极向身边人普及防毒知识。宣城市信息工程学校学生张登科：
13: 之前只知道冰毒啊、海洛因啊这些，这次让我觉得有很多的毒品被滥用，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安全防范。
10: 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宣传范围覆盖社区、乡村、企业、校园等各类场所，民警走进小区广场发放资料、现场答疑，并重点讲解非法种植罂粟的法律后果，同时走进企业对易制毒化学品开展排查，从群众生活和行业生产两端同步筑牢禁毒防线。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全艳丽：
14: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企业、进场所，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0: 基地物流是毒品流通的重点风险渠道，茅山市寒山县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专项禁毒培训，当地邮政业安全发展中心联合公安民警，结合收寄验视工作要求，着重讲解各类毒品的外观特征和辨识方法，要求快递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揽收查验环节细致排查可疑包裹，顺丰速运。

0: 南山网点负责人鲁国飞。
1: 我要把今天学习到的禁毒知识宣传至身边的每一个快递从业人员，依法依规做好寄递操作标准，安全防范从我们快递员做起。
0: 海山县公安局一级警长静灵瑶。
2: 禁毒人人有责，如发现涉毒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让我们坚守底线，拒绝毒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共筑无毒防线。
0: 口岸码头作为对外往来的关键关口，池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将禁毒宣传同步延伸至国门一线。随着港区货运业务迎来高峰，边检民警通过登轮防起、谈心谈话等方式深入口岸、码头以及辖区企业，向船员、企业员工普及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营造纯净和谐的港区环境。池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郑浩宇：
3: 我们所在的池州江口码头是国门一线，更是缉毒的重要战场。针对港口货运量大、藏毒方式隐蔽、人员身份复杂等特点，我们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对口岸实施全方位闭环管理，对出入境船舶及载运的货物实施严密查缉，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坚决把毒品堵在国门之外。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高考考试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不少准大学生们都在忙着采购入学装备，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的入学三件套。数码商品店里的入学三件套销售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下午三点，在安徽合肥蜀山区的一家大型数码商城内，市民汪女士一家正在为女儿挑选笔记本电脑。汪女士说，女儿很快就要开启大学生活，肯定得买台好的笔记本电脑。
7: 小女生嘛，以后学工科这块嘛，电脑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也不是说买的最差的，最起码能覆盖她大学四年，她用下来不会受阻。
6: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在电脑选择方面，这些准大学生基本都会选择笔记本电脑。该项产品的单品销售量环比上涨显著。数码商城工作人员张满霞：
8: 相对于平时的话，肯定是增长了30%到50%左右。
6: 在另一家数码商店内，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种类齐全。导购员介绍，高考结束后，店内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备受考生青睐。截至到目前，手机单品销售量已突破6000部。导购员陈秀芳：
9: 手机是必选，然后其次是平板。电脑呢，也有客户会买，考到什么学校去了，根据他的这个专业会去选购他的电脑的一些性能。
6: 为了迎合消费热点，数码商城还针对准大学生消费群体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导购员陈秀芳：
9: 华为的新款麦德80系列，那这款机型呢，它的官方售价在5499，我们门店是补贴300块钱，然后针对学生呢，我们额外再叠加了288的优惠，就相当于优惠了588，动用了我们的国家补贴，再减了一个500块钱，那相当于算下来的话，手机都可以优惠到1088块钱。
6: 从生活用品到智能数码装备，大学生入学三件套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迭代升级，这既是时代科技进步的缩影，也体现新时代青年对高校学习、优质校园生活的追求。不过在此也提醒学生消费者，在善用国家补贴的同时，一定要了解清楚商家产品信息、促销规则、收费明细、赠品等信息，避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1: 1950年11月8日，
12: 2024年1月7日凌晨，
13: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

0: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6日，2017年的这一天，中国高铁迎来历史性时刻，两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双向首发，彻底改写了中国高铁的发展轨迹。曾经，中国高铁起步较晚，技术一度依赖进口，从引进国外动车组核心技术到逐步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我们仅用短短10余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2016年7月，复兴号在郑徐高铁成功完成世界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试验，为此次双向首发奠定了坚实基础。2017年6月25日，这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车组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既承载着中国铁路复兴的愿景，也彰显着民族崛起的底气。6月26日当天，北京南站 G1234 列车与上海虹桥站 G1244 列车同步发车，13时55分在途中交会鸣笛，仿佛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高铁的重大突破。复兴号的254项重要技术标准中，中国标准占比高达84%，这一数据经国家铁路集团等权威部门确认，涵盖车体、牵引等关键系统，是其自主创新的核心标志。列车持续运营时速达350公里，较此前动车组提速50公里，将京沪两地通行时间缩短至5个多小时，大幅提升了出行效率。复兴号在设计上颇具匠心，采用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银灰色车身搭配中国红线条，大气又优雅。车厢内配套设施更为完善，座位空间宽敞舒适，车内噪声显著降低，乘客可随时充电连接免费 WiFi， 旅客可便携使用电子设备，还能通过照明控制模式调节光线环境。同时，列车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将自动实现限速或停车，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追赶到领跑，复兴号的双向首发不仅正式开启了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更承载着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梦想，成为一张闪亮的国家名片。2017年以来，我国以复兴号为核心平台，结合其他国家实际需求，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动车组成套技术和产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真正推动中国高铁迈出了走出去的坚实步伐。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签署，彰显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生效，奠定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调集30万兵力围攻湖北宣化店地区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分路突围，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626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赤脚医生合作医疗。

0: 制度在全国推广，显著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深刻影响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2013年6月26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主着陆场安全着陆，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顺利出舱，任务圆满成功。此次任务进一步巩固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王亚平完成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在航天科普与工程技术验证上意义重大。国际方面，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科学家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完成，标志着人类在解读自身生命密码上迈出里程碑式一步。中国作为唯一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彰显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实力。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